0: 啊，看一看随着换人啊，包括一些战术思路上的明确，中国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是不是能够拿出更好的场面来。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像
13: 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开球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现在我们是0-1，暂时落后。

中场的中路乌兹别克斯坦队又在组织进攻，分到右路，这个头球直接顶到了对方的附近。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思雨从他个人的防守角度来说完成的还是相当的出色，包括解围，包括提前的预判，还有高空球过来的一点都是比较稳健。对方的直传，张成雪，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中国队的三个换人，陈巧珠换下了王莹，这是边后卫的对位换，另外就是在攻击线上，14号李晴彤，7号王霜替补登场，守门员出击，换下的是9号乌日古穆拉，还有11号周新宇。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暂时还是保留着上半场比赛的首发，因为他们上半场比赛，不管是从防守内容上啊，还是从比分上，显然都是非常满意，所以暂时还不需要调整。转身了，给到远端，王霜前插过来，还有机会。这个球队友在中路的前插包抄不够坚决，或许是觉得传球力量太大了，这个球可能救不回来。一点拿得不错，好的，完成破线，转移到右侧来找王霜，直接把球调到禁区里。明显中国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是加快了节奏，能一脚出球的时候呢就不拖泥带水。背身要倚住，好球，中场位置球权重新夺回来，这个球打太着急了。刘静还是找王霜啊！现在场上中国队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进攻组织点，好的，斜线打到禁区里，两个点啊，有点可惜。但是现在思路已经比上半场比赛清楚多了，就是组织进攻的时候球先过王霜。现在李晴彤和王彦文啊，两个相当于是两个支点在前面啊，越是这样越更得发挥好在两个边路的这个能力，尤其是肋部，左边张林燕，右边王霜，中场位置要形成包夹，好球啊，好球，这是对方犯规了。这个对抗扛得很硬啊，刘静，就这一下连对抗带卡位啊，抢到对方身前，对方只能是被动被迫犯规，就这一下。

王爱芳，王双，起球，直接掉向了守门员的方向啊！这个球对方的门将若尼姆库洛娃感觉准备不是很充分，没太想到这个球直接朝他飞过来了，所以也没敢接，直接是单拳把球击出，角球。王双来主罚，看看这个球速能不能提起来一些啊！选择一个战术，局部二对一。刘静直接远射打到禁区里乱战，哎，这个球线路上三个中国队的球员，谁能稍微蹭一下啊，可能都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呢都溜过去了。现在啊，对手的防线应该是会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小心，小心！对方在高位压迫，虽然只是一个点啊，但是这个效果却非常好。王双在场上的活动范围还是很大的，现在又来到了中路靠左。这是王双给到禁区里，有没有机会？这一下呢，又想停又想直接射门，最后出来的这个效果啊，线路不是很准了。但是王双一登场呢，立刻就展现出来了他的能力。好球，下底之后左路的斜回传，又是王彦文在门前的抢射。对方的球员在这一次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是受伤了，守门员也现在向场边示意，可能坚持不了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边线球掷出来之后下底直接一个斜回传，来自李晴彤的传球联系到了王彦文，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这库尔比蒂在场边估计也吓一跳，你看见守门员向场边比划这个意思，好像是坚持不了了。王双球停得不错。姚伟，思雨，这是王双，掉到禁区里。王双在这个距离的传球啊，确实是很有威胁，因为他的这个传球落点啊，刚好是在对方的防线和守门员之间，谁去处理感觉都不舒服，所以中国队一定。接应队员要利用好对方在守门员和后卫之间的这个空档，一定要敢于前插。好摆脱，制造了对手的犯规，哎，这要吃牌啊！十号哈比布拉耶瓦，这球是不太冷静。对方这样的反应呢，也证明现在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来看一看王双这一次任意球的落点选择，这球没开起来。

守门球。向前推进的速度很快，哎，王彦文是倒在地上啊。先来看中国队在左路的渗透，张林彦落点不错，还是对方一点抢先解围。再将第二季耶娃，哎呀，再给点对抗啊！不要给他太大空间。这个埃甘比尔季耶娃是充分证明了啊，只有像思雨那样给他提前上身体对抗，他才踢得不舒服，否则你稍微给他一点空间，他都能展现很好的这种护球能力。所以他没有在这个思雨的防区活动的时候，我们其他队员一定也要敢于给对抗啊。这个球是陈小猪投球的时候顶在了球顶在了库德拉托娃的这个后脑勺上。这种球确实是没有什么防备的情况之下脑后被击中。这段时间哨声是比较密，没有犯规，没有给哨，王双完成了突破内切。哇，对方这一下犯规要吃牌的，这腿抬得太高了。十一号肖伊莫娃黄牌，给了对方压力之后啊，乌兹别克散队球员在场上开始持续的吃牌了啊。这个还踢到王双的时候，这个腿还没有抬太高，还好啊，这个动作还好，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犯规。但是呢，因为他阻碍了中国队一次很有希望的进攻，这也是一个直接奔人去的犯规，所以是一张黄牌。腿要是我抬得再高一点，可能会是黄牌以上。持续给对方压力，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对方第一落点没解围远，第二落点两个人相互之间有点让。姚伟，这球等的时间太久了。替补的热身区域啊，中国队还是有队员在进行了热身，但是因为现在米利西奇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已经直接用了三个换人名额，所以呢接下来他的调整空间也不算特别大了，只能是看个别位置上如果体能有问题啊来进行一些更换。王双边路单对单给到中路，王爱芳左脚打门，对方的守门员把球扑出来，好身体陈小猪。张林彦张林彦把球又抢回来，

趟向底线，再左路，落点不错，对方两个人抢到一起去了。这个球是对方两个人碰到了一起，进攻还在继续，王双再给到禁区里，持续给对方施压。但是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暂时乌兹别克斯坦队一点拿的还是挺稳的。思雨，张成雪下底强行内切到禁区里，斜回传，好机会，王双，王双，哎，这个球打在自己队友后背上，太可惜了。啊，这已经是几乎获得了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在方圆三米之内没人，可以充分的调整，瞄准了再打，结果打在自己队友后背上，太可惜了。啊，这个还是之前王爱芳的这脚远射，也是奔着死角去。还是需要一些耐心啊，中国队需要一些耐心。对方门将这是抽筋了。啊，中国队这是准备上圆丛。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一给对方压力啊，对方这个守门员都有点抽筋的迹象。袁从上来换下刘静，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场上又多一个高点啊。思路很清楚啊，就是轰炸。这球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中场的犯规。这哈比布拉耶娃感觉现在是有点情绪，他身上有一张黄牌啊。王双这球罚的落点在禁区里，对方的守门员单拳把球打出来，王双又过来接应，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的。点球点附近这种几乎是背向球门方向，想要完成直接射门确实很困难。王彦文，这个传球意图太过明显啊，让对方提前预判出来，在线路上把球给抢断，不让转身。左一罗网，中场还是要给点压力啊，不要让对方转身。

0: 太容易。二点球小心，及时解围。这个球守门员的了。哪怕现在我们进攻是有很大的起色啊，但是在中后场还是要随时小心对方的这种转换反击。乌兹别克斯坦队也准备换人，二号西克马托瓦。好球啊！好球，来到右路，找到王彦文。这个球直接奔向球门的方向了，肯定还是想传中去找袁琮的，但是弧线没兜出来。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换下十五号佐伊罗瓦，换上二号西克马托瓦。这是在防线上的对位换人调整。
1: 背番号15番の選手に代わりまして背番号2番の選手が入ります。
0: 好的，直传给到肋部，看能不能转身。袁琮分到右侧，王彦文传到前点位置，角球。这传中到前点啊，还是制造了一些混乱。张林燕和袁琮都跑到了这个落点附近。来看一看角球，中国队今天角球次数不少了，这次给前点，守门员把球打出来，还是王霜给到后点，投球摆到中路，投球张林燕帮助中国队将比分扳平了。哎，但是中国队的姑娘们此刻头脑还是很清醒啊，赶紧拿着球，赶紧让对方赶紧发，时间现在来说还是比较的宝贵啊，仅仅是扳平而已啊，我们的目标绝不止于此。再来看一下王霜这个球是很明确啊，给到后点，他看到了王彦文在举着手向他示意，王彦文在后点就完成了向中路的投球摆渡，找到了张林燕，门前几乎是面对空门了，投球一蹭把球顶进去。只要有耐心啊，中国队终于是收获了进球，比分来到1-1。基本上的中国队进攻组织的时候，球还是要到王霜的脚下。袁琮背身，没有事儿，比赛再继续。

0: 啊，对方又有球员倒在地上啊，下半场比赛这种场面出现的比较多一些。双方是各自要进行换人调整。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换下16号马马特卡里莫娃，换上了8号阿布利亚基莫娃。中国队是换上了吴海燕，换下了思雨。这样的话，我们5个换人名额就都用完了。掉到禁区里，第二落点。
1: 够了吧，够了吧，不许点，不许点。
0: 吴海燕、张成雪、王双。吴海燕掉到后点，哇，像打倒钩啊！这个球，这个球裁判是吹了危险动作。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因为他们想要让这个比赛的节奏稍微碎一些，时间稍微走得久一些，所以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很多球员倒地的场面，倒不是说有意倒地啊，但是只要倒地之后，他们多少都会多让比赛的时间走一些，这个就是他们的策略。因为上半场比赛我们就提到，哪怕是平局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也是绝对开心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如此啊，还是要努力争胜。尤其是小组赛阶段，发现问题，调整问题。袁从扣到禁区里，吴海燕，王爱芳，姚伟，左侧投球摆到禁区里，对于我们来说呢，在网上在这个场上啊，除了王双这样一个绝对的攻击核心之外啊，其实还需要有其他的辅助攻击点来帮助王双分担一些。解围没踢远，好的，直传在左边路下底，再给到禁区，好机会，出了一脚打门，没有打向球门的方向。姚伟，比赛的时间已经是第84分钟了。

往上。来，找到王双，在内部。好球啊，吴海燕，张成雪。对方现在是完全退防回来啊，密集防守，头球摆下来，好机会，转身了，打门，没有中目标啊。李青铜，这样的球至少应该是要打在门框的范围之内啊。球停下来，也同时完成了转身，这个机会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中国队二十脚射门，八脚射正，只有一个转化成为得分。好的，线路上一漏，但是对方还是完成解围了。这个进攻端的数据呢，客观来说和上一场比赛踢中国香港队差不多，都是射门很多，但是呢效率却不高。这两场比赛中国队展现出来的问题啊，其实是一样的。姚伟犯规了。所以出现这样的数据上的体现啊，根本呢还是因为我们在场上，进攻一端的这个核心角色、核心人物选择太少，能够承担起进攻责任的球员，过于单一了。所以即便是王双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啊，给中国队进攻带来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和提升，但是仍旧需要在王双身边的有其他的人来帮助他分担。所以这样的数据呢，上一场比赛我们面对中国香港队是能打进五个球，而这场比赛面对实力明显又上升了一块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到目前为止呢进球数就锐减。守门员出来没打远，好机会，张林燕还是没有中目标。所以哪怕今天是以平局来告终，哪怕这样的平局甚至也不会影响到中国队出局的这个出线的最后的这个局面。晋级是肯定没问题，但是一旦到了淘汰赛，然后面对的对手的实力更强，中国队显然压力就要更大一些。好的，内部交给张林燕，对方过来协防，姚伟，对方的守门员这球还是想打出来，两个人碰撞到一起，中国队进攻还在继续，再掉到禁区里，好落点，头球，二连。对方又有人倒在禁区里。

但是裁判是不为所动，冲上来这个球是犯规了吧？啊，裁判示意这个球是好的防守啊，好在中国队马上又把球权抢回来。

换下了20号埃甘比尔基耶娃，换上14号库尔图尔古诺娃，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个球其实已经进了王霜的射程了啊，看一看他会怎么选择。上庭补时5分钟，看看任意球，王霜，哦，稍稍偏出一点点啊，这个球看起来也是奔着死角去的，如果中目标的话，对方的守门员应该也没什么太多办法，因为这个球是奔着上角去的。这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确实倒地的倒的太多了啊。各位从这个角度，至少你能感受到这场平局啊，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就这种，这个很明显已经是有意倒地了，有意为之。他们十分想要这一场平局，这对他们来说也会是历史性的突破。这个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权，加上刚才对方守门员倒地治疗的时间啊，应该还有机会。中国队现在是全线压上，姚伟打到禁区里，好机会，张林燕这脚射门打在对方的身上啊，我们的球员在向主裁示意是打手，但是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的。再来看啊，这球看的也不是太清楚，从刚才的治疗时间来看，伤停补时应该是给到，至少是给到7分钟啊，才算合理。掉到禁区里，对方的守门员把球拿到了。这个球吹了，中国队犯规啊！

这个任意球又半天没开出来，场边米利西奇看上去办法也不多。这两场比赛里中国队的进攻效率啊，确实是不够高。好球，转过身向前的直传线路太直了，应该还会有一点时间啊！哇，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1-1打平，两轮之后中国队积4分，这样的话中国队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历史上的全胜记录也就此作古。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好，下场比赛再会。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上上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OG，

0: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6: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9: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0: 好礼就送，
11: 三条之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好礼就送
3: 三条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8: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之名古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乒乓球赛场。那在上午这时间段，我们看到的是乒乓球赛事女子团体的小组赛。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重点来关注在一号球台啊即将要开始的小组赛。这场小组赛也是位于女子团体的 F 组，由印度队来迎战巴基斯坦队。那在 F 组当中还有新加坡队以及印度尼西亚队。在这一场女子团体小组赛的第一盘比赛当中，巴基斯坦队这边派出的是阿丽娜汉来迎战印度选手苏迪尔塔穆克吉。阿丽娜汉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2011年出生，现在只有15岁，这个国际大赛的参赛经验啊，非常的有限。之前巴基斯坦队在小组赛阶段啊，是2场失利，他们是0-3输给了新加坡队，然后0-3输给了印度尼西亚队。巴基斯坦队一共只有4位选手啊，来参与到女团的争夺。在对阵新加坡队的那场比赛当中，阿丽娜汉是0-3啊输给了舒林茜。那场比赛其实对于她来说可能并没有将自己的最好水平发挥出来，一场脆败。

0: 那印度队之前两场比赛都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小组赛阶段他们是3-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然后3-2险胜新加坡队。当然相较于他们3-2战胜新加坡队的那一场比赛，今天他们对阵巴基斯坦的比赛当中，在阵容方面还是做了一定的轮转。开场之后，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也没有形成回合。穆克吉，他是1995年10月出生的选手，今年30岁。女单世界排名方面，她最高的时候曾经在2024年6月啊来到过第75位。那目前她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27位。开场之后6分啊，其实双方都出现了不少失误。阿丽娜这边发球出现了失误。因为在这一组当中啊，巴基斯坦队的实力比较有限，他们很多选手其实都没有什么国际大赛的履历和经验，然后参加过一些洲际赛事的选手，他们其实也有一定的时间啊没有再回到这个洲际赛事的赛场来和高水平的选手同场竞技了。但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印度队来说，因为他们一共是有5位女子选手来报名参加女团的比赛，所以他们在阵容方面啊，今天也是进行了一定的更调。比如说像上一场他们3-2战胜新加坡队的那一场比赛当中，其实在决胜盘啊发挥非常出色的戈尔帕德，今天这一场比赛就没有登场。第一局啊，11-3。第一局比赛其实两位选手并没有打出这种比较高的对抗和相持，两个人的失误都不少。当然这一届亚运会啊，对于巴基斯坦队的年轻选手们来说，他们更多的是汲取这个比赛的宝贵经验，争取在这一届洲际赛事当中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对于穆克吉来说，这一局比赛在进攻端的上手都是比较容易的。
1: Love hole。

0: Chicks laugh.
1: Hukeji在 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女双的铜牌，然后在2024年阿斯塔纳亚锦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女双和女团的铜牌。18
0: 9 3 3 10 3
1: 穆克吉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连续两局比赛，对于穆克吉来说赢的都是比较的轻松。那今年30岁的穆克吉也是在本届亚运会女团比赛当中印度队队中年纪最大的选手。 这个印度队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女团项目当中报名选手，这个岁数第二大的就是阿库拉。从目前无论是世界排名也好，还是个人状态也好，这个阿库拉无疑是这一支印度女队当中整体实力和综合实力最为突出的选手。 那按照印度队今天这场比赛的排兵布阵，阿库拉将会在第三场来登场。今天这一场女团的比赛当中，阿库拉只会打一场。
2: 阿丽娜汗也是在这一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项目当中巴基斯坦队最年轻的选手，她今年只有15岁。当然总体来看，巴基斯坦女队当中有3位选手年纪都是比较年轻的，然后有一位老将阿斯拉姆今年已经55岁了。
0: 正手的一个突击，这也是到目前为止阿丽娜汗为数不多的主动的突击进攻。2 8 3 8
1: 在这一局当中，穆克吉在进攻端也确实是出现了不少的失误。团体赛比。

0: 比赛它是采用五盘三胜制，然后每一盘比赛啊是五局三胜制，每一局啊也是采用这个十一分的赛制。好球啊！这也是开赛之后两个人贡献的一个最激烈的争夺了，一个小多拍。11-4，穆克吉也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从而以3-0的比分，穆克吉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战胜了巴基斯坦队的选手阿丽娜汗，这样印度队在大比分方面是1-0领先于巴基斯坦队。那稍后第二盘比赛将会由印度的选手桑卓拉达斯来迎战巴基斯坦选手卡尔苏姆汗，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储住鲜甜，
4: 真好喝。
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储住鲜甜，
4: 真好喝。
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9: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乒乓球赛场，来关注一号球台正在进行的女子团体的小组赛，由印度队来迎战巴基斯坦队，双方比赛也进入到了第二盘。第一盘比赛，印度队的穆克吉是3-0非常轻松地战胜了巴基斯坦队的阿丽娜汗。接下来第二盘比赛是由印度队的桑卓拉达斯来迎战巴基斯坦队的选手卡尔苏姆汗。这就是

二苏姆汉，200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19岁。桑朱拉达斯，他是2009年8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17岁。桑朱拉达斯，他的最高的女单世界排名啊，曾经来到过第98位。刚才这个球也是找到了达斯的反手。桑朱拉达斯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99位。桑朱拉达斯的发球抢攻，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非常暴力的，一板过。刚才这个球力量没有那么足，不出台，卡尔苏姆判断出现了失误。其实两位选手在线路上包括落点上整个的进攻选择还是比较的简单。换了一个发球，刚才接发球，卡尔苏姆接的还是够深够偏。卡尔苏姆刚才也是发了一个极长，然后把整个的节奏直接带起来了。但是达斯这一边的处理也是比较快速的，跟紧对方的节奏，而且把球回向了对方的反手位。第一局现在达斯是9-6，领先于卡尔苏姆。10-6，达斯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最后这一拍侧身的正手进攻，卡尔苏姆出现了失误，这样11-6，达斯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卡尔苏姆汉在之前两场小组赛的比赛当中啊，对阵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比赛，他都有个登场。
1: Second game,
0: 之前的比赛他都是0-3失利，啊，对阵新加坡的比赛0-3输给了黎明硬，然后对阵印度尼西亚队的比赛当中是0-3啊输给了苏达尔尼塔。

0: 2, 3。
1: 这个两位都是年轻选手，其实他们在进攻端都是有一定的突击能力，但在主动进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失误也不少。桑舒拉达斯啊，比卡尔苏姆还要再年轻两岁，但在最近几年啊，在国际赛事当中，这个达斯的历练啊，要比卡尔苏姆丰富的多。能够看到啊，达斯就是整个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就是动作也比较的紧凑。达斯反手撕了一个直线。

这个球达斯脚下不到位啊，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点远了。其实能够看到卡尔苏姆就是整个脚下的移动方面这个速率还是有一点点偏慢，而且有的时候人和球的距离掌握的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也导致他在场上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有不少的观众是带着孩子来观赛的。

0: 这个球是被卡尔苏姆给搏上了，中间的落点，这个球打得也比较深，速度也比较快。这个球其实对于达斯来说是一个机会，他这个反手发得很好，让对方接发接过来冒高，但是这个台内球达斯出现了失误。这一时间段达斯的失误啊，是让他连续送分。现在卡尔苏姆将分差啊迫近到了只有一分。接发球，这个球是让达斯的反手拧上了，拧拉的质量也不差。10-7，印度的达斯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11-7，达斯也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现在2-0，领先于巴基斯坦队的选手卡尔苏姆汗。
1: Yeah.

那现在在场馆内啊，一共是有八张球台同时进行着比赛。那只有一号球台和二号球台啊，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赛的信号画面。那这一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啊，也是在丰田市天空体育馆来进行。距离名古屋市区啊，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所以对于很多住在名古屋市区的运动员来说，他们需要提早来到训练场，来到热身场啊来训练，以便更好的备战这个接下来的比赛。那对于选手们来说，其实住的还是比较远的。其实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这个巴基斯坦队登场的选手其实还没有给印度队的选手提供特别大的压力啊。卡尔苏姆汉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暂停回来之后，第一分卡尔苏姆这边的正手就出现了拉空的情况。
3: 6-4。
2: 达斯这边在直线上有一板速度比较快的突击。这个球达斯也是把球侧切的比较转。卡尔苏姆这边也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自己没有连贯上。这个正手被卡尔苏姆打上了。其实能够看到卡尔苏姆这名选手在正手位的进攻还是有着一定的实力，但可能因为这个参赛数量比较有限啊，尤其是国际大赛洲际赛事的参赛履历比较有限，所以他在这种大型赛事当中可能不会那么快那么好的找到自己的节奏。这样直落三局，印度队的桑朱拉达斯是3-0战胜了巴基斯坦队的卡尔苏姆汉。这样在这一场女团小组赛的比赛当中，印度队大比分方面是2-0领先于巴基斯坦队。那稍后要进行的双方第三盘的比赛将会由印度队的阿库拉来迎战巴基斯坦队的法蒂玛汉，我们稍后见。
4: 乐奇戴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机翻译，各机提词，各机拍照，各机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画面继续回到位于丰田市的天空体育馆，来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乒乓球赛场，来关注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小组赛，由巴基斯坦队来迎战印度队。现在大比分方面，印度队是2-0领先于巴基斯坦队，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三盘，由印度选手阿库拉来迎战巴基斯坦选手法蒂玛汉。之前法蒂玛汉在对阵印度尼西亚队的小组赛的比赛当中啊是有过登场，那一次他是0-3啊输给了印度尼西亚选手尼布贾尼萨。阿库拉，他是1998年7月出生的选手，现在28岁。阿库拉最高的时候啊，这个女单世界排名曾经在2024年8月啊来到过世界第21位。她现在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6，也是这支印度女队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法蒂玛汉，她是2001年出生的球员啊，今年25岁。法蒂玛汉上一次啊参加这个洲际赛事啊，包括国际赛事，还是在2023年的亚锦赛，就是在这一届。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之前啊，他参加的这种大赛，就是在2023年的亚锦赛，所以有一定的时间啊，他也没有再在这种洲际的大赛当中登过场了。
1: Three, eight.
0: 10-3，印度的阿库拉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正手侧身进攻的失误，这样11-4，阿库拉是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在昨天印度队3-2战胜新加坡队的小组赛的比赛当中，阿库拉是两次登场，他是在第二盘当时2-3输给了新加坡队的选手黎明硬，然后在第四盘3-1战胜了曾坚，将这个比赛将小组赛拖入到了决胜盘。所以从上一场的小组赛的情况来看，阿库拉其实在比赛当中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起伏和波动。当然今天这一场小组赛双方运动员确实是有一定的实力差距。阿库拉刚才也是把自己的正手进攻整个的速度带得非常快。又是前三板的快速发动，这个反手接发法蒂玛汗接得不错。今天有不少的小朋友也都在关注着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

阿球，阿库拉这边接了一个滚网，10-4，阿库拉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4，这样阿库拉是拿下了双方的第二局。

0: Start again. India to swap. Love all.
1: One. 第三局一上来第一分，阿库拉这边也是发了一个直线的极长。 连续两分啊，都是发长球。 组F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啊，目前是正在3号球台来进行，印度尼西亚队来迎战新加坡队。现在大比分方面啊，新加坡队是1-0领先于印度尼西亚队啊，双方是正在进行第二盘的较量。
0: 第三局啊，现在阿库拉已经是8-2大比分领先了。3-8 8-4
1: 接发球突然拐了一个直线，10-5，这样印度选手阿库拉也帮助印度队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在赛点上也出现了一个失误，法蒂玛汗在赛点上是出现了发球失误，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阿库拉是3-0战胜了法蒂玛汗。 印度队最终是以大比分3-0的比分战胜了巴基斯坦队。 在F组小组赛的比赛当中 是3战全胜。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好礼就送
8: 三条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4: 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手球项目。在今天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的比分是打成了17-12，中国队领先着对手5分，中国队有机会断球。现在中国队把防线的外扩，这一点呢可以去给对手持球人足够的压力。阿布恰米特还是在中路，这是哈萨诺娃的打门，对手上来一个战术犯规，四号是雷杰梅托娃。哈萨克斯坦队队员的这个身高啊，有高有矮，高一点的能够达到1.95米，矮的有的不到1.6米。这是一个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非常有特点的一个队伍。好球，中国队打进了下半场比赛的第一球，他是我们的28号刘学丹，18-12。对手想要在中路突破进去，但是现在的中国队对手的14号阿布吉哈米特的这个重点的盯防，

现在让他去减少为队友去做球创造空间的机会。他是哈萨哈诺娃，去年的世锦赛是六场比赛打进28球，中队马上又还以颜色。现在的分差是稳定在5分，如果能够有5分以上的优势稳定住的话，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可以说是一大利好，让队员的心态呢能够更加的放松下来。掉进去，对手呢？这球还是移动速度慢，吃了亏。看中队转换机会，漂亮！中队10号石子涵，这是现代手球所需要的。05年出生，现在呢，不到21周岁，他到今年的10月底迎来自己21周岁的生日。现在是19-13，中队领先6分。对手这球呢是打出了他们的特点，拉达耶娃。他在2024年的12月份亚锦赛上和中国队的比赛呢是表现突出，拿了9分。对手呢是想利用自己的身材优势尽可能的去贴住中国队，尤其是中国队的持球队员，中路机会比较少，给到边锋，好的，这球起跳之后打门，结果呢是打偏了。不过那次进攻转移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出色。中队防线的防守可以说注意力非常集中，雷杰梅托娃他的转身射门被封挡住。被对手再得一分，这个球角度是非常刁钻的。好球，中队立即还以颜色。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这个球用对手刚才得分的方式回敬了对手一球，20-15，还是5分优势。中队断球之后快速转换，哈萨克斯坦队现在体能应该是出现一点问题，他们回防不及时，中队抓住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多得分。刘学丹21-15，对手这种空切现在打得非常的频繁。10号是拉达耶娃，

对手制造的这种空间，包括呢是拉开我们的防守。21-16，往中路走，这球中队比较勉强的一次射门，但是呢我们还有球权。看能不能打一个利用自己的能力，好球给到左边锋之后，53号刘玉婷，对手又是打这种传切配合，中国队在球门区之前将对手放倒，一定要避免对手能够打成这种快速的进攻。这样把中国队36号郑云换下来。给了对手一个七米球。对手七米球是由4号雷杰梅托瓦罚进。中国队36号郑云呢是2分钟的小罚。这样对于中国队进攻方进攻的一端来说，我们在场上是先撤下门将，保证我们的进攻队员是有6名。传导速度要快，好机会，这球对手的门将表现也很出色，一号是扎帕罗瓦，达米拉扎帕罗瓦。中队创造了一个七米球的机会，也是点球，也可以叫点球，看看石子涵的七米球主罚怎么样。七米球就是在这个横线，好球，很刁钻。对手呢也有一个2分钟的小罚。这样对中国队来说呢，我们在防守的时候再把守门员换回来，也不怕场上少一人作战了。哇，这球门将立功了，中队的16号门将黄思彤，他是2006年12月份出生，现在还不到20周岁。中队叫一个暂停，现在需要呢在下半场比赛这个阶段啊，帮队员去紧一紧。中队要注意退守速度。哈萨克斯坦队这是再得一分，还是哈萨哈诺瓦。中国队这段时间开始出现频繁失误了，看这次面对门将好球，黄思彤非常出色的一次拦截，今天他在门前的表现极其出色。对手呢这是想稳定一下，节省一些体能，但是呢黄思彤的判断非常的精准。

让内去切机会，漂亮，还是十一号刘禅解决问题。下半场比赛现在中国队半场是10-8领先，总比分呢是27-20。给到边锋，中国队现在呢先把节奏稳一稳，落阵地了。来看这个回合直接打门，漂亮，刘禅，28-20。这球面对对手手上的防守动作，刘禅展现自己在速度上在移动上的优势。再打好球，阿萨哈诺娃，对手的14号阿布吉哈米特呢是彻底被摁在替补席上了。现在能够看到下半场比赛已经过去了17分钟，对手这段时间的进攻势头不错，但中国队呢要保证我们的进攻成功率。打门，哎呀，这球有点可惜。看中队能不能断球，正面小心，这是没办法的。门将呢，我们已经给暴露出来了。哈萨哈诺娃呢，面部被撞了一下。中队这球也是为了严阻对手的进攻，一个战术犯规动作，但是为了保证比赛的流畅性，比赛呢当时还在继续。28-22，双方现在是6分的差距。边锋一次正面的防守限制，手球的比赛呢是要求只能用躯干正面去阻挡对手，禁止呢拉拽，包括呢抱人推人背后的撞击和侧面的冲撞。对手现在手感被培养起来了，9号是哈尔基纳。这球中国队打得还是非常的勇猛。21号张平平，进去，好球！在比分来到23-28的时候，中国队是再下一城。12号李小晴，老将李小晴上来了。好球，中国队的这次门将阻拦非常的成功。转身之后打门，漂亮，20号

张晴，黄张晴呢是2004年10月份出生，29-23。现在下半场的比赛呢，已经过去了20分钟。对手正面，我们还是不要给他们太多的机会。这球呢，想背后传一个基地传球，那显然队友之间呢没有形成默契。中队出现掉球的情况，但是好在队友的补位非常及时，先把球拿住，这是机会，这时候对手的门将挡住了。哈萨克斯坦队的12号艾杰诺娃，这球呢刘禅正好是把球打在对手的手臂上。对的门将防守不错，但是对手呢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小心啊！好球，门将再次立功，这次还是16号黄思彤。今天他在门前啊，面对这种对手直接面对门将的单刀机会，可以说表现非常的出色。他的神奇发挥呢，也是让对手的士气啊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就刚才刘禅去拿球的位置非常不理想。这球对手是打在了立柱上，但是黄思彤他的防守非常重要，之前还有好几个回合他挡住了对手的单刀球。转过身来打门，漂亮，处在腾空状态下是完成了一次打门。30-23。对手的打门的这球是偏离了目标，十号拉达耶娃，身高1.79米的右边锋，他也是哈萨克斯坦队主力的得分点。现在还剩下6分半，时间还剩下6分半，中国队现在30-23领先。中国队现在每一个回合，看样子呢都是打算把时间多消耗一点，给到边锋还有机会，但是对手的这个补防很及时。好球，这次拦截非常有效。因为这次呢首球比赛是7支队伍参加亚运会，中国队不仅要赢球，而且要保证我们有更多的净胜球。这次打完单循环直接是看排名，所以呢要小心的是一旦出现平分积分相同的情况下，一旦要到了算净胜球的时候避免吃亏。好机会，漂亮，中队再下一城，李小晴。

31-23，中国队领先8分。对手呢还是连续的快速传导，想要拉开空间。好的，又是在7米线附近完成成功的扑救。守门员刚才看样子是打算参与进攻了。中队快速转换得分，漂亮！侯长晴，32-23，这段时间中国队说话间已经领先9分了。对手在7米线和球门区之间打算起跳去打门，但是中国队躯干位置的队员呢，在那个位置上，队员已经用躯干完全挡住对手。门将再次成功的扑救。中国队今天门将黄思彤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哈萨克斯坦队主教练希斯科这个表情看上去是有些无奈的。做交叉跑位，这球传的稍微晚了一点，不然呢又是一次切过去直接打门的好机会。7米线附近，对手这是虚晃一枪，结果呢是到了球门区线的位置，能够去绕开防守直接打门。在过去两届亚运会上，中国队呢都是站上领奖台，在杭州呢是一枚铜牌，在雅加达是一枚银牌，最好成绩我们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上，当时是获得了冠军。因为之前2年的时间正好是刚结束北京奥运会。好球，中国队再下一分，33-24。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2分钟，还是中国队不让对手呢在7米线附近去起跳，甚至你在6米线附近想要去冲进去的话都没那么容易。做了一个篮球的横向假动作，中国队在领先9分的时候，这时候在下半场还是叫了一个暂停。虽然可以说现在中国队离胜利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但是呢，我们为了在本届亚运会上能够拿到更多的净胜球，避免在算小分的时候出现尴尬的局面，所以还是尽量的要多抢一些进球出来。

在2024年的亚锦赛上，中国队呢是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当时中国队仅仅是名列第

三点回来之后，来看看中国队的进攻，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进攻布置。机会漂亮，十一号刘禅，34-24，十分的优势。转移，对手的15号哈萨哈诺娃，这是今天哈萨克斯坦队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了。他在上半场比赛给中国队制造了很多麻烦，同时呢，在下半场也是一度追分，追的是非常积极。就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呢定格在34-24，中国队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队，同时呢也收获了2026亚运会女子手球项目的首场比赛的胜利。这个开门红来的是恰到好处。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大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将在这里拉开第一比赛日决赛阶段的序幕。看一下第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女子200米蝶泳的决赛。在这个项目当中有两位中国选手登场，分别是于子迪跟常默涵，他们呢也是凭借更快的预赛成绩分别在四道以及五道。比赛开始了，中间由三条黄色泳道线围起来的四道和五道就是于子迪和常默涵所在的泳道。

0: 起游的非常积极。他的一个个人的特点呢是后程能力特别强，那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前程游得稳一些，把动作游顺，把气游顺，然后后程发力会对他来说是最适合的一个分段。
1: 嗯，
0: 我们也看一下于子迪今天的整一个状态是怎么样去分配体力。
1: 在第一个五十米，我们看到于子迪的分段成绩是27秒77，
0: 非常快，
1: 对，
0: 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当时是28秒47，
1: 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位小选手第一次来到亚运会，自己的第一个单项就有非常高的期待。从现场来看，于子迪的领先还是比较明显的。准备半程的一个排位，59秒38，
0: 看得出来他今天非常想去冲击一个很惊人的成绩。
1: 是的，于子迪在半程过后排在第一，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而于子迪半程的成绩比今天上午的预赛还是要更快一些。
0: 而且从以往的分段来看，于子迪其实最后一个五十是他的最强的一个分段。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看看今天晚上最后一个五十米能不能够顶住。
1: 来到小叶说的最后一个五十米，目前于子迪的分段1分31秒59，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六道的金允熙是排在第三位。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看到于子迪已经完全在水里飞起来了，
0: 是的，
1: 越游越快，整个人身体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平稳，没有太多的疲劳感。于子迪在追逐赛会纪录，这个赛会纪录呢是杭州亚运会上由张雨霏游出来的2分5秒57，
0: 碰了碰，
1: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0: 祝贺于子迪，
1: 祝贺于子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2分5秒08夺金的同时刷新赛会纪录，同样也要恭喜常默涵第二个完成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啊，虽然在过去的很多的赛事当中，我们频繁地提到女子200米蝶泳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但是这一场对于小将来说并不好打，没有老将坐镇，他们两个是挑大梁的人。
0: 对，所以说女子200蝶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也是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交到了于子迪和常默涵的手里。
1: 是的，恭喜于子迪，也恭喜中国游泳队在这届亚运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开门红。这场决赛呢，也是决出了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首金。于子迪和常默涵将要携手站上领奖台，他们分别获得了冠亚军。日本选手奥原新孝是拿到了铜牌。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室内游泳当中距离最长、游程应该说最辛苦的一个项目之一——女子1500米自由泳。比赛开始了，两位中国选手李冰洁跟高维中分别在5道和6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5个和第6个。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游程当中，还是想请小叶来给我们大概的拆解一下1500这么一个长的游程，它有没有段落和一些关键点我们需要标注？
0: 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他的整个每个人的实力不同，然后他的适应的节奏也不同。就像1500米这个项目的特点，就是从第二板开始，运动员就会进入到一个平均游的这个分段里，那你的能力越强，你平均游的这个速度就会越快。然后有一些运动员呢，他会比较习惯在1200米之后开始进行一个逐渐的加速，而有一些运动员他会在最后100才选择开始加速，这就看个人的能力和他比较适应的一个节奏了。
1: 您刚才提到的平均游，实际上就是在水中保持一个匀速游。
0: 对，而且1500米运动员他的这个成绩的控制能力，每一个50他是不会超过0.5秒的差距的。
1: 在水里又没有秒表，选手也看不到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来掌控时间和速度，
0: 这个就要靠平时训练的积累了。对，而且以我了解到的身边的练长距离自由泳的运动员，他们的训练量最低是不会少于7000米的。
1: 那给我们做一下对比，如果是以50、100或者是200为主项的运动员，他们每节课的训练量大概是多少？
0: 像50、100的运动员，他们的训练量可以稍微少一些，可能是在4000米左右。当然，他们也会有，比如说打基础的一个阶段，有氧基础的这个阶段，或者冬训的阶段，可能量会大一些。然后像200、400，其实我们。

0: 对有氧的需求就比较高了。那这个项目可能就会，训练量在6000到7000左右。嗯，对。那像800、1500的运动员来说，可能是7000米是家常便饭。那对于一些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可能是要练得更多一些，8000到10000米。
1: 我们经常听到，体育的专业训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法，就是它要几倍于比赛的时间、强度或者是量的堆积，才可以在比赛里面更加轻松地去完成一些既定的赛事，包括实现一些战术。如果是1500的比赛，难道在日常的训练里面随便就要有好几个1500吗？
0: 我觉得他们是会有这样的训练的，比如说一周会练一次长游，1500、2000或者3000都会有可能，去进行这样的长游。因为1500米选手呢，他需要有很强的一个有氧的能力，那这个有氧能力他只能靠平时训练去堆起来，把你的这个基础给建立起来。你只有地基足够的扎实，你在比赛的过程中你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1: 我们经常听到专业的嘉宾或者是教练提到，相对短距离的项目需要更多的无氧耐力，它的冲刺能力要更强一些。中长距离的选手呢，有氧耐力要像你刚才提到的，要累积起来，要把它堆得更实在、更多。有没有一种办法，我们作为观众可以通过屏幕去观察这位运动员他的有氧耐力如何，或者他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体型状态？
0: 就是你看他的技术，你觉得他，首先他技术动作非常的走水，然后你可以看他打腿的频率，包括他整体游起来给你感觉是否是轻盈的。其实一般1500的项目，你到了第200进入到一个平均游的分段，你就能看出来，他如果今天状态好或者他实力非常强的话，那他的这个分段成绩就会非常稳定而且非常快。
1: 其实像李冰洁现在，尤其是一个近景我们来看的话，这个就是小叶刚才提到的特别走水，
0: 是
1: 没有觉得他特别用力的在划水，使劲在扒水，但整个人呢是匀速的，而且是比较快速的向前滑动。
0: 没错，冰洁的技术其实是非常典型的长距离自由泳的这个技术。你看他动作非常的舒展，然后手腿的配合也都很顺畅，身体位置也很高。然后冰洁他是比较善于用4次腿的这种技术去完成1000米的这个比赛的。那每个运动员有他自己的习惯，那像一些名将，比如说莱德基、帕里斯特，像他们是会更擅长于用2次腿。那2次腿跟4次腿的这个技术的区别，就是2次腿它更依赖于上肢的一个力量，就相当于你前进的动力全部大部分来自于你的上肢。而4次腿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耗氧一些，但只要你的心肺能力足够强，它其实是完全能够支撑你在比赛中的表现的。
1: 所以说没有绝对的正确，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李冰洁从一下水就保持一个比较轻松的而且是领跑的位置。来关注一下在这个转身之后的排名情况，李冰洁暂时排在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新加坡运动员严新慧。这位运动员实际上也是目前代表了亚洲应该说是非常出色的女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的一个水平的人物之一吧。她呢也是曾经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的比赛，
0: 她也是一名公开水域的运动员。

0: 目前在这个阶段的游程当中，各位选手的排名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李林杰排在第一，严信惠呢是排在第二，日本的尾本一花排在第三位，高维中暂时排在第四。在哪一个时间节点，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战术上的变化，或者是选手突然调整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游进节奏？
1: 通常来说的话，可能是1000米到1200米的这个阶段。因为每一个运动员他的阈值不同，可能有些运动员他能力强的，你会发现他从头到尾都游得非常稳定，然后也不会掉速，或者说他能力特别强，他会在1200米之后就开始进行一个加速，他可以后面300米越游越快。

0: 现在李冰洁的分段成绩6分51秒62，新加坡的严欣慧紧随其后，两者之间差了不到2秒。其实从现场的身体位置来看啊，要比屏幕上看起来要更加的接近。
1: 是的。在水里的这个视角确实是你会觉得这个距离哎，好像是我可以超上的距离，但是在屏幕里看你会觉得好像还挺远。
0: 这个也是我们作为业余爱好者或者作为普通观众很难去有体验的啊一个视角。你们在水中游泳或者比赛的时候，对于其他泳道的对手他的身体位置变化敏感？
1: 在我离我们比较临近的两道是会比较关注的，因为你的余光是可以感受到的，再远一些的话可能就不太有那个余力可以去关注。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运动员他在呼吸侧啊会有一些自己的调整，
1: 是
0: 实际上也是在观察自己的主要对手和自己之间的位置差距。
1: 没错。像我个人的习惯的话，我是比较习惯冲刺的时候看着我的对手游，
0: 这样会让自己更带劲是吗？
1: 没错，就看着自己一点一点追上他，你就觉得有底了。
0: 目前来看，李冰洁仍然排在第一位，跟严欣慧之间的成绩差呢相差不大，2秒15。在过去的这200米左右的游进当中，两个人基本上是属于平速的。但是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高维中现在虽然仍然是在第四的位置，但他和第三名尾本樱花的身体位置稍微的有一点点被拉开了。
1: 是的，
0: 两人之间现在差了大概有10秒左右。

0: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女子1500米自由泳呢，实际上是伴随着这个项目进入到奥运会，才开始在亚运会上设立的一个单项。那么这个项目就是在东京奥运会，就是在这块场地第一次成为奥运的正式项目的。所以对于参赛女子1500的这些队员来说啊，今天啊可能还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特殊的感觉。
1: 没错，其实我认为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李冰洁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难打的，因为今年她整体的一个状态我们也能够看到，从公开赛16分整的这么一个成绩，再到冠军赛16分06秒，她其实也是一直处于一个成绩有所波动的阶段。那我们今天晚上看到她的表现，我们也是非常欣慰啊，觉得冰洁能够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状态能够调整回来。
0: 李冰洁确实是一个特别能打硬仗的选手啊，
1: 没错，
0: 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比赛当中特别善于在强手面前勇敢的发挥，而且在接力的一些关键棒次上也是勇敢的承担重任。10分35秒62，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冰洁在水中其实游进的还是蛮辛苦的，脸都红了。
1: 对，说明乳酸已经在逐步的堆积了，
0: 现在已经逐渐的来到了你刚才提到的关键节点，
1: 就是已经有点接近有氧和无氧的那个临界点了。
0: 这时候身体反应大概会是什么样？
1: 有氧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肌肉有特别的酸痛，但是到了无氧的那个区间呢，你就会觉得肌肉已经开始积累乳酸了。而且在无氧的那个区间，其实你能够坚持的时间就是最多2分钟，2到3分钟，所以通常来说是在最后的200-300米大家才敢开始加速，因为到两三分钟过去了之后，你就会明显的开始掉速了。
0: 所以中长距离自由泳的其实日常训练也是遵循2个原则，要么就是把刚才小叶提到的这个

0: 一直把它再往高了踢，要么就是把这个转折点尽量往后推。
1: 没错，因为长距离的项目，它主要还是有氧氧化系统在供能，所以平时就训练就会需要针对这一块去训练，所以他们的训练量才会特别大。
0: 嗯，
1: 那像400混啊，200混这种训练，我们可能在无氧的区间会更多一些。

0: 的痛苦吧，总之都很辛苦。
1: 是的，
0: 女子1500米自由泳也被称作是游泳项目的铁人三项之一，另外的两项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看过其中一个了，就是200米蝶泳，还有一项是400米混合泳。
1: 是的，
0: 现在李冰洁已经逐渐的摆脱了几乎是其他所有的运动员跟第二名严欣慧之间的差距啊，也是拉开了，已经超过3秒。高伟中目前的排位稍微的有一点点往下掉，暂时排在第5。这个镜头，
1: 我们之所以把1500自、400混合、200蝶这三项列为一个铁人三项，是因为这三个项目它都非常需要运动员有很顽强的意志力。
0: 对，平时训练的时候都需要有非常激烈的内心的斗争，我是不是还要坚持？我还是不是在这么难受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拼？
1: 没错，就是铁人项目是不仅训练也很痛苦，比赛的过程中也很挣扎，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项目。
0: 现在位于四道的李冰洁铁人选手已经对于同场竞技的其他对手呢已经有套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
1: 能够看到冰洁的这个分段也是在逐渐的开始加速了。
0: 刚才您也提到了李冰洁在整个水中游进的过程当中，她是持续保持平稳高位的，现在保持的如何？
1: 现在的身体位置依然很高，这就是优秀运动员，包括他的能力非常强，他在后程也不会说身体位置往下掉。
0: 为什么高位越高位越好？
1: 因为减阻嘛，你如果身体位置比较低的话，你就会在水里的阻力更大。
0: 终于听到了期盼已久的摇铃声。
1: 是的，
0: 当所在倒刺的选手还剩最后一圈的时候，这个裁判员呢会进行摇铃提醒，
1: 这时候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
1: 没错，这时候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0: 今天的李冰洁作为卫冕冠军，也是想要冲击一下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15分51秒18，还剩最后一个50米。李冰洁进入到最后50米的冲刺，现在即将来到了最后25米的标志，这里就是。李冰洁的划频已经越来越快，仍然保持很好的划水时效。李冰洁在冲刺了，减少了呼吸次数，来看一下道边的表现，道边了。
1: 这个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0: 说的对，
1: 对，在这个赛季当中，我觉得冰洁还是调整得非常快。嗯，
0: 今天第一个道边的李冰洁游出了15分53秒52的成绩，这也是久违的一个好表现。
1: 没错，你能看到他道边之后非常的疲劳啊，
0: 能看出来啊，整个人啊是趴在水线上。其他的选手呢也陆续到边，必须要等所有的运动员全部完成比赛之后，所有运动员才可以离开自己所在的泳道。李冰洁获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冠军，新加坡选手严欣慧是收获了银牌，第三个完成比赛的来自日本是尾本一花，中国选手李冰洁获得了冠军，他在这一枪当中游出的15分53秒52，也是在这个赛季亚洲排名第一好成绩。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

0: 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2: 在第一比赛日当中，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即将迎来又一场激烈的角逐，来自于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四岛潘展乐，七岛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反应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3: 没错，齐头并进。
2: 嗯，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三道的精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3: 啊，小潘前程游的不错。
2: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是差了0秒11，
3: 后程
2: 是他的第三，这是他的领域了。
3: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2: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3: 啊，我们看到三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2: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3: 5米到边，
2: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哇，真的是太棒了，
3: 太棒了。这一枪我相信小潘也是把自信心完全的找回来了。
2: 确实是，而且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3: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了。
2: 47秒61，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很多的运动员有清晰的战术，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的坚定。潘展乐在最后时刻的反超画面绝对是非常的经典，
3: 真的太精彩了。而且他今天的分段也游得非常完美，前5022秒92。
2: 来了解一下前三个到边的各位选手，分别是中国选手潘展乐47秒61夺冠，第二个到达终点的是韩国选手金英范，他的完赛成绩是47秒65，第三个完成比赛的是同样来自韩国的黄轩优，成绩是47秒79。中国运动员张展硕第四个完成比赛，成绩是48秒23，这也是张展硕的个人最好成绩。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秒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3: 没错，我觉得今天早上贾瑜的这个发挥让我非常期待他今晚的一个成绩。
2: 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徐嘉瑜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3: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嘉瑜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2: 徐嘉瑜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3: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2: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3: 是的，
2: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3: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2: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3: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
2: 嗯，徐嘉余在今天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徐嘉余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

0: 实现了三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两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1: 这
0: 确实振奋人心，像老将徐嘉余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纪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五个到边，成绩是54秒53。在本届亚运会游泳赛场的第一比赛日，现在呢也是逐渐的接近尾声，还有最后一个竞赛单元女子4x100米自由泳的接力。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于婷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一个水下动作啊，不愧是蝶泳很强的一个选手，水下蝶泳腿这么快，
1: 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对，现在开场之后，于婷暂时保持领先。
1: 于婷今年也是逐渐把100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0: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于婷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棒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1: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0: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1: 对，
0: 来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1: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0: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1秒6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洁。程玉洁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100字排名前四位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0: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三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间差了1秒51。
1: 我们的最后一棒派出的是吴青峰。
0: 吴青峰的个人单项此前的国内赛游出53秒61。最后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吴青峰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1: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纪录啊！
0: 赛会纪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还剩最后15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纪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
1: 超过了，
0: 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诞生。
1: 祝贺中国队！
0: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0秒10的新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 这样呢，女子4×100次接力的最终确。

0: 阵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1: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爱知县西尾市综合体育馆。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男子70公斤级的预赛，现在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呢，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来自于越南的阮德玉，蓝脚选手是来自于卡塔尔的迪比西穆罕默德。两个选手呢都比较年轻，红脚选手阮德玉是24岁，而迪比西穆罕默德呢现在是只有21岁。当然，两个选手呢都是在各自国内这个年龄段经验比较丰富，而且战绩出色的选手。这一次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拳击比赛都是在西尾市综合体育馆来进行的。今天正在进行的男子70公斤级呢是率先开始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一共有25名拳手参赛。那么在第一轮的资格赛当中呢，一共是有9场比赛，另外还有7名选手轮空。这7名选手呢，就包括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在71公斤级拿到最终冠军的日本选手冈泽塞恩。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呢，红脚选手阮德玉他是一个左式的选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反架选手，而且从他的出拳包括他的站姿来看呢，这个选手应该是一个打法比较主动的选手，双手放得很低，这说明呢在进攻端啊他会投入的会比较的多一些。而他的对手迪比西呢现在是双手高报价，从两个人的脚下移动来看，至少在体能相对充沛的情况下，阮德玉呢他的前冲的冲刺步速度会比较的快一些。当然两个人一正一反啊，前手的控制非常重要，同时呢这种脚下的影响，阮德玉非常漂亮的一个上步打到对手的外侧，哎，这一下迪比西呢是有后手直拳的迎击的，但是这个迎击的线路好像稍稍的有一些偏差。阮德玉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他在出自己前手刺拳的时候，他的头部会向两侧做轻微的移动，这样的话呢在对方打迎击的时候，自己其实呢会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迪比西呢现在对于对手的冲刺步现在也开始有一些防范性的措施，特别是把自己的前手支起来，不像第一回合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一直双手高报价。其实前手刺拳支起来呢，一方面是给对方以防守压力，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要测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从开场的这前1分多钟来看，阮德玉的这个距离感呢保持的是比较好的，但是迪比西他的前手刺拳出来之后，其实在距离的把控上、距离的感知上、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帮助。阮德玉还在步步紧逼，抓对方收拳的时候，突然间的上步之后，后手拳开漏漂了，前手的摆拳打中，这一下打得非常的清晰。其实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迪比西是稍稍的占据一些优势的，他的击打范围啊要比阮德玉更长一些，但是呢阮德玉他的进攻是配合了自己的转体以及上步，而迪比西呢他在这个进攻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是依赖于自己的臂展，在身体的扭转度上还是稍稍的有一些欠缺。哎，漂亮！迪比西刚才这一下的前手勾完了之后，顺势挂小侧步，然后再加上后手的格挡，漂亮啊！阮德玉后手这个迎击也打的是真清楚啊！阮德玉呢，此前也是打过这个62公斤级、64公斤级、69公斤级，是一路从小级别升上来的，曾经呢是连续5年拿到过越南全国青年组赛事的冠军，之后连续8年拿到越南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可以说是越南在在的这个级别上啊，绝对是从个人能力来看是最强的。第一回合阮德玉打得相当的出色，本场比赛的5名场材呢分别是来自于韩国、摩洛哥、美国、约旦和爱尔兰。阮德玉他的进攻一直都会带着一些防守，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如果说看进攻的主动性的话，绝对呢是他更强一些，包括他的出拳术
但是呢，迪比西他是一个防守反击型的选手，他在第一回合的后半段其实慢慢的适应了对方的进攻，所以说在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清晰的命中，但显然不够他赢得第一回合，所以呢，五名裁判打分裁判把第一回合呢全都是给了阮德玉。第二回合开始了。那在这个级别当中呢，中国选手李国锋也是参加比赛的，这一次中国拳击队啊是11个级别满额参赛。那在资格赛呢，这25个选手我们之前介绍过分成了9组对阵，还有7个人轮空。在上午的这个第一时段，也就是上半区的比赛是打5场，那么下半区的比赛是在今天下午进行的，要打4场比赛。而李国锋的出场呢，恰恰就是上半区，也就是上午这个时段，中午这个时段最后一个出场，也就是序号第5场的选手。关注中国拳击队的朋友呢，也可以耐心的等待他的出场。漂亮！第二回合，迪比西上来之后啊，自己的后肢前摆多次的发挥了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再加上自己迎击，刚才非常漂亮的一个费城壳式的转体防守，再加上前手的反击，哎，这就是迪比西他自己调整过来了。那么阮德玉怎么去调整呢？迪比西21岁啊，但是呢，他在今年已经是打了这个亚洲 U19 和 U23 拳击锦标赛的 U23 组别，也就是说实际上呢，他面对的选手可能都是比自己要大1-2岁。最终呢是打进了半决赛，拿到了卡塔尔在这项赛事当中的最好的成绩。这名

选手的身体条件还是相当的出色。哦，这回合上来之后，感觉到现在呢，阮德玉有一点被对方控制了。同时呢，在第一回合打得比较猛的情况下，体能下降，他的前冲跟后闪没有第一回合那么快了。现在呢，他也在想办法，通过这样的游弋的方式啊，放风筝的方式，来看一看。漂亮！这个突然间的上步后手重拳打中，同时还有一个击腹。但是在这回合当中啊，迪比西他的调整是很到位的。对于阮德玉来说，刚才那样的进攻呢，很漂亮，很有欣赏性，但是呢，也要付出着被对方打迎击的代价。而且在这回合当中呢，迪比西明显他的战术策略调整成功之后，减少了高报价防守，更多的呢是采用自己主动进攻的方式，特别是他的这个后肢前摆啊，在这回合当中是频频命中，他的前手摆拳本身就占了一个臂展的优势。你看刚才又是这样，漂亮，两个人的换拳打得都很清楚，裁判是给阮德玉读秒了。虽然在奥运体系的拳击当中呢出现，哦呦，漂亮啊，临这个铃声敲响的时候，迪比西又有一个重拳击中。这回合啊，阮德玉是被读秒了两次，这回合迪比西呢显然他是能够拿到胜利的，非常的清楚。两个人的前两回合应该说是各自啊有一回合的好的表现，但是不得不说呢，迪比西在第一回合面对困难的情况下，他的临场调整速度真的非常快。这是一个拳商比较高的选手，一个好的拳击手，他的技术丰富的同时，他都会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有自己比较习惯的一套打法，而一旦这个打法上来之后，两个人一照面比较吃亏的话，他需要从自己的武器库里面迅速的再去拿出别的备用武器来。这一点迪比西做得非常好。我们都知道呢，奥运体系拳击啊和职业拳击是有不同的，职业拳击你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准备这个。哎，我们看到第二回合是有三个裁判是给了10-8，所以现在在总分上呢，迪比西是领先的。进入到第三回合当中，这对于阮德玉来说就很重要了。这场比赛呢，获胜的选手将会和第一，将会和在这个资格赛阶段轮空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萨比尔汗在1/8决赛当中相遇。阮德玉第一回合冲的确实太猛了，从第二回合开始被对方牵制，体能下降，再加上呢，迪比西他在从第二回合开始自己的前手刺拳的迎击，包括后手拳啊，又是后直前摆，前摆后直，他的这两招啊，感觉就像是在阮德玉的身前修筑起了一道有攻有守的一道攻势一样。就这个最简单的一个组合，却让迪比西呢牢牢的在场上控制住了阮德玉。阮德玉刚才偷了一拳，漂亮，又加了一个后手重击，但是这一下并没有造成读秒啊，上一回合被读了两次。第三回合虽然说迪比西他的进攻没有像第二回合打得那么凶，但是阮德玉也没有找到太好的破解对方目前这个比赛方式的办法，只能在外围不停地去做游走，但是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受制于自己的体能下降，动作减速，力量不足，再加上其实呢，迪比西第三回合的策略啊，跟第二回合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说第二回合他是主动出击的话，那第三回合他就是带着阮德玉在动，然后呢找机会自己再打，以稳为主。因为他在第二回合其实建立了一些自己的微弱优势，第三回合他的战术再次做出了调整。

调整漂亮，后手又是一次重击，阮德玉这一下有点不服，但是裁判依旧再给阮德玉呢读秒了。这已经是这场比赛迪比西第三次让阮德玉被读秒，漂亮。嗯，迪比西刚才又是一次后直前摆。哎，如果说这个拳击爱好者想学后直前摆，看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迪比西是打出了后直前摆的教科书。当然了，他并不是只用这一招啊，但是这一招呢，他在这场比赛里面太管用了。漂亮，你看又是前摆，再后直。三回合的比赛结束。嗯，这回合这场比赛，虽然说阮德玉呢，他也在比赛结束之后挥了一下自己的拳头，但是总体感觉下来，迪比西反败为胜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还要等待着最终五位裁判的打分。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将会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首轮轮空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萨比尔汗。场裁贾布坎宁，看看他会举起谁的手来呢？一致判定，蓝角选手迪比西·穆罕默德最终在第一回合落败的情况下，后两回合反败为胜，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特别是他在第二和第三回合三次造成了对手阮德玉的读秒，所以他的战术策略调整再加上体能优势，成为了他获胜的关键。在晋级下一轮之后，将会面对哈萨克斯坦选手萨比尔汗。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回到西北市综合体育馆，继续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男子70公斤级的预赛。这是第二场比赛，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来自于泰国的老将汶宗新西里，而蓝脚选手则是来自于印度的23岁的选手苏米特昆杜。两个选手之间呀，有着10岁的年龄差。这场比赛的红脚选手，泰国老将汶宗新西里，身高1.73米，也是一个左式的选手。他曾经呢，在21年、23年、25年3次拿到了东南亚运动会67公斤级的冠军。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呢，是拿到了63.5公斤级的铜牌。当然呢，由于在半决赛击败他的蒙古选手巴塔尔苏钦，在赛后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新西里也是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4年，个人第一次站上巴黎奥运会的赛场，打的也是63.5公斤，在1/4决赛当中败给了最终的冠军古巴选手埃里斯兰迪埃尔瓦雷斯。本场比赛的场裁是来自于德国的埃里克季莫，而5名打分裁判分别来自于匈牙利、墨西哥、菲律宾、阿根廷和澳大利亚。蓝脚选手苏米特，他也曾经呢作为学生拿到过全国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和印度全国的校园拳击联赛的冠军。当然，在正式的把100%的精力投入到拳击训练之前呢，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也曾经呢在学校做过安保的工作。很多的拳击手其实呢，在他们真正在擂台上被人们看到自己的光芒之前，都会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时期，而正是这样的艰难时期可能会造就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的那种勇气和韧性。两个人上来之后特点非常的鲜明，年轻的选手上来呢是猛冲猛打，而年长的选手呢上来则是以稳为主。特别是对于新西里来说，33岁的年龄啊，他要分布好自己的体能，而苏米特显然呢是不给对手这样的机会。苏米特上来之后把自己的身体呢运用得非常的灵活，他不停地在左右的晃动画圈，一方面呢是在迷惑对手，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寻找有利的机会。漂亮，刚才是一个后勾前摆，但是新西里防的是不错的。两个人漂亮，呼呼，这个迎击打得好。那文总新西里呢，他就是在面对对方的进攻不停地移动的时候，自己以稳为主，把距离保持住。一旦对方呢突然间的上步想缩小距离的时候，他再出拳。但是苏米特拳怕少壮，上来之后这个组合打得太凶了。他的组合拳上来之后一般都是4拳起步啊，不给你太多还手的机会。哪怕新西里呢想跟他去做换拳，两个人可能互有击中，但是在后续苏米特还会继续再去撕咬。苏米特尝试着往里面去走一走，新西里呢也用自己的前手刺拳把距离控制好。新西里的后手拳基本上是用来做反击的，当对方长驱直入的时候，打的距离比较近形成中近的时候呢，后手拳主要是用来去做迎击和反击，并不主动的去出后手。你看刚才就是少见的一次啊，他自己突然间的上步，但是这个后手拳没有打中。那他的出拳的线路，由于他的

手放的比较低，所以说呢是从中低位的这个位置的线路向前。两个人再一次做换拳，纠缠在一起，在近距离的时候，这样的内围战是要拼体能的。当然了，在体能的基础之上，你的内围技术啊也很重要。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呢，两个人打的各自有各自的特点，看一看裁判的打分情况如何。刚一上来，苏米特其实他的进攻非常的凶，这可能把新西里的节奏带的稍微的有一点乱，所以在前半回合的时候，啊，新西里呢好像感觉有一点茫然，但是在之后啊，自己的节奏调整的还是可以的。毕竟的新西里也是在上一届亚运会拿到了铜牌的选手。当然苏米特他其实呢也是有机会去挑战一下巴黎奥运会的席位的。哦，第一回合出现了分歧，判定4-1，苏米特领先。那苏米特呢本身也是从2021年开始参加这个成年组的赛事啊，就拿到全国锦标赛的冠军，随后呢在国内其实打得非常的出色。但是呢就在巴黎奥运会预选赛之前，苏米特是遭遇了比较严重的十字韧带和半月板的损伤，所以这导致他错失了巴黎奥运会预选赛这样的一个好机会。本来是想冲击一下自己的奥运梦想的，而在去年的夏天他终于是克服了1.5年的将近2年的这个伤病，复出回到擂台上，并且呢参加了在利物浦进行的世锦赛，并且打进了75公斤级的16强。其实呢从两个人的身形大家也不难看出啊，两个人其实是基础是不一样的。苏米特呢是从大级别降下来的，而这个新西里呢是从小级别上来的。新西里上一届奥运会打的是63.5，这一次两个人呢是打在70。当然这一次的拳击比赛的级别跟杭州亚运会的拳击比赛级别呢是有不同的，稍后呢再给大家来详细的做一下解读。稳坐新西里搂抱住对手之后不给对方内围的机会，但是裁判也对他做出了口头的警告。漂亮，又是一记后手重拳，打得很脆。苏米特现在是越打越兴奋，距离控制的也不错啊。新西里两次尝试着出后手，苏米特的后撤步都躲开了。其实在奥运体系的拳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选手们他们没有什么可保留的，上来之后把自己的技术把自己的体能尽量的去做一个充分的释放，率先的奠定优势，当然不能在第一回合就把自己的油箱跑空，这一点很重要。三回合的这种体能分布和节奏跟你打这个职业的10回合、12回合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啊问宗新西里他的这个后手拳的命中率确实不够高，而且他的后手拳一出来之后自己的左侧防守会出现很多的漏洞，所以说呢苏米特当对方后手拳出来之后有时候他甚至迎着上，但是刚才这一下后手的击腹拳打得很重啊，苏米特这会儿呢得稍微的缓一下。哎，漂亮，又是一个后手迎击。苏维特应该从刚才的被重击的那一下已经恢复过来了，现在呢又开始进行比较凶猛的前冲。年轻人恢复的就是快，后手的大摆没有能够打中啊，后手过肩没有打中，吃了新西里一个后手拳的迎击，但是这一下拳重啊不是非常的明显，点到。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了，第二回合的比赛里面呢温宗新西里他自己是有一些调整的，在反击的时机上跟第一回合比呢有所变化，另外当对方去拼内围的时候呢自己还是努力的把比赛陷入到僵局当中，但第二回合呢他是增加了一些自己的主动进攻，特别是后手拳出的要比第一回合多很多，

看看第二回合是否也会出现像第一回合一样的分歧判定情况。哎，果然还是出现了分歧判定的情况，还是4-1。但是两回合下来呢，苏米特是奠定了自己的优势的。最后一回合的较量了。最后一回合，文宗西西里啊，他自己必须在进攻上有所加强。当然苏米特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所以说呢，这回合上来先把距离控制住。他的状态跟前两回合不一样，这回合他的双手抱得非常的高，不给对方呢上来在远距离打直拳正面进攻自己的机会，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对方想进攻，他把自己的城门给牢牢地关上了。我可以不出兵，但是你也别想打进来。漂亮，这个机会抓得好，苏米特。其实这样的防守啊，对于文宗西西里33岁的老将来说，也是一种体能上的消耗。哪怕在这回合苏米特他的进攻的频率有所下降，改为防守反击的策略，但是呢，西西里他的进攻连续性上也没有那么的强。当然一方面受制于体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啊，他可能对于苏米特的反击还是有一些忌惮。但现在其实对于新西里来说，需要到破釜沉舟的时候了。苏米特现在在第三回合的比赛当中啊，他自己头脑非常的清楚，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这反而会让他的对手陷入到一种比较没有太好解决办法的状态。如果说苏米特这回合也像前面两回合一样猛冲猛打，说不定呢新西里这边能够抓空当，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但是现在苏米特自己主动把节奏降下来之后，变成主动的防御体系，开启防守模式之后呢，新西里这边其实他想进攻啊也不太好找到空间打进去。两个人打内围的时候，苏米特啊，他自己的右手拳，其实从这场比赛来看，打内围的时候这个右手拳，文宗新西里对他限制的不够。好，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回合看起来呢，苏米特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啊，这场比赛看起来还是比较的明显，虽然没有像第一场比赛那样出现独秒，但是很有可能呢三回合都是苏米特能够获得胜利。因为第一场比赛呢，阮德玉是拿到第一回合之后，迪比西是反败为胜的，而这场比赛前两回合苏米特都是拿到了4个裁判的认可，都是4-1。苏米特呢也是参加了今年上半年进行的英联邦运动会，并且凭借着英联邦运动会的成绩拿到了亚运会的参赛资格，应该说目前也是在印度的奥运体系拳坛上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

这个结果啊，迟迟的没有上来。

0: 哎，两边呢好像显得都不是特别的有底，但是至少从前两回合来看呢，苏比特是有自己优势的。反而呢，老将辛西里啊显得比较的放松，他的心态应该说在身经百战之后啊，可能呢还是调整的比较好的。第三回合的分出来的这么慢吗？嗯，还是一致判定蓝角选手苏米特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样的话呢，苏米特将会进入到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并且和下一场比赛的两个选手尼泊尔的达拉米和伊拉克的阿尔萨雷两个人之间的胜者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展开争夺。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拳击男子70公斤级的预赛。那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三场比赛当中。第三场比赛呢，对阵的双方红角选手是来自于尼泊尔的达拉米丹巴哈杜尔，而蓝角选手是来自于伊拉克的阿尔萨雷阿里卡西姆。这场比赛两个选手之间的年龄相差的比上一场比赛还要大。尼泊尔拳手达拉米已经是36岁的年纪了，而伊拉克拳手阿尔萨雷是23岁，两个人之间呢是13岁的年龄差。当然，年龄大并不意味着在拳台上就会处于体能上的劣势，年龄大的拳手呢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主要是看两个人在场上他们的风格是否呢能够形成相克。因为在奥运体系拳击当中啊，你没有像职业拳击那样长时间的去针对这一个人去做充足的准备，你需要在短时间当中去打多个风格不同的对手。所以说呢，在奥运体系的这样赛会制的比赛当中，包括锦标赛这样的比赛当中，每一个选手呢，他必须要对自己的体能、对自己的战术等等要做充分的安排。当然呢，可能每一个选手呢，每支队伍的教练会研究这个对手接下来自己要面对的对手的特点，但是留给你的改变风格或者说打磨你的对抗对手的这个杀手锏的时间啊，其实并不多。像这一次的亚运会的拳击比赛，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2日结束。而从赛程的安排上来看，在10月2号，所有级别的决赛都会在那一天来进行。这和之前很多的赛会制的安排呢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级别的这个决赛在不同的日子出来不太一样。这回是所有的决赛都在10月2号打，在9月29号和30号进行所有级别的半决赛。比赛开始之后呢，其实达拉米啊上来之后还是想主动的攻一下，但是发现阿尔萨雷他的脚步非常的不错，脚下蹦跳的并不多，但是呢每一步都移动的非常的实在，非常的实惠。特别是刚才漂亮啊，这个连续的躲闪，纸片级的防守，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还有迎击和反击，他的前手拳打得很飘，但是呢打得很突然，切入的角度会让对方呢稍微的有点猝不及防。阿尔萨雷他的我们所谓的这个身法其实是特别好的，从脚步到自己的这种腰部的摇闪躲闪，头部的晃动，身体的侧转，同时还不忘了后手呢还能抬得比较高。所以第一回合上来之后达拉米打得很凶啊，但是阿尔萨雷真的是很轻松的就把对方所有的进攻就给躲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们形容呢这个经验丰富的选手在面对年轻猛出猛打的选手的时候会喜欢用老叟戏顽童的这句话，但是这两个人年龄好像反了呀。两个人的换拳，现在呢其实对于达拉米来说，他可能希望阿尔萨雷上来主动进攻，当阿尔萨雷防守打反击的时候他抓不到，只有阿尔萨雷自己攻上来，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从远距离变成中近的时候，他才能够更好的去把握住这样的机会。阿尔萨雷这个横撤步太漂亮了，他的这个打法真的是有一点这个职业的打法。其实阿尔萨雷呢作为2003年出生的选手，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拿到了 U22 亚锦赛的银牌，在2023年的时候，在阿拉伯运动会的63.5公斤拿到铜牌，也是伊拉克选手呢在国际赛事上的一个最高的排名。另外，在杭州亚运会，他打的也是63.5公斤。半决赛的时候呢，是败给了最终的银牌得主赖主恩，而那也是伊拉克队仅有的3枚铜牌之一。所以说阿尔萨雷他自己的个人能力从现在来看呢还是不错，而且呢是处于一个上升期，相较于上一届亚运会，他的脚下他的躲闪会更加的灵活。刚才这一下应该是有这个肩膀的撞击啊，两个人冲撞当中倒的，所以并不是击倒。但是对于36岁的达拉米来说，他第一回合这么打，那接下来的几回合两回合怎么办呢？第一回合他的这个体能消耗可是不少的呀。对于阿尔萨雷来说，第一回合
你感觉他没出汗，走到场边啊，甚至不用坐着。而达拉米呢，赶快是坐下来，毕竟达拉米已经36岁了。那从公开资料显示的过往的履历上来看呢，其实关于达拉米的介绍也是非常非常的少。重要的赛事呢是参加过2021年的军运会。阿尔萨雷其实他也是第一回合阿尔萨雷是完胜啊，虽然没有击倒。那对于他来讲呢，可能后面会碰到一些更硬的拳手，会碰到一些打法更凶的。你比如说他这场比赛如果赢了，他要在下一场打苏米特，他如果打苏米特，对方也有这种高强度攻击能力，并且拳更重的话，阿尔萨雷他自己在力量上如何去跟对方做抗衡，当然这是需要在后面他要展现出来的，就是不知道啊他武器库里有没有这个武器。但是如果说就这场比赛而言的话，他的这个打法是足

足够了。第二回合，阿尔萨雷漂亮啊，摇闪加脚步，看的人赏心悦目。这阿尔萨雷他的这个打法真的是非常像职业选手的打法。

这两个人从技术能力上来看确实相差还是比较大的，至少在节奏把控上阿尔萨雷是完全占据着上风。有一个推人，裁判也是口头告诫一下。这场比赛的场裁呢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布兰查德。打内围的话，达拉米得抓住机会，得咬住啊！但是即便在中近距离啊，阿尔萨雷他也保持着极强的躲闪能力。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达拉米感觉现在已经自己把自己的体能给消耗的太多了，因为他必须啊要把节奏提上来，需要通过自己的连续组合拳进攻才能够把对方给逼到这种无路可退的境地。也就是说他的这一套组合下来，他的前面可能三四拳他没有想着说真正的能够打到对手，但是后续你继续进攻，让对方的这一套防守体系走到胡同的尾端的时候，那他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打到。但现在阿尔萨雷给他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漂亮，刚才这个假动作加后手的勾拳击腹打得不错。达拉米，阿尔萨雷迅速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给拉开。达拉米现在是想要中进的，想要中进。嗯，两个人都是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躲闪技巧。但阿尔萨雷啊，他的这个横向滑步加身体的这种侧闪，在这场比赛当中多次躲开了对方如重型卡车一样的直线冲击。阿尔萨雷呢，他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的落选赛，最终呢在落选赛当中是败给了西班牙的选手萨尔瓦多·弗洛雷斯，没有能够成功的打进巴黎奥运会的最终的这个赛场上。但是这个选手呢，从他目前展现出来的这个竞技状况上来看，可塑性非常强。第二回合是一个分歧，一个裁判给了达拉米，另外四个裁判还是给了阿尔萨雷。目前呢，阿尔萨雷是领先的。最后一回合了，目前呢四个裁判，五个裁判当中有四个人在前两回合呢给了阿尔萨雷是20-18，也就是两回合都是10-9，有一个裁判呢是给了19-0。阿尔萨雷现在目前还是优势比较的明显，裁判呢口头告诫一下达拉米不要开掌。拳击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要求是拳头你要用拳锋去击打对手，如果你用自己的手掌根部连带着自己的小臂这个区域的话去击打的话，在奥运体系拳击的赛场上呢，裁判会管控的比较严格。达拉米现在也是一顿的向前顶啊，争取通过自己的重击能够把对方的抱架打开，但是显然他的拳重好像打不透阿尔萨雷。但是这两个选手谁进到下一轮要面对苏米特的时候，从力量上都得掂量掂量，毕竟苏米特是从75下来的。因为这一次的亚运会呢，拳击项目是男女一共是11个级别，女子5个级别，男子6个级别，相较于杭州亚运会的13个级别呢是减少了2个，男女各减少1个，在一些级别上呢有了一些融合和调整。但是呢这一次的级别跟洛杉矶奥运会的级别还是不一样，洛杉矶奥运会呢是14个级别，男女各7，也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男女拳击的赛场上产生金牌的数量相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拳击的金牌数是增加到了14枚。

漂亮的迎击，打的后手拳很重，造成了阿尔萨莱头部的明显后仰。那阿尔萨莱啊，还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啊。如果说这场比赛两个人发挥差距过大，甚至有可能会造成独秒的话，万一几个裁判给一个10-8，他之前的这个优势呢，有可能会被抹平。裁判呢是告诫阿尔萨雷不要转体啊，你必须要保持自己的身体正向，至少是侧向面对对手。啊，这一下是造成了达拉米的独秒，阿尔萨雷非常漂亮的迎击。阿尔萨雷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凌波微步躲闪。第三回合结束了，那第三回合呢，看一看最终的打分情况。阿尔萨雷可以说他打的是比较轻松的，当然要看一下呢裁判对于比赛状况和过程的认可度。再有一个呢，阿尔萨雷第三回合给了对手一个独秒，这可能会让他的心里啊有更有优势，更有底。达拉米的权重也不足以让阿尔萨雷呢产生畏惧感和震慑，他甚至似乎在用自己的报价在检验对方的权重，他时机把握得非常的好。对方摇闪结束之后，这个空当刚一出来，直接一个后手拳击中对方的下巴。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呢将会面对印度拳手苏米特，很有可能是两个23岁的小伙子在1/8决赛相遇，但这两个人的特点可是完全的不一样。一个是重型坦克式的进攻，一个呢是凌波微步式的躲闪，这是他们之后要面对的事情。来看一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一致判定还是蓝角选手获胜。蓝角选手来自于伊拉克的23岁选手阿尔萨雷·阿里·卡西姆拿到了胜利。前面的三场比赛啊，都是蓝角选手获胜。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拳击男子70公斤级的预赛。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上半区的第四场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来自红角的选手呢是阿富汗的弗鲁坦伊布拉辛，而蓝角选手则是来自于韩国的金俊书。红角选手弗鲁坦呢，他只有21岁，2005年出生的；而蓝角选手金俊书呢，他是2002年出生，目前呢是24岁。金俊书呢，在去年进行的拳击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呢打的也是70公斤，但是呢在预赛是败给了蒙古选手奥克特巴塔尔。
1: 弗鲁坦。
0: 这场比赛两个人如果获胜的话，将会面对在资格赛当中轮空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博尔塔耶夫。而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奥克特巴塔尔，如果说下一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呢，会在1/8决赛当中和他相遇。金俊书呢也参加了去年在利物浦进行的世锦赛，但是呢也是在第一轮当中落败，败给了格鲁吉亚的选手卢卡尼卡巴泽。而在今年在贵阳进行的拳击世界杯的比赛呢，是打到第二轮之后败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博尔塔耶夫。而如果这场比赛金俊书能够击败弗鲁坦的话，那他在1/8决赛当中呢会再一次和博尔塔耶夫相遇。当然首先他要先过弗鲁坦的这一关。弗鲁坦呢从身高上是处于劣势的，但是他在去年的11月份是打过一场职业的比赛，当时呢在第一回合1分08秒就 TKO 了泰国的选手塔纳瓦特，那也是弗洛坦打过的唯一的一场职业拳击的比赛。双方比赛开始之后，金俊书一上来就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身高臂展的优势，他的这种侧身战架前后脚纵向撑得非常的开。哦，弗洛坦刚才这个前手拳抓对方一个没有闪开啊，前手拳打得很重，这一下可能让金俊书有点懵。但是呢金俊书迅速的调整过来，依旧是在中路强开，用自己的前手直前后手的这种一二直拳的连击啊，又是这样。但是啊这一下如果说这个弗鲁坦对他的这一下偷袭，裁判是用眼神给了他一个告诫。那如果弗鲁坦适应的话，首先正向啊做高报价防守，另外呢挂一点小的角度顶住对方进攻之后，其实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好像刚才呢金俊书正向的连续进攻，让弗鲁坦的这个眼睛稍微的受了一点影响，这可能会影响到他对于对方的行动的速度和位置以及距离的判断。那这一下是弗鲁坦就他必须要往前冲，因为他身高臂展劣势太明显，他必须要冲进去打内围打重击。而金俊书呢就是用自己的脚步去躲开对方的直线冲撞，同时利用自己的后手打去打迎击。刚才又是一个迎击打到，金俊书迅速的找到了面对对方快速突进的方法，横向的滑步，再加上自己在滑步过程当中的摆拳反击，只要身体快挨到围绳了，立刻开始做侧向移动的准备。弗鲁坦呢，现在他必须要采用一些比较冒险的打法，就是自己要冲上去，面对着被对方打迎击的风险，为自己呢争取能够出连续的重拳去制造机会和距离。哎，刚才这一下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就是当金俊书他的直拳打出来之后，弗鲁坦稍稍的侧一点点，躲开对方的这个攻击线，然后在对方的身体前倾或者脚步上压的情况下，甚至是利用对方有意无意间缩小距离的这一刹那呢，打出反击来。当然这需要拳手们在擂台上有非常非常高的拳商以及把握机会的能力，这是需要千锤百炼才能出来的条件反射。金俊书你看他的这个报价前后手就没有一只手啊抬高在自己的胸部以上，他对于自己的躲闪和脚步一方面非常的有信心，另外更有信心的是自己的身高臂展，他知道对方抓不到自己。那现在

他这样的进攻呢，就是在你一启动的时候，他自己的进攻的速度会提升到最快，他的反击速度会提升到最快。他的这个打法呢，确实是比较奥运体系拳击的打法。哦，弗鲁坦刚才漂亮，这两个重拳，压哨重拳啊，打得非常的清楚啊，一个左手的摆拳，一个后手的勾拳。哇，这两下真的是弗鲁坦在第一回合当中的顶级高光时刻。这可能啊，如果要是场职业的比赛，就这两拳赶上了金俊书在前边2分58秒干的其他的一切。大多数的时间里，金俊书在比赛的控制上，在距离的把握上都是牢牢的占据着优势，就是最后弗鲁坦那两拳打的是真漂亮，但是最后一下可能也压哨了。第一回合的分歧判定4-1，估计这个一最后这两拳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场比赛的5个打分裁判分别来自于埃及、日本、加拿大、斯里兰卡和保加利亚。好像把这一分给到弗鲁坦的应该是来自于斯里兰卡的裁判。漂亮，又是一次后手的迎击。漂亮，弗鲁坦在第二回合当中呢，我们观察了一下，他其实在打法上是有一些调整的，虽然说也是在找机会抓近距离，但是首先当金俊书出拳的时候，他自己的脚下躲得没有那么碎，更多的呢是靠自己的这种身体偏转躲开对方的拳击线，就是我们说的充分的利用对方前冲，缩短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同时脚下扎实的话，他的重拳能够更好的借力，这种传导力，它的发力链是从脚下一直来到自己的拳锋的。金俊书刚才呢是偷到了一个前手刺，再做前手刺拳的进攻。现在金俊书啊吃了那几个迎击之后，也不敢再往里边扎了，点一下就走。你看，只要他一进来，弗鲁坦的这个后手重击就上，而且只要上，基本上都能打中，不管是很实的打中还是擦到。弗鲁坦刚才在突然间的一个冲刺步上来前手点，点完之后呢立刻拉开两个人的距离。那两个人的力量类型上来看呢，弗鲁坦看更具备这种爆发的可能性。刚才这几下是没有能够躲开金俊书他的环绕式的反击，但是刚才的后手拳再一次命中。弗鲁坦现在刚才调了一个左势，那说明呢弗鲁坦他的第一回合跟第二回合之间的这个战术的部署是非常的清晰的，无论是自己做出的决断还是教练给出的明确的指示，应该说非常的清晰。所以说在第二回合呀，他上来之后先是微调了自己的打法，随着第二回合的行进看一看这个打法怎么样，效果不错，所以现在呢是在逐渐的坚持自己的打法，并且呢在这个打法上逐渐的加码。最后的5秒钟，还别说啊，这第二回合真不好说呀。如果说第一回合金俊书大部分时间控制着节奏的话，都能够打出分歧判定4-1的话，那这第二回合真的不好说。你看弗鲁坦抓这一下抓得非常的好，这回合当中几次抓对方主动上来，就导致呢第二回合的后半段金俊书自己啊有点不敢上了。当然控制距离是金俊书的强项啊。第二回合还是一个4-1，这回呢是2号裁判

这个一给了弗洛塔。那也就是说，目前有三个裁判给了金俊书在前两回合当中获胜，另外两个裁判呢给了前两回合两个人是打平。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回合的较量当中。第三回合金俊书他的这个后手啊也慢慢的抬起来，第三回合需要打得更加的谨慎一点，为了稳住自己在前两回合建立的微弱的优势。那如果按照现在打分的话，他是3-0啊，因为两个裁判是打成了平手。而弗洛坦呢，他在前两回合对于金俊书都有清晰的重击，前手拳的垫步打到，后手拳再做迎击，刚才甚至是想来一个双龙出海，但是没有控制住。金俊书再一次回到自己习惯的这种站位上，自己习惯的报价上，他的这个报价呢确实是得益于自己的臂展优势明显，身高臂展优势明显。而在拳击的擂台上，同一个级别你很难说到底是身体修长的选手更具有优势，还是说更加的敦实爆发力更强的选手呢占据着优势。最主要的就是看你的这个技术能力，包括你在场上他这种针对性的战术设置。弗洛坦呢刚才有一个前手的击腹，但是没有能够完全的将金俊书给困住。金俊书如果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他在八分之一决赛将会面对他在今年上半年在贵阳进行的拳击世界杯曾经击败过自己的选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博尔塔耶夫。两个人快速的来了一个二分战，当然要看这场比赛的结果会不会有翻盘。漂亮，弗洛坦有一个后手的重击。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很结实的打到金俊书的反击，弗洛坦偏头躲过。而如果说从欣赏性上来看的话呢，弗洛坦的这个打法可能会比较的受拳迷的喜欢，因为他的这种打法是实在实的进攻型、侵略型、力量型，而金俊书的打法呢是比较飘的这种的打法。但是呢各有各的好处，都是针对自己的身体特点和技术能力特点呢设置的这种赢下比赛的训练方式。金俊书前手直开，后手一个击腹，再加一个砸击，漂亮，再来一个一二组合，最后这三下的突然间上步啊，金俊书真的是把自己的身高臂展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来等待一下最终的打分结果。前两回合呢金俊书是三个裁判判他获胜，另外呢两个裁判在前两回合把两个选手是判成了平手。但是感觉啊弗洛坦21岁的这个年龄他是绝对有上升空间的。

分歧判定，还是蓝角选手获胜。最后的分歧判定，蓝角选手24岁的韩国选手金巨书是击败了阿富汗选手弗鲁坦，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而1/8决赛，他将面对在上半年的拳击世界杯击败过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名将博尔塔耶夫。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再一次来到西北市综合体育馆，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男子70公斤级的预赛。这场比赛呢，也是上半区的最后一场比赛，上半区的第五场比赛。这场比赛中国选手李国锋将会作为蓝角选手出场，他面对的是来自于伊朗的选手哈比比扎内德阿里。现在出场的就是23岁的李国锋，身高1米77，来自于云南楚雄。李国锋在去年的男子全国冠军赛当中，是在71公斤级当中呢是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而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是打进了1/4决赛。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是来自于约旦的阿尔卡斯贝，而5名打分裁判分别来自于菲律宾、塞尔维亚、匈牙利、危地马拉和阿尔及利亚。在这一次中国拳击队出征的11名拳手当中呢，有多名00后的拳手，包括07年女队的包子怡是年龄最小的选手，而李国锋呢是出生于2002年，他在2022年第一次参加全国成年赛事当中呢，就在全国锦标赛第一批的比赛当中拿到了69公斤级的3名。而在2022年的9月份，自己第二次参加成年赛事，也就是全国锦标赛第三批打71公斤级，以 TKO 的方式拿到了最终的冠军。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成长也是比较的迅速，看一看他是否能够在这个级别，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为中国队带来好的成绩。两个选手呢，在身高上差不多，李国锋的身高是1米77，而阿比比扎内德的身高是1米75。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了，阿比比扎内德上来之后顶得非常的凶啊，直接冲到了李国锋的面前。李国锋呢是用自己的前手刺拳不停地测量着距离，这个距离啊给自己打一个底，同时控制一下对方的上来的速度。伊朗的拳手呢，他们的特点就是比较的凶悍。哈比比扎内德呢28岁，他也是打过杭州亚运会比赛的，但是呢在

第一轮就败给了泰国的选手汶宗新西里。但是这名选手他的作风很硬朗，比赛的风格侵略性极强。李国锋虽然刚才呢被对方的一个前手的肋部击打打中，但是不慌不忙，利用自己的前手刺拳，很好的去控制场上的局面。对方呢在乱打的过程当中啊，在乱战的过程当中，不能叫乱打了，就是在乱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开掌，裁判对他呢做了一个口头的告诫。这一次呢，中国拳击队在教练的组成上，还是保留了巴黎奥运会的大部分的这个教练的工作，包括两名来自于古巴的教练，包括我们国内的教练赵勇，另外呢包括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了女子七十五公斤级金牌的李倩，现在呢也是中国队教练组的成员，而且现在呢中国队的队员们以奥运冠军吴瑜领衔的队员们也都在看台上关注着这场比赛。这也是中国拳击队的一个传统，当一名选手打比赛的时候，其他的没有比赛任务的选手呢都会在看台上给自己的队友助阵。李国锋的这个距离控制得非常的不错，而且他的整个报价他的出拳很紧凑，两个人呢都是处于这种紧凑型的选手，但是李国锋他的出拳密度更高一些。漂亮，自己的夹臂防守挡住了对方的肋部进攻，在内围是有机会的。两个人呢一直保持在一个中距离到近距离之间的一个状态，始终没有拉开，这是在上半区这五场比赛当中啊，两个人技术风格特点包括他们的比赛方式最为接近的一场。漂亮，李国锋的这个防守是真稳呐、虽然没有明显的夺舍，但是利用自己的夹臂防守挡住了自己的两个肋部，完全的护住了自己的两个肋部。哈贝比扎内德呢现在感觉他有一点急躁，就是自己所有的进攻好像都没有办法达到他心中预期的效果。2002年出生的李国锋，他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是非常高的。哇，刚才哈贝比扎内德打了一个有点像超人拳一样的前手摆拳打中，但是李国锋迅速的做出反击，不要被对方的这一拳啊带乱自己的节奏。第一回合打完之后，感觉呢李国锋还是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好的竞技状态。镜头上劳尔教练包括这个赵勇教练也都在场边赶紧做一下这回合之后下一回合接下来怎么去打的部署。李国锋的第一回合上来之后，一方面呢他的进攻打得积极主动，在这一点上应该会给裁判的打分留下一些好的印象，另外就是他的这个防守啊是很稳的，特别是他的手臂抱架格挡防守，所以第一回合拿到了一个5-0，所有的裁判都是给了李国锋，没有任何的问题。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呢将会在接下来的1/8决赛当中面对来自于蒙古的选手奥特贡巴塔尔。第二回合开始了，第二回合一上来之后，哈贝比扎内德迅速的发动猛攻，想要在第二回合当中啊把这个劣势给扳回来，这是考验呢李国锋他的这回合的应变能力和自己心态的，不要被对方带着节奏走。其实中国拳击队的拳手们呢对于这种脚步的训练包括不同打法的训练都在日常有着非常多的打磨，并不拘泥于某一个拳手的一种比赛方式。两个人的换拳互有命中，李国锋继续呢开展自己的控制节奏的方式。现在哈维比扎内德是不停地利用自己的前勾后摆再往内线去扎，李国锋呢一直在保持距离，争取呢把距离控制在中距离，让自己的拳头能够有效地打中。两个人现在采用了非常相似的进攻方式，都是勾摆结合。李国锋刚才连续的3次后手摆勾摆，然后再往后退把距离拉开。赵勇教练在不停的场边大喊着让李国锋呢增加移动，如果说动起来的话会让对方的寻求近距离。

离的可能性会变小，不给对方的那么多近距离的机会。刚才看到卡洛斯教练呢也是在场边，三个教练不停地在向场上传递着自己的信号。吕国峰刚才前手的距离控制的不错，让对方的两次尝试做平勾没有能够打到。漂亮，后手拳打完之后立刻做后撤，后手假动作，然后再做后手击斧上勾，两个人还是换拳。哎，刚才这一下哈比比扎内德连续的一个前摆和前直都打到，李国峰上来立刻去拼一下，在比赛的态度上，在气势上是不能输给对手的。拳击比赛本身呢就是两个勇士之间的对决，有的时候啊在气势上是绝对不能输，甚至呢被对方打疼，被或者说自己身体出现了极度的疲劳都不能让对方看到。李国峰刚才这一波顶下来之后啊，哈比比扎内德自己也得喘口气缓一缓。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这回合呢应该说李国峰对于对方上来之后的猛攻应对做得还是不错的。

0: 想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我们回到赛场，那接下来呢，双方的第三回合的较量要开始了。哈比比内扎德在第二回合是拿到了一个分歧的获胜，4-1，也就是说现在在两个人的总体的打分上有四个裁判打的是平手，而一个裁判判的是李国锋，现在领先，这个领先的优势极其微弱。从第一回合我们就说啊，这场比赛可能是两个选手从身体的体型上到比赛的方式上，在整个的预赛上半区最为接近的一场比赛。哈比比内扎德第三回合上来之后依旧是猛攻，李国锋呢是需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并且把自己的重击打出来。第二回合呢，之所以有四个裁判是给了哈比比内扎德，主要就是因为啊他的进攻的侵略性以及呢他的这个重拳被裁判所看到。漂亮，李国锋刚才一个后手直击打到，再加一个上攻，双方拼内围，好像两个人都没有相互搂抱让比赛终止的意思，全都是在内围呢进行着撕咬。这场比赛应该说也是这五场预赛当中上半区的五场比赛当中最精彩的一场，果然是最好的留到最后，这是上半区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场裁呢也是告诉哈比比内扎德啊，让他不要搂抱。李国锋要注意加强自己的进攻了。第三回合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半，一直呢是哈比比内扎德他在不停的输出，李国锋虽然说有明显的反击迎击打中，但是在进攻的主动性和侵略性上要拿回来。不错，这样的进攻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李国锋把对方摁在了拳台的脚上，这是迫使啊哈比比内扎德在这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极端被动状况下的搂抱。但是哈比比内扎德他的经验很丰富啊，调整的速度很快，立刻上来三个重拳的砸击。李国锋漂亮，刚才的后手摆拳打中，躲闪，这一波进攻对对方的体能消耗也很大。双方在内围的换拳，李国锋不着急出拳，眼睛死死地盯住对手。最后的一分钟时间，这场比赛打的就像是一场决赛一样的势均力敌，并且两个人都是那种勇往直前型的拳手。前手摆拳再加后手，哦，这一下

换拳有点亏了，在这一波的体能消耗之下出现了一个极端无氧的状态，所以李国锋呢刚才中路的防守没有能够顶住，最后还有30秒钟的时间，这30秒钟的时间李国锋需要把自己所有的进攻都拿出来，把自己的手抬起来，体能消耗确实也非常的大，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对攻啊，是整个这一上午的五场比赛啊，这一中午的五场比赛当中强度最高的。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两个人甚至在铃响之后还在相互的进攻，这是一场难解难分、势均力敌的较量。我们等待一下比赛的结果，这两个人展现出的对抗可能是作为观众、作为拳击的爱好者最希望看到的比赛的局面。中国拳击队所有的队员们也在不遗余力的呐喊，包括武瑜，包括达达别克。这场比赛打的真的就像是一场决赛一样，最后的结果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前两回合李国锋呢是微弱的优势领先，分歧判定。哇，蓝角选手李国锋最终还是拿到了胜利。在这样一场激烈的对攻战当中，李国锋开局第一场比赛就打得如此的精彩，最后的结果宣读之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心都是悬着的，但是最终他还是3-2以微弱的优势拿下了胜利。小伙子面对对方猛攻的时候保持住了自己的冷静心态，在战术的应对上、自己战术的执行上都很好的执行了教练的战术部署。那接下来的1/8决赛，他将会面对蒙古选手奥特贡巴塔尔。那男子70公斤级的预赛上半区的比赛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下半区的比赛将会在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进行。我们本时段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越南队的比赛。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在前方评论席是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您好。
4: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3: 丝线举旗示意这个球界外啊，中国队要挑战。
5: Challenged by people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3: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
6: 好防守。

0: 王梦洁防守起球，这个扫位强攻被拦了。
1: 也是从背后上来的这种球啊，还是要注意不能死勒，还是要注意观察一下对方。就今天咱们解说上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小，所以发球的速度其实挺容易发出来的，发接上面我们还是要多做文章。
0: 这场比赛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第一次打这个馆啊，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它比小组赛的时候这个馆要小很多。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泰国队3-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队，率先进入到了四强，也在等候中国队和越南队的胜者。
1: 好，防守，
0: 防了一个探头球，五号裴诗硬草，

开场双方打成3-3平，

0: 今天我们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来到现场的时候，小慧知道进入到这个场馆第一反应就是场馆很小，所以它对比赛发电的影响会比较大。然后我们的队伍虽然小组赛没有在这打过，但是一开始也来到过这个场馆来适应训练。打手了，
1: 对，其实今天咱们第一场球也说到，就是一个是发接，因为这个小的场馆其实发球更容易发出攻击性，那接发球上面来讲可能也没有大的场馆里边的那个飘度会那么空旷感啊。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两边的高球也更容易发力，因为这个小馆对于攻守上面来讲空间上面更好适应一些。
0: 对，后三进攻，陈氏清翠进攻下网，对球二传传的节奏不好，
1: 我感觉陈氏清翠每次打中国队的时候还是比较忌惮这个网口的高度的，所以他每次下手都非常的犹豫，他打其他的队伍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严重过。背后其实还是上一次啊跟中国队交手的时候，几次越南队都是通过背后去做了很这种快速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脚步还是挺快的。
0: 26号是副攻手陈氏碧水，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背后球背快背飞还是要跟住对方。
0: 唐鑫的后二腰线将球打中，
1: 也是通过第一点的掩护。
0: 稍微高球打手出去。

0: 谢了。这个六号范琼香在上一次跟中国队交手，他是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得分啊，唯一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08年出生的，身高1.85米。
1: 今天我们的三个边攻啊，进入状态还是很快的。越南队的两点攻，注意跑动。
0: 好发球，球传得还不错。吴梦洁的轻打。
1: 但是慢慢打开了之后啊，还是要把复工这边要多打一打。我觉得为了接下来比赛做准备，就复工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在后面的球。嗯，就完全没跟上啊。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其实这个应该吴梦洁早点就站出去了，因为他站在前面没有用，因为前面已经没有这个主要进攻人了。
0: 六号范琼香，拐直线，这个球打在界内。

0: 7-8，中国队领先三分。
1: 还有，
0: 垫回来了，到网口，
1: 过来了。
0: 对，对方直接上了一个探头，陈厚宇把握住了机会。现在中国队12-8领先四分，越南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暂停回到场上，吴梦洁来发球。
1: 好，发球，推攻机会，
0: 新生来回球了。再给陈清翠，
1: 哎，这动作有点大，从手腕勾一下就有了。
0: 副攻手黎如英，好球，庄宇山扫位腰线。
1: 其实开局啊，庄宇山一直在想办法配副攻，但是一直配出来的效果不太好。看看想办法能不能在网口再送一送。我们两个副攻还是很有高度的，看这两个身高，一个1.96米，一个1.97米。
0: 两人球队今天的发球，大部分目前为止这个过网点还是比较低。
1: 对，都想加力量，都想拼发球，把自己的发球状态吊起来。
0: 进陈世清翠，这就压了一个后区，
1: 好
0: 球。好
1: 球，其实我们两个副攻的高度是够的，所以如果要是一对一打对方是没问题，往网口走一点，他的手腕可能带的会更顺一点。
0: 现在两支队伍都是前排2点攻，

0: 满跳，
1: 大斜线防起来，反击出界了。
0: 刚才这个球有点上早了，就是你看今天咱们三个二点打的都比较顺畅的原因啊，就是我们之前一到大馆三个二点特别容易上早，
1: 嗯，
0: 但今天这个馆他们就不太容易上早。
1: 这个大馆球会稍微偏慢一些，所以就容易上的比较早，形成钻球的效果。15-11，
0: 越南队两点攻。好球啊，
1: 还有中国队的机会，
0: 跑动
1: 往前高点背飞，
0: 好球啊，就还是利用了自己的高度。其实王傲谦如果再能运用好自己的一些助跑，他这个球会更重，
1: 嗯，
0: 更有威胁。
1: 范琼香的大斜线还是拔高点去打长线。
0: 是的，其实刚才越南队二传往前跑那个球，我以为他要背翻这个背飞球呢，那可能是会是一个有威胁的点。我们组织战术，
1: 嗯，我们的后三进攻节奏配得不错。
0: 刚才其实这个回合啊，这个还是很长士气，因为二传一拿球，同时有好几个攻手都在准备进攻，这个就是我们所希望能够看到的，也给对手更多的压力。
1: 所以刚才也看到了，如果你有一个副攻能够去打背后球的话，对球队整体战术是很有帮助。杨淑明上来替补发球，
0: 好发球，嗯，这防守有点慢了。我觉得杨淑明对于五号位这个位置的防守还不属于特别熟悉，因为他一直打接应防一号位比较多。
1: 这一段让范琼香啊拿了几分。
0: 这个小球发得太大了。
1: 但是他发球目的性很强，其实今天越南队一上来也一直在追发吴梦洁，
0: 调动吴梦洁、
1: 嗯、
0: 现在吴梦洁接发球的位置你看比较站得比较前，因为他比较怕下沉的球，那同时就要注意对方推后区能不能再用传或者一些其他办法弥补。
1: 陈世清翠进攻失误，
0: 好球，
1: 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中国队快速进入到拦房
0: 拍的，哎呀，张子萱这个起攻慢了，
1: 其实这个球也是运动员的一个转体的能力，就是你重心下去之后能不能快速衔接转体，有一个二次反应。
0: 张子萱把第一重心给出去了，然后他转不回来的时候，他想让唐鑫帮忙要一下，但正常来讲还是要靠他更多的去变向去救这个球。
1: 唐鑫二位打得不错，

0: 中国队换上队长龚翔宇，用龚翔宇换下了吴梦杰，来保障一下后排。好球，这个节奏传得不错，
1: 而且这个球头正好立在网口啊，
0: 这直线传心打得很舒服。现在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5。一号是阮氏茶梅，04年出生的，身高1.78米。发球失误，25-15，中国队拿下了第一局啊，25-16，现在中国队是1-0暂时领先。第二局，越南队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些调整。他这个接应上的是一号阮氏茶梅，
1: 好球啊！刚才这个球其实是有点冲网的，但是张子萱这个弥补的还是不错。
0: 第二局可能中国队唐鑫这边能多打一些球，第一局打的不是特别多。
1: 唐鑫这个球跟的也挺快的，因为他上网了嘛，也知道二传是难度球，所以也是提前做好了起跳的准备。
0: 陈厚宇，
1: 中国队这一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啊，因为越南队有一定人员的调整，所以他的这个关键人可能二传不是在找这个陈世清翠，因为不在场上了，所以可能球更加分散，而且特别是到位球，他们上一局打复工还是比较成功的。
0: 对，哦，一传没有接好，中国队
1: 拉回来，这球没上好啊，
0: 下拦网。
1: 防守，
0: 对方这个球也没有垫好，
1: 好球！
0: 张雨山打手出界，第一局中国队进攻是18-12领先越南队啊，第一局我们的攻打得非常顺，
1: 就这一局看看我们的复攻能不能打得出来，配得起来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把细节做好，比方说刚才吴梦杰的这个上球，这种要是后面的比赛对手越来越强的话，那你的这种细节还是要抠得更细一点。
0: 这球两个人有点抢了，王浩谦今天跟子萱配的几个球几乎都配上了，
1: 包括今天我看王浩谦的拦网啊，也比之前手伸过网要过很多。
0: 拦网拦在了对方进攻队员的身上，
1: 就我们两个复攻，刚才说到一个1.96米，一个1.97米，还是要给对方有感受到像这种高度的威慑力。

0: 其实这支越南队啊，他在比赛的时间当中能够快起来的时候并不多，就首先他两边的攻守打得不是特别快，其次他的一传到位率太低，他但凡能快起来的点全部在复攻的身上，
1: 就所以到位了还是要陪一下的。嗯，再往网口送一点，
0: 打手变线，连续给了王傲谦两个。
1: 对，因为稍微开一点网，王傲谦会觉得有点挤，但是你给网口送一点，其实它的高度是能变化出来更多的线路。看一下陈厚宇转到前排的这几轮，
0: 好，主攻防起来，后三反击，球打在界内。
1: 防守，
0: 哎呦，
1: 又差一点。
0: 这个球，庄宇珊的脚下已经倒得很快了。
1: 对，因为第一曲位跟这个唐启的这个位置还差了一些，当然已经反应很快了，在这个时候。
0: 26号，陈氏碧水，嗯，一传不是特别理想，也能够通过强攻打过。这是中国女排最顺的一个节奏。
1: 对，

0: 这球判的是中国队得分，
1: 两边都觉得自己得分了。
0: 对，其实感觉中国队的队员觉得自己没得分，然后所以他下车接一传去了，越南队觉得自己得分了，所以就两边，但主裁给的手势是中国队得分。
1: 其实就像咱们那天说哈萨克斯坦，我觉得越南队有点，就他有的时候快吧，他也能快起来，但是他都自己快自己的，复工快自己复工的，然后二点快自己二点的，就是没有两个人串起来的快，所以可能还是在二传的这个把控上。
0: 对，这球越南队拿到这一分啊，打手
1: 也是通过一点节奏的掩护。
0: 抓了一个篮网，
1: 感觉庄宇珊以前拦完一个网，他就是要跑好几圈，要很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现在逐渐自己这个拦网的数量上来之后，也就觉得自己的拦网更加有信心了，
0: 习以为常。
1: 对，
0: 发了一个弹网球，发球直接得分，14-6。
1: 开局到现在，我们的攻都还不错，那主动的得分。

0: 手段里边，我刚才说拦网，还有这个进攻，那剩下来就是发球，我们还是要把发球多调动一些。
1: 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我们打小组赛第一场打菲律宾的时候，其实菲律宾的一传到位率要比这些越南队高很多。嗯，就是为什么打菲律宾可能会在第二局的时候有来有回，对方一传到位了之后打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我们会不适应。但是越南队是目前我们碰到这队伍里边算一传不太可以的。
0: 嗯，今天泰国队打印尼也是这样，嗯，就是哪边一传出现波动了，马上进攻效率就下降。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球在今天做好更多的储备，在于我们除了发出速度和力量以外来说，我们能不能发准位置，甚至是我们在发不动对方的同时，我们能不能变换两个人的结合步啊，让对方动起来去接，就是不要让对方跑得太顺畅。
1: 对，
0: 好发球，
1: 嗯，杨秀明替补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另外，中国队今天是用龚翔宇来替吴梦洁的后排，等于也是在为后续的比赛来做准备了。因为现在所有的队伍基本上都在追发吴梦洁，唐鑫打这个主力接应之后，他不参与一传。
0: 好球啊！王浩轩这局打的几个球还是比较硬朗的。
1: 在亚锦赛的决赛的时候，小将王浩轩上来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紧张，所以整个扣球动作都有点偏紧，所以后续就没有再首发了。所以这一次亚运会，王浩轩肯定是要主打，所以我们也看看效果怎么样。8-17，压后区，龚翔宇一传到位，
0: 抬手就有啊。
1: 王浩谦是属于高快啊，因为他击球点比较高，这样的进攻还是挺有威胁的。
0: 对。哎，这球没抛好。我为什么一直说今天复工就一定要把状态调出来，就是因为在泰国队，假如说我们要去跟这种对手去打非常亚洲化打法的，就是他们今天我们说到他们赛前做了非常多的变相训练，也就是说他们对这种打手的或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球，他一定要是捡起来的。那我们用什么样的球能够抑制对方？那就直接定地上的球。
1: 对，
0: 最好定地上的就一定是复工了。
1: 是，复工一旦能够打出来的话，我们两边打的就不会那么累。
0: 对，你要纯靠二点的话，一旦被扛起，就可能会形成防守反击。
1: 对，19-9，
0: 吴梦洁又回到前排。好发球啊！
1: 赵颖山发球直接得分。
0: 好球！
1: 有反击，
0: 准备两点攻。
1: 再给后三，这个球被拦了。
0: 这个球张宇轩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因为他往前跑，往后翻， 可能在现在这个状态里边他只能翻到后三。但其实上一个回合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二传球一拿。

0: 到手上，同时四个人在准备进攻，
1: 嗯，
0: 两个前排和两个后攻，运传不好，
2: 这球在线内。
0: 陈氏清脆终于打下去一个后三，
2: 对，
0: 好球啊，这是空门。

0: 刚才这个球也是有点这种波鹏这种等一点再传二点的动作，
1: 这球没了。
0: 看一下陈厚宇又转到前排了，我希望他这一点能够再调动出来一些。
1: 转移后二
0: 没有打满，
1: 嗯，他这球没包上，
0: 有机会啊，能加进去。嘿，这球没顶出去。
1: 陈厚宇的快球啊，击球点没有王傲谦那么高，他比较吃二传的传球。
0: 对，但这个刚才那个球主要是张子萱球头没有顶出去，球传短了。没关系，再尝试。
1: 嗯，一对一，打手出界。

0: 哪儿漏下来，
1: 形成了双人拦网。
0: 对，从中间
1: 中间
0: 穿过来。
1: 禁区，
0: 这个二号位翻的冒高了有点。
1: 唐鑫这一段出现了，哦，确实是高了。
0: 嗯，我觉得刚才那个球张子萱传的应该是有点犹豫，他还是挺想给复工，然后再想说又翻出去，这时候球的速度啊就没有校准。
1: 23-14。

这个球切在界内，24-15，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短平快，15号刘世慧

0: 这样的话，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结束啊，目前中国队是2-0暂时领先越南队。好，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的比赛中国队赢得比较轻松啊，应该说也是各项技术上全面领先于越南队，25-16。哦，好防守，这球对方防得比较到位，中线抢上了。
1: 越南队基本上还是要靠这种抢的球，要不然复工跑动，要不然这种抢的球能够穿过中国队的拦网。中国队其实前两局也是自己主动得分的手段比较多，扣球、发球和拦网，所以我们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这种主动得分能力。机会，
0: 其实这一局，二号也不错。我说上一局局末阶段跟二号位配合有一些不太默契的地方，所以这场比赛既然强度没有那么大，对于子轩来讲跟二号位可以多配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半决赛面对泰国，你那个时候临场有点紧张，你再去想去配二号位，
1: 23号位吧，我觉得就是刚才说到陈厚宇这一点也要把它激活起来，因为上一局来讲王傲谦复工打的还是比较亮眼的。
0: 这个球我们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1-1了，赵颖山三位平拉开。
1: 就是目前来讲，你看对方还是会陪陈厚宇在跳，因为开局他扣了很多球，虽然可能扣出来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定地板特别好，但是对方还是不敢放。还有，
0: 小心，小心，哦，小心，
1: 两个人都是。想跑，然后跑一半又以为对方会去，
0: 最后都有点刹车。
1: 对对对，这种情况下，吴梦洁就跑到底了。
0: 哎呦，
1: 还是要注意安全，
0: 有点危险。球，
1: 其实越南队这边打着打着把自己之前第一局效果比较好的复工也忘了，当然可能也受制于这个一传老上不来。
0: 机会，球在街内，处理得不错。

0: 拳皇王傲天的这个手啊，肯定也打杵了，那绑的胶带绑的也是比较厚。二号位的速度越打越快，哎呦，这个球，这就很可惜了，都想去加后攻，没有人上球了，这个球还是庄宇珊这边，
1: 对，让小庄来上，
0: 对。
1: 连续出现失误啊，中国队请求了暂停。是。其实这几分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主要是反映在场上，可能前两局赢得太轻松了，这一局大家稍微有一点点松。这个是主要的，
0: 大家也是在相互提醒啊，要紧一紧，紧一紧。其实今天，上一场球泰国队对印尼，第二场也是自己送，好球啊！这个过网点还是挺高的，对，就还是要把这个球打干净一些，因为勒的话有的时候会被躺起，因为整个这个个子矮一点的球队出手都会比较慢。上网了，
1: 好球，反拦回去，接外了，很准确判断的。

0: 中国队这边现在也是2点攻啊，我们还是要多加一些跑动，多要球。嗯，这把跟上了，但是手型没摆好。
1: 哎，这次我看王傲谦的这个球发的也不慢，还挺平冲的，但可能不飘，就是速度快。
0: 陈旭。

0: 韩鑫现在后二的斜线打的还是挺好的。
1: 中国队这边换上小将郭忠南。郭忠南这个拦网啊，还是没有完全取舍好。
0: 刚上来。
1: 对。其实因为站在下面看的时候也会比较清楚一点，也要跟着带着场上的这种心情去模仿。
0: 接完之后打了一个短球，
1: 也是很重要。我觉得郭忠南也要通过这个比赛慢慢跟住对手，跟上对手，然后展现出这种网口的能力，因为后面的比赛越来越难打，一定是大家共同承担这些位置。
0: 是的。
1: 机会

0: 好球、啊。
1: 发球，哎呦！越南队这边自己失配了。
0: 16-8。哦，想拼一个发球。
1: 咱们今天发球的速度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比之前来讲，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和击频。也是一个在空中的手腕变化。唐晋也是打到对方，向对方进行了一个示意。
0: 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上了董宇涵，用董宇涵换下了吴梦洁。目前来看，龚翔宇有可能是要做两手准备，一是替吴梦洁后排，二是也要
1: 两点换三点，
0: 两点换三点。所以他一直在热身区，一直在热身。对方一传到位啊，又是一个失配。
1: 防守，
0: 嗯，董宇涵防起来，赵雨山平打反击，打手出界。其实这一次亚运会女排项目的赛程还是比较紧凑，今天四分之一决赛，这个四场全部打完之后，明天就是半决赛，后天就是决赛。其实你按正常，我们因为比分比较悬殊嘛，正常推演就是你明天就要打泰国，
1: 嗯，
0: 对，就是你在亚锦赛决赛的对手，短短时间当中再一次去交手，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就是你前期不会遇到特别强硬的对手，但是但凡遇到一个能力强的，就是很关键的，
1: 有没有做好准备。
0: 嗯，
1: 嗯，今天这二号位配的节奏真不错。
0: 我觉得可能这是张勇指导想要的，就是想要加强右翼的进攻，所以用唐鑫在这一次亚运会来主打，
1: 而且速度快的同时有球头、
0: 嗯、
1: 这点就比较重要、啊、中国队这边要采用两点换三点了，先换上龚翔宇。

0: 他是二传，应该。哇，现在要快攻，
1: 。
0: 还是龚翔宇来传。哎呦！
1: 球击中了，准备好球，这个真是成了这个二传了。对，因为龚翔宇小时候刚进队的时候他是打二传的。嗯，
0: 小宇确实也是非常全面的攻手，
1: 好球啊。
0: 24比10，
1: 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谢胜玉刚才还在跟替补席的球员摊摊手说，哎呀，没我机会上场了，这下直接给换上来加入到比赛当中来发球，
1: 抢着打二传，现在二传上来了，小雨得打接应了。
0: 对，
1: 球
0: 打到手了。

0: 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25-11，中国队拿下第三局，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乔布指导简单的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1: 我觉得首先中国队在主要得分环节都是非常占优的，而且非常强势的。那今天其实我们的发球，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把我们的整个发球的速度状态都提升起来，然后特别是王傲谦这一点，我觉得给大家眼前一亮，这个进攻啊还是非常果断而且非常犀利的。包括今天我们的二号位的几次配合，我觉得速度也提上来了，整个的这个进攻节奏战术的节奏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接下来还有硬仗，就看看怎么去准备下一场球，就是现在当务之急。
0: 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会有期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女篮正式开赛啊，中国队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将会是泰国队。我们来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啊，张曼曼、杨舒予、罗新玉、陈明玲和刘雨桐啊，整体从中国队首发阵容的内线高度优势是比较足的，有刘雨桐和陈明玲组成的四五号位，高度优势比较明显。但是泰国队呢，也是打小快灵。这样的一个阵容呢，相对我们的内线，无论是从攻防两端、护框或者低位的进攻，都是非常有优势的。低位这边一个双高掩护之后啊，做了一背切，罗新玉控手移动能力还是很强。但是这样的一个阵容呢，我们在防守端，就是对方尤其在上线做配合的时候啊，要求我们锋位线的球员，补防或者换防要更快一点。中国队又是上线的防守比较出色，完成转换进攻，好球！转换的三打三，杨舒予直接外线投射了。这个球吹了刘雨桐的犯规，其实送到篮筐背后这个位置就已经防守得很成功了。对于中国队的内线来说，有这么高的高度啊，护框限制是非常充分的，完全不需要动手。但是呢，因为刘雨桐前一段集训之后并没有随队一起出征女篮的世界杯啊，所以有相当一段时间呢没有打这个国际赛场的比赛了，刚刚回归啊，他还需要再找一找比赛的感觉。陈明玲来做接应啊，这边还是从双高这位置来打起，然后下线做无球的掩护，好球。中国队面对泰国队，因为本身内线有优势，篮板有优势，高度有优势，所以外线的球员投的也比较有信心。全场去防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中国队内线有优势，下线的护框包括低位攻防能力都很强，而且因为内线的优势，高度篮板让我们外线投射也比较有信心。但是唯一呢，就是防守的时候，对方在上线做配合、做挡拆掩护的时候，中国队这两个四五号位啊，速度上是有点跟不住泰国队的，所以呢，中国队的锋位线在防的时候，无论是挤过还是绕过，一定要更快，尽可能的不要让中国队大个儿去做延误啊！延误再沉退，像刘雨桐他们就有点来不及，脚步就会跟不上。就泰国队这边两次进攻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中国队这边下了刘雨桐，上了唐子婷，那相当于让两个四号位去搭档内线，陈明玲就提到五号位了。因为之前打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有韩旭，所以中国队陈明玲这位置基本上打四打的多，而且有张子宇，但是现在这个陈明玲在一定的阵容。

钟啊，但是可能会被提到五号位上。足球被切掉，中国队协防来得很快，秦俊健挡拆，唐思聪低位要错位，这球中国队以为是自己的球权，但是裁判判罚是中国队碰出界啊，对方是一个后场球。泰国队出手也很迅速。哇，漂亮！这个球陈明玲快下，哇！整体的反应速度、反击速度，中国队打得很快啊，把泰国队打停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暂停过后啊，继续回来关注这场比赛。泰国队呢，现在先要解决进攻的问题，这个暂停之后，上线的挡拆变得更多，外线的出手也更快啊，确实还是有效果。一个暂停回来之后呢，马上布置了一个上线的挡拆的变化，给了外线一次出手的机会，直接投进了。唐子平低位的强攻造成了犯规。泰国队加强了外线的进攻，更多的通过扑分，通过上线挡拆之后的向外的传导来制造投篮的机会。中国队还是双高掩护之后，陈明玲的中投没有能打进，陶子廷的前场篮板啊，这球处理的有点急躁了。这场球中国队孙宇这边打得不错，非常活跃。

0: 自身のコートから8秒でボールが出なかったため中国ボールになります。
1: 配合的略微复杂了一点，因为只有14秒的进攻时间。哎，这个球想打一个很流畅的快速的这种转换和空接，但是空接这一下邓雨婷没投进啊。想法是很好的，这个转换速度这种速率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是出手的稳定性还确实应该加强。双方随机的这种防守，对于对方的传球线路的控制，持球人的压迫性，都是在很努力的去做。当然从质量上来说呢，中国队的这种防守压迫性要更强一些。那双方这一节都已经犯满了，所以中国队这个犯规直接送对手上了罚球线。后撤步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被对方给断了，但是错进错出，陈宇杰又二次进攻把这个球打进了。抢断了之后的反击，前场的2-2、3-3，直接给低位。上线的防守质量还是比较高，关门关的也很快。

0: China, Amazon, and WD Force Muscle. Future Wrestling, two shots. Last one.
1: 10秒钟，发球线两端延长线的侧应，然后突到内线，对方这一下夹击来的也很快，形成一个争球之后，应该是球权在泰国队手里。这边泰国队也是传接球的失误，那中国队又有2秒钟的机会。这球压哨投进啊！总结压哨投进之后，33-14，中国队第一节比赛结束之后，还是不出意外，大比分领先泰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下半场比赛开始，中国队呢上半场是57-28，大比分领先对手，确实从高度上，从防守的质量强度上，包括篮板球的数量和外线投射的命中率稳定性上，中国队都是要明显优于对手的。康泽廷外线接应投篮，三分球没有能投进。泰国队最主要就是现在8号、25号这两个点。走步了，这假动作还是相当逼真。确实双脚同时离地了。你看罗新玉的三分也没能投进。卡川出手非常的突然。下半场一开始之后，泰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活跃的，因为我们自己外线的投射命中率稍微低了一点，所以呢，泰国队目前的进攻也比较活跃起来，外线的投射包括投抢之后的二次进攻。简森五分了，给到唐子廷，罚球线位置侧应，周转到罗新玉啊，这边有对切进来的杨舒宇。

没有能打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再拿啊，这次打进了，罗新玉连续的二次进攻啊，打成了一个二加一。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张曼曼再中一个三分。篮板球还是要保护下来，尽管对方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24秒违例了，但对中国队来说啊，就是这种篮板球绝对还是要保护住。挡拆往底角分，再往回周转，杨舒雨外线三分再进，这球都打得很轻松。今天中国队呢是十人轮转，张子宇和王子宇是不打的。目前十人轮转的情况下，只有邓雨婷还没有拿分，其他的几个点每一个队员都拿分了。目前中国队呢是四人得分上双，杨舒瑜是16分，罗新玉、陈玉洁、陈明玲都是10分。大概在8分多钟的时候，到现在5分多钟，这3分钟的时间，泰国队一直没有能够得分，而陷入了一个进攻的僵局。中国队的防守还是很好的，限制了对手上线的挡拆，连续掩护，走中路下顺，中国队下线罗新玉协防到位了，给到陈明玲罚球线上一步，再给到张曼曼。贾赛奇出来进投篮没有进，但是罗新玉再拿一个前场篮板。今天罗新玉的三分球并不是太准，但是他这前场篮板冲抢抢得不错。防守还是不能沉得太深。

0: 春川是这支球队唯二的拥有自主得分能力的球员，所以罗新玉在防的时候不能沉得太深，要贴得稍微紧一点。上篮没有能打进啊，这种反击绝对不能错失的。虽然说双方的分差比较大，整体实力差距也是很明显，但是每场比赛尤其这种细节球啊，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要更严谨一些。又是昆川，他这一点也是泰国队的重点进攻发起点。中国队再完成一次抢断。陈宇杰底角的出手也是大空位的机会，孙宇新进间结合球的技术还是很全面。还有6秒的进攻时间，哎呀，上线的无限换防做得很好。哦，可惜了，最后防到几乎是24秒到时，结果出现了一次犯规。
1: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следует...

助攻数上中国队领先的比较多，接近领先对手20次，我们的球呢大部分是通过一些配合之后的传导创造出来空位的机会，又防了对手接近24秒，直接打反击，球给的领的大了一点，但这个球其实传的稍微有点着急，因为直上直下的从运动员正上方正后方传过来的球不太好接，一般昆川出现了一个失误，自己运球的时候滑了一下，马上贾赛奇扑上去形成争球，这样的球权回到中国队这边。看看邓雨婷今天什么时候能得分啊？他是今天轮转的10个球员当中，现在唯一没有打算拿分的。给到贾赛奇低位，再大周转，唐子婷底角，3分球再进。泰国队连续抢到前场篮板，中国队的篮球保护需要再加强一点。第三节时间马上要到，几乎是一个压哨的2分球命中，这样中国队目前是81-38，领先对手。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0: 泰国队这次的空切配合做的还挺好，刘雨桐低位要，这个下线的优势，刘雨桐在的时候低位就非常明显。再掉进来，全场防。对方这个上反篮上的还是挺不错的，杨诗雨的防守稍微松了一下，刚才公主岛这段时间这个阵容啊是主要为了让刘雨桐多找一下低位进攻的感觉。
1: Let's go.

0: 間に参りましょう。ご病院内の放送コードに入れたためバイオレーションとなります。中国語
1: 这个球没有能打进，太不应该了啊！尽管又造成了两罚，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球应该接应底线过来之后空篮啊，必须上进。今天中国队有两三次这种空篮或者反击，没有能够把球上进的，这种球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得更好。守的比较仓促，但是中国队不得不防，因为这两个点还是有能力的。转换的中投，邢进坚处理球还是比较果断。掉慢了。中投又有了，罗星宇自己推反击一条龙上篮造犯规。

球防下来了，一防一没有失位，防得很好。这球基地想传，但是人员太多了，人太密集，这球不好传过去。中队调一下人，下了罗新宇，上了孙宇，孙宇今天也拿到九分了。刘雨桐再见。又完成一个抢断。火！孙宇今天上场手确实热得快。这样孙宇这个三分球进之后，中国队已经五人得分上双，然后把泰国队又打停了。哎，孙宇被抢断了，对方短时间的一个三打二，但是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唐斯汀底角三分球，这球投空了。其实唐斯汀今天也七分了，如果三分球能投进的话，再进一个三分，唐斯汀今天得分也上双。中国队有反击的机会，好球给到跟进的刘雨桐，可惜上篮的稳定性差了一点。杨舒瑜这个三分球一进，21分了，个人得分。而中国队本场比赛的总得分也来到了100分以上。第四节比赛到目前为止呢，泰国队只拿了2分，打了6分半钟的时间。看外线的投篮啊，还是没有。就这一节，泰国队的整体其实外线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少。但是整体命中率有点太低了。

踩了边线。啊，应该是一个违例。最后的两分多钟把邓雨婷又换上来，这样呢邓雨婷一上来之后利用传切到篮下，接到队友的分球打进。那中国队今天的轮转的十位球员就全部都有分数入账。哎，想来一个花式的传球，但是这个球确实没传好。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打了将近八分钟，这一节泰国队一共就拿了两分。泰国队又出现了失误。应该是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啊！邓雨婷这球起三步的时候，把对方推了一把，推开了。对，辅助手有一个多余的这种动作。终于在打了七分多钟之后啊，泰国队结束了自己这接近七分钟的得分荒。目前泰国队单节到目前为止是拿了五分，掉内线给刘雨桐。一打一扛开，再拿前场篮板，再造犯规。对，泰国队队员自己也是有点无奈啊，这个也笑了，也确实防不住。你一防一的话，在这个位置上你让这个中锋去这么防确实太辛苦了。

刘雨桐提到高位来做策应，又造成了泰国队这边的犯规。因为泰国队这一节已经犯满了，所以一犯规呢，中国队要上罚球线。跟进顺下来，低位的进攻应该把这球把握住，这种球应该把握性很强才对。射出来外线的三分，好球啊！泰国队最后这个接近最后时间的三分球，还是他们最主要的核心的得分手，温泰法。今天温德法也是三分球六中二，拿了18分了。汤子廷的这个三分球今天迟迟续不上啊，这样呢，这场比赛应该到此就结束了。比赛剩最后的0.9秒，中国队111-46，在本届亚运会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还是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希望中国队继续保持着这样好的状态，在后面迎接后续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在日本爱知名古屋进行的亚运会比赛的射击大项当中女子十米气步枪个人的决赛的比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总共有八位选手进入到了女子十米气步枪的个人的决赛当中。来自中国的有两位选手，王子飞和韩佳宇；来自韩国的两位选手是潘孝珍和全友娜；来自印度的两位选手马

马斯卡尔以及亚洲纪录的保持者瓦拉里万，还有两位是来自东道主日本的选手泰迪杨师和野田美孝。选手们呢将要稍事调整，马上进行第二组的五发计分射。

10.7 啊。看看韩佳宇

10:03。我们在屏幕右侧看到的就是选手们的预瞄点位在电子靶上实时移动的这个轨迹。目前呢，排在第一的还是瓦拉里万，日本选手野田美孝排在第二，潘晓珍现在升到了第三，王子飞呢是暂时排在第四。看看全有那，全有那的这一枪打出了9.9，预瞄点稍微的靠下了一些。这样的话，全有那目前还是排在第八位。王子飞目前是84.0的总环数。10.1。目前呢还是瓦拉里万排在第一，他已经是106.0环了。野田美孝是排在第二，潘晓珍升到了第三，王子飞排在第四，韩佳宇呢是目前落后他0.1环，排在第五，马斯卡尔排在第六，泰迪杨师排在第七，而全有娜还是排在最后。这就是中国选手韩佳宇。

所有的运动员。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前面的十发射击，目前呢是瓦拉里万排在第一，野田美孝排在第二，潘孝真排在第三，两位中国运动员王子飞和韩佳宇是排在第四和第五的位置上，两个人呢是104.6环和104.2环，目前排在最后的是韩国选手全有娜103.0环。选手们在进行了前面两组五发的射击之后呢，要进入单发计分射的阶段了。瓦拉里万作为亚洲纪录的保持者啊，今天的决赛状态不错，目前他领先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排在他后边的第二名的位置上野田美孝是落后他0.7环。

0: 现在呢，韩国选手全有娜是有压力的，他是排在第八，排在最后，他是103.0环，排在他身前的日本选手泰迪杨诗是104.0环，两人差一环。这是目前排在前两位的选手，左边的是日本选手野田美孝，右边的是印度选手瓦拉里班。野田美孝打出了10.5，瓦拉里班是10.6。现在呢，瓦拉里万是116.6环，这是在11枪之后。野田美孝是115.8环，两位中国选手王子飞和韩佳宇呢是目前排在第六和第七的位置上，114.6、114.5。韩佳宇呢，目前是排在第七，全友娜是排在第八，两个人是差1.1环。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ad. Start.
0: 左侧的是韩佳宇，右侧的是全友娜。韩佳宇现在是有1.1环的优势。全友娜打出了10.6环，韩佳宇打出了9.5。确实这个比赛压力非常的大，尤其是排名靠后的选手啊，因为每射击两发就要淘汰最后一名，这对运动员的心理的考验是巨大的。这样的话，韩佳宇和全友娜在最后一枪打成了平手，124.0环。现在呢，瓦拉里万还是排在第一，126.9环，第二位的依旧是日本选手野田美孝。野田美孝是126.5环，两人只差0.4环了。那韩佳宇和全友娜两个人呢，在最后一枪抹平了1.1环的差距，现在两人是同分了。这样的话，全友娜和韩佳宇两个人将进行同分决胜。

10.7， 韩佳宇打出10.7，这一枪顶住压力啊。乔小娜是10.1。江兰花在评分的这个决战当中啊，中国的运动员韩佳宇还是顶住了压力，他打出10.7环的一个不错的成绩，而乔小娜是打出了10.1环。这样的话，在评分决胜之后，这个决赛的第八名已经产生了，就是韩国的选手全友娜。全友娜今年21岁，在最近3个赛季呢，她的进步非常的明显。在今年4月份韩国国内的亚运会选拔赛的比赛当中，她还曾经在资格赛打出过637.3环的成绩。不过呢，在决赛当中，全友娜她的发挥不是特别稳定。剩下的7位运动员将要继续进行

瓦拉里万打出10.8，野田美孝是10.0，瓦拉里万的发挥是越来越好啊。这是在13强之后的排名，暂时的情况。那两位中国运动员王子飞和韩佳宇是排在第6和第7的位置上，还有第14强。目前领先的瓦拉里万的总环数是137.7环，潘晓珍升到了第二位，潘晓珍呢是137.0环，野田美孝136.5环，还有一位印度选手马斯卡尔是136.2环，排在第4。日本选手泰迪杨诗是排在第5，136.1环。王子飞是135.8环，韩佳宇是134.4环。这样的话，两位中国运动员啊将进行最后时刻的比拼啊，因为两位是排在第6和第7的位置上。

10.8， 韩佳宇打出10.8，王子飞是10.2。两个人本来是有1.4环的差距。好，这样的话，在14枪结束之后，中国运动员韩佳宇是获得了决赛的第7名。他最终的环数是145.2环，他的最后一枪的发挥其实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因为在前面的这个积分啊有一些差距啊，所以呢现在的总积分是排在了第7。韩佳宇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团体的金牌得主，去年全运会的这个项目的金牌，以及2023年世锦赛的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项目当中，韩佳宇是最后获得了第7名，剩下场上还有6位选手。选手们接下来将要进行第15发和第16发的射击，两枪打完了之后将会产生第6名。目前呢，印度选手瓦拉里万还是排在第1，148.4环，韩国选手潘孝珍147.2环排在第2，日本选手野田美孝是147.1环排在第3。我们看看选手们的第15枪射击，第15发之后，瓦拉里万排在第1，潘孝珍呢是落到了第3，不过他落后野田美孝呢只有0.1环。泰迪杨诗呢是跟潘孝珍的环数一样，王子飞目前还是排在并列第5的位置。他跟印度选手马斯卡尔两个人的环数都是150。

6.5环，落后身前的两位选手潘晓珍和泰迪杨诗是有一环的差距。这一枪呢将决出第六名。右侧的是中国选手王子飞，左侧的是印度选手马斯卡尔，两个人目前都是156.5环。10.5，马斯卡尔打出10.5，10.6，王子飞打出了10.6，就是0.1环的优势啊。这个差距微乎其微，可能0.1毫米都不到啊。这样的话，王子飞是在悬崖边上的决斗当中暂时的赢了。马斯卡尔是在第16枪的射击之后排到了最后，所以呢，马斯卡尔是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项目的第6名，就是最后一枪。两位运动员就差0.1环，这真是让人窒息的决战。场上还剩下5位选手，瓦拉里万呢依旧是169.6环，以1.4环的优势排在第一。潘晓珍呢现在是回到了第二位，168.2环。瓦拉里万在右侧，10.6，他状态不错。潘晓珍打出了10.3，他之前的这个预瞄点一直是稍微的有点靠右上，最后时刻把枪管往下压了一点点，打到了10.3。这样的话，在经过了17发子弹的射击之后，潘晓珍是落到了第三，泰迪杨诗升到了第二，瓦拉里万还是领跑，王子飞呢是排在第5。王德飞现在是177.6环，他距离身前的野田美孝呢是有0.5环的差距，0.5环。这一枪将决定着第5名的归属。现在呢，野田美孝是领先0.5环。野田美孝178.1环，王子飞是177.6。10.3，野田美孝打出10.3。10.6，王子飞打出了10.6。虽然是在最后一枪啊，他获得了0.3环的优势，但是因为他之前落后是落后0.5，这样的话，王子飞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王子飞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个人的第5名。王子飞是目前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世界排名第1的选手。早些时候他和两位队友一起已经为中国射击队拿到了一块金牌，就是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的金牌。今天呢，他和队友韩佳宇一起参加了个人的决赛。我们的两位选手王子飞是拿到了第5，韩佳宇是拿到了第7。场上现在还剩下4位选手，印度选手瓦拉里万现在依旧排在第1，2名日本的选手泰迪杨诗和野田美孝排在第2和第4，排在第3位的是韩国选手潘晓珍。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第19发和第20发的射击，会产生第4名。目前排在第4位的是野田美孝。
场上还剩下

一位印度选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左侧的瓦拉里万，亚洲纪录保持者，目前他也是暂时排在第一的，有0.6环的优势。右侧的是日本选手泰地洋师，10.6。瓦拉里万今天的状态真好。也是10.6，两人的状态都不错，不过现在瓦拉里万还有优势啊，因为他之前积累的这个优势，他还可以排在第一。唐小珍和野田美孝的这一枪也都打完了，在19枪之后排序没有发生变化，瓦拉里万、泰迪杨师、潘小珍和野田美孝。运动员将进行第20发的射击，现在呢排在第四的是野田美孝，排在第3位的是潘孝珍，潘孝珍有0.7环的优势。左侧的是韩国选手潘孝珍，右侧的是日本选手野田美孝。潘晓珍有0.7环的优势，10.6，野田美孝打出10.6。10.5，潘晓珍守住了自己的优势，他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虽然呢在这一环他输了0.1环。在这一枪他输了0.1环，但是呢他之前累积的优势帮助他保住了位置，这样的话日本选手野田美孝结束了今天自己的比赛，他是获得了亚运会的这个项目的第4名。在20发子弹结束之后，我们现在看到日本选手野田美孝是获得了第4，场上还剩下3位选手，这3位选手呢事实上已经拿到了奖牌。接下来将进行第21发和第22发的射击，在这2枪之后将会产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目前呢是韩国选手潘孝珍暂时排在第3，印度选手瓦拉里万211.1环排在第1，日本选手泰地洋师210.8环，落后他0.3环排在第2，潘孝珍呢是210.0环排在第3。这是排名前2位的选手，瓦拉里万在左，泰地洋师在右。10.5，瓦拉里万今天的这个表现是像岩石一般的稳定。10.6，泰迪杨师呢他的发挥逐渐的好了起来，他往回追了0.1环。潘晓珍也完成了，现在呢是潘晓珍220.8，前面2位选手是差0.2环，221.6和221.4，潘晓珍是落后0.6环排在第3。这一枪结束之后将会产生铜牌得主，目前呢是韩国选手潘晓珍排在第3位的这个位置上，他落后日本选手泰迪杨师0.6环。现在看看日本的选手泰迪杨师如何来守护着自己的这一点优势。泰迪杨师在右侧221.4，潘晓珍在左220.8，看看两人的决定性的一枪。

0: 10.8 哎，
1: 蔡良师这一枪打出了高水平。这样的话，潘晓珍就很难了。9.6

潘晓珍打出9.6，这样的话在22发子弹结束之后，潘晓珍是获得了第三名，也就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铜牌。潘晓珍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女子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

超过了瓦拉里万，他超过瓦拉里万0.3环了。现在最后的两枪，第23枪和第24枪，将决定这个项目在名古屋亚运会的金牌的得主。目前领先的是东道主选手泰迪杨诗，而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印度选手瓦拉里万，目前呢是有0.3环的差距。瓦拉里万今天的比赛其实一直在领先，就是刚刚的这两枪他让泰迪杨诗反超了，最后两枪决定金牌的归属。

10.4， 法拉利办10.4，他自己不是很满意。10.6，太阳是10.6，他的状态逐渐的从中盘开始越来越好，而且越来越稳。这样的话，太阳师在这一枪打完了之后，他的领先优势扩大了，还剩最后一枪。太阳师呢是242.8环，瓦拉里万是242.3环，两人有0.5环的差距，还剩最后一枪。瓦拉里万是参加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最年长的运动员，他是久经沙场的老将，27岁。太阳师呢是21岁。画面左侧的就是印度选手瓦拉里万，右侧的是日本选手泰利扬师。泰利扬师现在是有0.5环的优势。

10.1。过去这两枪是10.4和10.1，瓦拉里万状态有一些波折。10.2，泰利昂是10.2，慢慢的微弱的这种小的优势啊，它是逐渐的在累积。在倒数第四枪的时候开始反超，最终呢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日本选手泰利昂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的决赛，日本选手泰利昂师拿到了冠军金牌，而印度选手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瓦拉里万是领先了大半场，在最后的四枪他的状态有一些波折，最后是获得了银牌。韩国的选手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潘孝珍是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的铜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的女子10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的情况，两位参赛的中国选手王子飞是获得了第5名，韩佳宇是获得了第7名。好的，观众朋友们，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10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将在这里拉开第一比赛日决赛阶段的序幕。看一下第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女子200米蝶泳的决赛。在这个项目当中，有两位中国选手登场，分别是于子迪跟常默涵。他们呢，也是凭借更快的预赛成绩，分别在4道以及5道。比赛开始了，中间由3条黄色泳道线围起来的4道和5道，就是于子迪和常默涵所在的泳道。
1: 于子迪今天第一个50也是游得非常积极的，他的一个个人的特点呢是后程能力特别强。那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前程游得稳一些，把动作游顺，把气游顺，然后后程发力会对他来说是最适合的一个分段。
0: 嗯，
1: 我们也看一下于子迪今天的整一个状态是怎么样去分配体力。
0: 在第一个50米，我们看到于子迪的分段成绩是27秒77，
1: 非常快，
0: 对，
1: 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当时是28秒47，
0: 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位小选手第一次来到亚运会，自己的第一个单项就有非常高的期待。从现场来看，于子迪的领先还是比较明显的。准备半程的一个排位，59秒38，
1: 看得出来他今天非常想去冲击一个很惊人的成绩。
0: 是的，于子迪在半程过后排在第一，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而于子迪半程的成绩比今天上午的预赛还是要更快一些。
1: 而且从以往的分段来看，于子迪其实最后一个50是他的最强的一个分段。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看看今天晚上最后一个50米能不能够顶住。
0: 来到小叶说的最后一个50米，目前于子迪的分段1分31秒59，常默涵暂时排在第二，6道的金允熙是排在第3位。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看到于子迪已经完全在水里飞起来了，
1: 是的，
0: 越游越快，整个人身体还

0: 保持得非常的平稳，没有太多的疲劳感。女子第一在追逐赛会记录，这个赛会记录呢是杭州亚运会上由张雨霏游出来的2分5秒57，
1: 破了破了，
0: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 祝贺女子第一，
0: 祝贺于子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2分5秒08夺金的同时刷新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常默涵第二个完成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啊，虽然在过去的很多的赛事当中我们频繁地提到女子200米蝶泳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
1: 是，
0: 但是这一场对于小将来说并不好打，没有老将坐镇，他们两个是挑大梁的人，
1: 对，所以说女子200蝶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也是接力棒一棒一棒的交到了于子迪和常默涵的手里，
0: 是的，恭喜于子迪，也恭喜中国游泳队在这届亚运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开门红，这场决赛呢也是决出了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首金，于子迪和常默涵将要携手站上领奖台，他们分别获得了冠亚军，日本选手奥原新孝是拿到了铜牌。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室内游泳当中距离最长、游程应该说最辛苦的一个项目之一——女子1500米自由泳。比赛开始了，两位中国选手李冰洁跟高维中分别在5道和6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5个和第6个。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游程当中，还是想请小叶来给我们大概的拆解一下1500这么一个长的游程，它有没有段落和一些关键点我们需要标注？
1: 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他的整个每个人的实力不同，然后他的适应的节奏也不同，像1500米这个项目的特点就是从第200开始运动员就会进入到一个平均游的这个分段里，那你的能力越强，你平均游的这个速度就会越快，然后有一些运动员呢他会比较习惯在1200米之后开始进行一个逐渐的加速，而有一些运动员他会在最后100才选择开始加速，这就看个人的能力和他比较适应的一个节奏了。
0: 您刚才提到的平均游实际上就是在水中保持一个匀速游，是吧？
1: 对，而且1500米运动员他的这个成绩的控制能力每一个50他是不会超过0.5秒的差距的，
0: 在水里又没有秒表，选手也看不到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来掌控时间和速度，
1: 这个就要靠平时训练的积累了。对，而且以我了解到的身边的练长距离自由泳的运动员，他们的训练量最低是不会少于7000米的。
0: 那给我们做一下对比，如果是以50、100或者是200为主项的运动员，他们每节课的训练量大概是多少？
1: 像50、100的运动员，他们的训练量可以稍微少一些，可能是在4000米左右。当然，他们也会有，比如说打基础的一个阶段、有氧基础的这个阶段或者冬训的阶段，可能量会大一些。然后像200、400，其实我们对有氧的需求就比较高了。那这个项目可能就会，训练量在6000到7000左右。对。那像800、1500字的运动员来说，可能是7000米是家常便饭。那对于一些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可能是要练得更多一些，8000到10000米。
0: 我们经常听到，体育的专业训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法，就是它要几倍于比赛的时间、强度或者是量的堆积，才可以在比赛里面更加轻松地去完成一些既定的赛事，包括实现一些战术。如果是1500的比赛，难道在日常的训练里面随便就要有好几个1500吗？
1: 我觉得他们是会有这样的训练的，比如说一周会练一次长游，1500、2000或者3000都会有可能，去进行这样的长游。因为1500米选手呢，他需要有很强的一个有氧的能力，那这个有氧能力他只能靠平时训练去堆起来，把你的这个基础给建立起来，你只有地基足够的扎实，你在比赛的过程中你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0: 我们经常听到专业的嘉宾或者是教练提到，相对短距离的项目需要更多的无氧耐力，它的冲刺能力要更强一些。中长距离的选手呢，有氧耐力要像你刚才提到的，要累积起来，要把它堆得更实在、更多。
1: 对，
0: 有没有一种办法，我们作为观众可以通过屏幕去观察这位运动员，

0: 它的有氧耐力如何，或者它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体型状态？
1: 就是你看他的技术，你觉得他首先他技术动作非常的走水，然后你可以看他打腿的频率，包括他整体游起来给你感觉是否是轻盈的。其实一般1500的项目，你到了第200进入到一个平均游的分段，你就能看出来他如果今天状态好或者他实力非常强的话，那他的这个分段成绩就会非常稳定而且非常快。
0: 其实像李冰洁现在尤其是一个近景我们来看的话，这个就是小叶刚才提到的特别走水，
1: 是
0: 没有觉得他特别用力的在划水，使劲儿在扒水，但整个人呢是匀速的，而且是比较快速的向前滑动。
1: 没错，冰洁的技术其实是非常典型的长距离自由泳的这个技术，你看他动作非常的舒展，然后手腿的配合也都很顺畅，身体位置也很高。然后冰洁他是比较善于用四次腿的这种技术去完成1000米的这个比赛的，那每个运动员有他自己的习惯，那像一些名将比如说莱德基、帕里斯特，像他们是会更擅长于用两次腿，那两次腿跟四次腿的这个技术的区别就是两次腿它更依赖于上肢的一个力量，就相当于你前进的动力全部大部分来自于你的上肢，而四次腿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耗氧一些，但只要你的心肺能力足够强，它其实是完全能够支撑你在比赛中的表现的。
0: 所以说没有绝对的正确，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啊，李冰洁从一下水就保持一个比较轻松的而且是领跑的位置，来关注一下在这个转身之后的排名情况。李冰洁暂时排在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新加坡运动员严新慧，这位运动员实际上也是目前代表了亚洲应该说是非常出色的女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的一个水平的人物之一吧。她呢也是曾经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的比赛，
1: 她也是一名公开水域的运动员。

0: 目前在这个阶段的游程当中，各位选手的排名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李冰洁排在第一，严信惠呢是排在第二，日本的尾本一花排在第三位，高维中暂时排在第四。在哪一个时间节点，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战术上的变化，或者是选手突然调整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游进节奏？
1: 通常来说的话，可能是1000米到1200米的这个阶段。因为每一个运动员他的阈值不同，可能有一些运动员他能力强的，你会发现他从头到尾都游得非常稳定，然后也不会掉速，或者说他能力特别强，他会在1200米之后就开始进行一个加速，他可以后面300米越游越快。
0: 现在李冰洁的分段成绩6分51秒62，新加坡的严欣慧紧随其后，两者之间差了不到2秒。其实从现场的身体位置来看啊，要比屏幕上看起来要更加的接近。
1: 是的。在水里的这个视角，确实是你会觉得这个距离，哎，好像是我可以超上的距离，但是在屏幕里看，你会觉得好像还挺远的。
0: 这个也是我们作为业余爱好者或者作为普通观众很难去有体验的啊一个视角。你们在水中游泳或者比赛的时候，对于其他泳道的对手，他的身体位置变化敏感？
1: 在我离我们比较临近的两道是会比较关注的，因为你的余光是可以感受到的，再远一些的话可能就不太有那个余力可以去关注。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运动员他在呼吸侧啊会有一些自己的调整，
1: 是
0: 实际上也是在观察自己的主要对手和自己之间的位置差距。
1: 没错。像我个人的习惯的话，我是比较习惯冲刺的时候看着我的对手游，
0: 这样会让自己更带劲是吗？
1: 没错，就看着自己一点一点追上他，你就觉得有底了。

0: 目前来看，李冰洁仍然排在第一位，跟闫欣慧之间的成绩差呢相差不大，2秒15。在过去的这200米左右的游进当中，两个人基本上啊是属于同速的。但是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高维中现在虽然仍然是在第四的位置，但他和第三名尾本樱花的身体位置稍微的有一点点被拉开了。
1: 是的，
0: 两人之间现在差了大概有10秒左右。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女子1500米自由泳呢，实际上是伴随着这个项目进入到奥运会，才开始在亚运会上设立的一个单项。那么这个项目就是在东京奥运会，就是在这块场地第一次成为奥运的正式项目的。所以对于参赛女子1500的这些队员来说啊，今天啊可能还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特殊的感觉。
1: 没错，其实我认为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李冰洁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难打的，因为今年她整体的一个状态我们也能够看到，从公开赛16分整的这么一个成绩，再到冠军赛16分06秒，她其实也是一直处于一个成绩有所波动的阶段。那我们今天晚上看到她的表现，我们也是非常欣慰啊，觉得冰洁能够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状态能够调整回来。
0: 李冰洁确实是一个特别能打硬仗的选手啊，
1: 没错，
0: 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比赛当中特别善于在强手面前勇敢的发挥，而且在接力的一些关键棒次上也是勇敢的承担重任。10分35秒62，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冰洁在水中其实游进的还是蛮辛苦的，脸都红了。
1: 对，说明乳酸已经在逐步的堆积了，
0: 现在已经逐渐的来到了你刚才提到的关键节点。嗯，
1: 就是已经有点接近有氧和无氧的那个临界点了。
0: 这时候身体反应大概会是什么样？
1: 有氧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肌肉有特别的酸痛，但是到了无氧的那个区间呢，你就会觉得肌肉已经开始积累乳酸了。而且在无氧的那个区间，其实你能够坚持的时间就是最多2到3分钟，所以通常来说是在最后的200-300米大家才敢开始加速。嗯，因为到两三分钟过去了之后，你就会明显的开始掉速了。嗯，
0: 所以中长距离自由泳的其实日常训练也是遵循两个原则，要么就是把刚才小叶提到的这个阈值把它再往高了提，要么就是把这个转折点尽量往后推。
1: 没错，因为长距离的项目它主要还是有氧氧化系统在供能，所以平时就训练就会需要针对这一块去训练，所以他们的训练量才会特别大。嗯，那像400混啊200混这种训练，我们可能在无氧的区间会更多一些，所以我们平时练一些强度啊耐乳酸的训练会更多，就是各有各的痛苦吧，
0: 总之都很辛苦。
1: 是的，
0: 女子1500米自由泳也被称作是游泳项目的铁人三项之一，另外的两项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看过其中一个了，就是200米蝶泳，还有一项是400米混合泳。
1: 是的，
0: 现在李冰洁已经逐渐的摆脱了几乎是其他所有的运动员，跟第二名闫欣慧之间的差距啊也是拉开了，已经超过3秒。中目前的排位稍微的有一点点往下掉，暂时排在第5。这个镜头，
1: 我们之所以把1500自400混合200蝶这三项列为一个铁人三项，是因为这三个项目它都非常需要运动员有很顽强的意志力。
0: 对，平时训练的时候都需要有非常激烈的内心的斗争。
1: 斗争，
0: 我是不是还？

0: 要坚持，我还是不是在这么难受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拼？
1: 没错，就是铁人项目是不仅训练也很痛苦，比赛的过程中也很挣扎，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项目。
0: 现在位于四道的李冰洁铁人选手已经对于同场竞技的其他对手呢已经有套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
1: 能够看到冰洁的这个分段也是在逐渐的开始加速了。
0: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李冰洁在整个水中游进的过程当中她是持续保持平稳高位的，现在保持的如何？
1: 现在的身体位置依然很高，这就是优秀运动员包括他的能力非常强，他在后程也不会说身体位置往下掉。
0: 为什么高位越高位越好？
1: 因为减阻嘛，你如果身体位置比较低的话，你就会在水里的阻力更大。
0: 终于听到了期盼已久的摇铃声。
1: 是的，
0: 当所在倒侧的选手还剩最后一圈的时候，这个裁判员呢会进行摇铃提醒，
1: 这时候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
1: 没错，这时候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0: 今天的李冰洁作为卫冕冠军，也是想要冲击一下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15分51秒18，还剩最后一个50米。李冰洁进入到最后50米的冲刺，现在即将来到了最后25米的标志，这里就是。李冰洁的滑频已经越来越快，仍然保持很好的划水时效。李冰洁在冲刺了，减少了呼吸次数，
1: 最后
0: 来看一下道边的表现。道边了，
1: 这个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0: 说的对，
1: 对，在这个赛季当中我觉得冰洁还是调整得非常快。
0: 嗯，今天第一个道边的李冰洁游出了15分53秒52的成绩，这也是久违的一个好表现。
1: 没错，你能看到他道边之后非常的疲劳啊，
0: 能看出来啊，整个人啊是趴在水线上。其他的选手呢也陆续到边，必须要等所有的运动员全部完成比赛之后，所有运动员才可以离开自己所在的泳道。李冰洁获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冠军，新加坡选手严新慧是收获了银牌，第三个完成比赛的来自日本是尾本一花。中国选手李冰洁获得了冠军，他在这一枪当中游出的15分53秒52也是在这个赛季亚洲排名第一好成绩。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0: 下面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另外一个竞争激烈的项目，来自于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这场比赛即将开始，汪顺3道，谢以辰9道。比赛开始，出发反应十方面，汪顺是0秒77，谢以辰0秒59。今天的决赛，小将也是希望拼出自己的表现和能力。开场之后，我们看到多位选手都非常的看重50米蝶泳的这个一开始的分段啊， 汪顺现在的位置并没有完全的游出来，大概有四。

0: 运动员是处于一个纠缠的状态，汪顺暂时排在第二。
1: 杨勇也进入到了他比较擅长的游泳姿。
0: 第一个转身之后蹬边出来，现在是韩国运动员金智炫暂时领先，汪顺现在逐渐的慢慢超上来了，隐隐的开始领先。现场来看啊，和其他的选手之间呢差了有不到半个人的身位。
1: 对，
0: 再次转身之后进入到小叶刚才提到非常关键的一个分段，这时候汪顺的分段是54秒50，对于这样的一个成绩，小叶有什么？
1: 我觉得前程游的还是比较稳的，其实可以为他后程节省一些体力。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30+的选手和05后甚至是08后的这些运动员在做对比的时候啊，还是尽可能的去平衡自己每一个50米的体能。
1: 没错，进入到最后一个50米，
0: 再次转身，现在我们看到5道的小岛梦桂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他身边的松下芝芝排在第二，汪顺暂列第三，汪顺继续向前冲，现在两位日本选手正在争夺头名，他们彼此之间的位置相当的接近，汪顺也没有放弃，还有最后的15米，领奖台的归属即将确定，来到终点，在最后时刻，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率先到达终点，成绩是1分55秒30。啊，这个成绩也确实是表现了他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在成绩猛涨期的时候一个很主要的特点，每到关键的大赛只要他敢拼是很有可能涨成绩的，这是他的个人最佳。
1: 没错，这个成绩确实是游得不错。
0: 汪顺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登上了领奖台，成绩1分57秒14。总体来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汪顺包括谢以辰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我们看到谢以辰今天的决赛成绩也是跟自己的预赛相比啊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对，我觉得对于汪顺来说，作为一名32岁的老将，然后这么多年能够坚守在混合泳的赛场真的非常不容易。
0: 是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和小岛梦桂获得冠亚军，中国选手汪顺拿到铜牌，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谢以辰拿到第5名。在第一比赛日当中，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即将迎来又一场激烈的角逐，来自于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四岛潘展乐，7道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反应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3名的排位。
1: 没错，齐头并进。
0: 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3道的精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1: 啊，小潘前程游的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是差了0秒11，
1: 后程就到了
0: 第三，这是他的领域了。
1: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1: 我们看到3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1: 5米到边，
0: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哇，真的是太棒了！
1: 太棒了，这一枪我相信小潘也是把自信心完全的找回来了。
0: 确实是，而且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1: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了。
0: 47秒61。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很多的运动员有清晰的战术，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的坚定。潘展乐在最后时刻的反超画面，绝对是非常的经典，
1: 真的太精彩了。而且他今天的分段也游得非常完美，前50、22秒92。

0: 来了解一下前三个道边的各位选手，分别是中国选手潘展乐47秒61夺冠，第二个到达终点的是韩国选手金英范，他的完赛成绩是47秒65，第三个完成比赛的是同样来自韩国的洪轩优，成绩是47秒79。中国运动员张展硕第四个完成比赛，成绩是48秒23，这也是张展硕的个人最好成绩。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四道的唐坚婷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坚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梁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
1: 没错，
0: 唐坚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唐坚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1: 没错，今晚的这个发挥30秒24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这是最后的冲刺以及道边的画面，唐坚婷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游一些短距离项目上，对于细节的把控一定是精益求精的。
1: 没错，特别是蛙泳以及蝶泳项目，道边那一下一定要顺。
0: 中国选手唐坚婷在女子50米蛙泳项目当中以29秒45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赛会纪录。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29秒91拿到了银牌。中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杨畅也是跻身领奖台，他的完赛成绩30秒24。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秒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没错，我觉得今天早上贾瑜的这个发挥让我非常期待他今晚的一个成绩。
0: 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徐嘉瑜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嘉瑜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徐嘉瑜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道边，51秒98，51秒98，天哪，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0: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嗯，
0: 徐嘉余在今天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徐嘉余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1: 这
0: 确实振奋人心。像老将徐嘉余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纪录，同时

0: 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五个到边，成绩是54秒53。在本届亚运会游泳赛场的第一比赛日，现在呢也是逐渐的接近尾声，还有最后一个竞赛单元女子4x100米自由泳的接力。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鱼停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一个水下动作啊，不愧是蝶泳很强的一个选手，水下蝶泳腿这么快，
1: 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对，现在开场之后，于一婷暂时保持领先。
1: 于一婷今年也是逐渐把100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0: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于一婷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棒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1: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0: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1: 对，
0: 来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1: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0: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1秒6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
1: 对，
0: 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杰。程玉杰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100字排名前四位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0: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三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间差了1秒51。
1: 我们的最后一棒派出的是吴青峰。
0: 吴青峰的个人单项此前的国内赛游出53秒61。最后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吴青峰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1: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纪录啊！
0: 赛会纪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还剩最后15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纪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
1: 超过了，
0: 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诞生。
1: 祝贺中国队，
0: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0秒10的新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这样呢，女子4x100接力的最终确认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现场直播。今天呢是第二个比赛日，在昨天的第一个比赛日当中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呢是收获了11金6银3铜的好成绩，取得了开门红。在今天上午进行的比赛当中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又有3枚金牌入账，分别呢是来自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和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盛礼豪刷新了亚洲纪录，获得了第一名。而在铁人三项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历史首夺该项目的亚运金牌。在今天呢，重头

戏依然是来自游泳赛场。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钟呢，体育频道呢也将对游泳比赛进行现场直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体育赛事频道将有哪些看点。那么随后呢，将为各位带来的将是女排的半决赛。这场半决赛呢是由中国队对阵泰国队。那么在晚上的6点20分呢，还有另外一场女排的半决赛，日本队对阵韩国队。如果喜欢排球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锁定体育赛事频道的直播。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就进入本届亚运会的排球赛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直播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的半决赛，中国队再一次来对阵泰国队。刚才中国女排的先发阵容已经介绍完毕了，现在介绍泰国队的先发阵容。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是很开心的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惠指导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这是两支球队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再一次交手。中国队今天派出来的先发阵容，4号二传手张子萱，接应是3号唐鑫，主攻1号吴梦洁，2号庄雨山，副攻8号陈宏宇，9号王傲谦，自由人是18号王梦洁。泰国队二传手3号波鹏，接应16号皮皮查亚，主攻11号萨西帕彭和19号查楚昂，副攻是5号塔达奥和41号考卡拉亚，自由人是2号皮亚努特。还有一位自由人是9号甘雅拉，泰国队是双自由人。应该说在经历了亚锦赛决赛的失利之后，中国队还是很快地投入到了亚运会的备战当中。那这两支队伍也是在短时间当中马上迎来了又在关键比赛当中的第二次交手，希望这一次中国女排能够总结以往的经验，准备充分来面对泰国队。

0: 相较于上一场，中国队还是在阵容上相较对手有一些微调，而泰国队这边阵容上没有变化。姑娘们轻装上阵啊！本场比赛是由泰国队的二传手三号波鹏来率先发球。
1: 好球啊！一开场也是一传送的非常稳，然后也是利用一点的掩护，二号位这四号位直接啊，有点半空门的状态。
0: 对，由吴梦洁来为中国队开第一分。

泰国队是前半三点攻，一传接的也不错。平平查亚在二号位进攻，速度依然打得。

0: 包括赵勇指导，就是我们的教练团队这两天也一直在观察泰国队的比赛。副攻手陈厚宇，身高1.97米，2005年出生。中国队这边一上来是4号未来开路，泰国队是2号未来开路。5号塔达奥。漂亮，远网的短平快给到了王傲谦。
1: 王傲谦其实昨天对阵越南队的比赛表现就非常的抢眼，我们也是说，我们今天两个副攻的进攻能不能出得来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上一次亚锦赛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打主攻，打到后来就会显得非常的吃力，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多点开花。
0: 3号接应唐鑫，
1: 有机会反击，
0: 中国队吹响反击，
1: 漂亮。
0: 张雨山扫位的中线，
1: 觉得场上姑娘们还是能看出来憋着这一股劲儿啊。
0: 今天的这个开场，我觉得从上部的这个布点踩的是对的，
1: 对，
0: 没有亚锦赛那场决赛一上来那么紧，
1: 对，有机会了，反击，
0: 快攻反击，漂亮。
1: 我觉得张子萱今天的分配球思路非常的明确，我先两边定住你，然后我在中间高突。
0: 张子萱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淀，而这一次亚运会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女排首发二传的位置上。泰国队一传到位，1-1，大斜线球打在界内，19号查闯。
1: 其实像这种球，我们还是有讲到，就是拦防配合，因为这个拦网已经没有来得及并过去了，中线是空在这儿，但是川中的这个球其实打得不是特别重，我们还是要依靠来防去弥补一些拦网。还有，
0: 第二点。萨奇帕鹏后三的反击失误，就我们前面几场比赛对泰国队的观察，他的11号主攻手萨奇帕鹏的状态比较一般啊，
1: 对，
0: 只能说前面的比赛状态比较一般，
1: 就比亚锦赛来说萨奇帕鹏的状态稍微差一些，但是平平查亚我感觉这一次亚运会要比亚锦赛的状态好一些。
0: 好发球，
1: 今天也是发球非常的重要，上一次也是，如果要是给泰国队太多一传到位，他们就有更多的战术组合。
0: 开局之后中国队的发球率先冲出来了，唐鑫的发球包括庄宇山的发球都让泰国队的一传出现了起伏，这个时候主帅加迪鹏请求了第一次暂停。泰国女排此前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打进过决赛，最终是获得了亚军，除此之外在2014年和2022年两次都是获得了铜牌。中国女排在亚运会的赛事当中一共是拿到过9个冠军，双方的1/4决赛赢得都很轻松啊！中国队是3-0战胜了越南，泰国队是3-0战胜了印度尼西亚。
1: 这段时间中国队还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一传上，因为我们现在攻的状态不错，还是要把一传保证好。
0: 查床的发球，一传接到3米线上，

0: 四号位强攻，泰国队反击，还是冲进来打，漂亮。
1: 张子萱这两场球啊，向四号位跑动再立给四号位的球，立的还是非常稳的。
0: 对，8-4，中国队领先四分。
1: 泰国队的两点攻，注意背后。
0: 好，再次反击，唐鑫后二空门了。确实攻打顺了。
1: 对，
0: 这应该是加迪鹏最害怕的，
1: 就是多点开花，并且每个人的进攻质量都非常高。
0: 对，41号副攻手卡卡拉亚打手出界。
1: 我们看到前面几场球啊，泰国队波鹏也是一有机会就调动卡卡拉亚，然后让他能够有更多背后的实打，其实也是在为这一场球做准备。
0: 对，刚才这个背飞球传的是有点开网，其实卡卡拉亚的个人进攻能力不是特别强。好，再给后二，这个球唐鑫还是有点够着球打了。
1: 唐鑫也是比较坚定的上了一个速度的后攻，这个球稍微比平时打的后攻会出手高了一点。
0: 但是刚才啊，你看中国队也是在到位的情况之下，两点攻没有依赖主攻去分配到了后二，这时候再打回到四号位。08年的二传手啊，张子萱。打到手了。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定要严谨啊，哪怕比分领先的时候更是需要提升场上的专注度。好球，其实唐鑫包括王傲谦都是亚锦赛那场比赛一上来打得偏紧的球员，但是经历了那一场的失利之后，今天感觉两位选手一上来的进攻打得还是不错的。一传没问题，第二点，
1: 不要着急，
0: 这一球被双二篮网给拦住了，9-11。
1: 这也是一轮三点攻啊。
0: 还是给他，中线被防起来，卡床打手出界，这个时候分差只有一分了，中国队请求暂停。其实我们会发现当陈厚宇在前排的时候，子萱给他分配球还是会少一些，不如王傲谦在前排的时候。
1: 这也是之前的比赛积累下来啊，因为其实上一场对阵越南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副攻打的两个副攻都打的配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在后来这个王傲谦出来了，但陈厚宇一直配的实打的效果。

0: 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1: 这一次在复工线上，我们是一共带了三位球员：八号陈厚宇、九号王傲谦、十六号郭忠南。这三位选手分别都是2005年、2007年和2009年出生的。
2: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啊，可以三四号位跑动翻翻二号位，或者二三号位跑动，
1: 没错，
2: 再给到四号位，一定要利用起来战术。
1: 奶昔，
2: 还有，不要急。
1: 这段进攻稍微有点受阻。好的，张雨山单人拦网，来的正是时候。
2: 这个也是很及时的，没有让泰国队起势。
1: 并且在我们自己一攻受阻的时候，不要影响到篮防的节奏，篮防还是心要定。看一下副攻手陈厚宇的发球，三位高球，
2: 这段时间你看泰国队啊，他扣球不往下勒了，都是高点拐手腕。
1: 这一段中国队把一传要保障好，并且稍微解放一下庄宇山的四号位的进攻，二传要稍微的分配一下球，双方打成12平。
2: 我们的两个主攻还是要心定下来，先把一传接好，因为现在我们的进攻点挺多的。
1: 三位开网，转移了，王梦洁转移到二号位，
2: 封网了。
1: 对，所以你看这个球，王梦洁在垫传的时候还是很有经验，对，他知道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再给庄宇山了。
2: 对，
1: 唐鑫到了后排。丝线示意这个球在界内，我们要看一下落点。主裁改判了啊，改判这个球界外。
2: 泰国队这边请求挑战。
1: 中国队这边不挑战，泰国队就要挑战。
2: 也是比较关键的分数。当然现在泰国队也是很成熟啊，在中国队开局冲得这么凶的情况下，他们在这段时间泰国队慢慢把自己的这个节奏稳定下来了。
1: 这个球在界内，因为我们都知道泰国队的这批球员的经验要比我们要丰富，球打的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在比赛当中往往会更加的平稳稳定一些。这一段主要是中国队的一传受到对方冲击，攻稍微有点打不下去。
2: 好球啊。对，其实在前面一段的时候，吴梦洁在前排的时候，泰国队就是连续攻吴梦洁，然后刚才又转换成到庄宇山，到现在开始攻他们俩的结合部，所以我们一定要精力集中，先把一传垫好。
1: 又轻发了一个球，的性能没有发出来。泰国队今天一上来，平民查亚和查楚昂是成为了队伍的边攻重要得分手。
2: 这球速度也是很快啊。
1: 球确实发得很平冲，慢跳，
2: 有机会，
1: 科尔清掉，皮亚努特防起来了。

0: 还有推给对方接应，双人拦网有效，中国队组织扫位短球反击，还有
1: 别乱别乱，万少
0: 拐直线，这种时候要接受球打不下去，
1: 我们的机会啊，
0: 这是一个好机会，中国队拦网
1: 再组织，
0: 再给快球，漂亮，这个来回球，哇，你看其实杨树明那个表情给我感觉也很紧张很窒息的一个来回球，
1: 是的，
0: 不要怕有些球被对方防起来，其实他们防起来这个反击也没有太多威胁，
1: 对，质量也不高，还是推攻给到中国队，
0: 耐心寻找机会，这个回合球中国队打得很耐心，
1: 回来还是先把球发好，
0: 还是两个人拦网出界了，这个可能还是篮网手型的问题，
1: 这个球也是很能撑啊，
0: 卡达奥作为泰国队的第一高度啊，他的扣球点非常的散，
1: 我们的一传但我们两个主攻还是心情要定下来，
0: 泰国队现在反超了，其实你看现在哈，就一传一到位之后，泰国队几乎是不盯陈厚宇，都是形成两个人来抓吴梦洁，
1: 而这一点主要是卡达奥看一眼溜一眼，因为他通过之前的技术上也会分析陈厚宇这一点实打少，
0: 我们三点攻，球发得不错，其实这个球等于是萨奇帕鹏通过自己弥补了二传，二传也是在弥补一传，但是萨奇帕鹏你看他最后手上出手这一下速度非常快，
1: 对，因为现在不可以抹掉了，所以呢他只能通过直上直下这种快抓一板，
0: 唐鑫拐直线，
1: 好，泰国队这边想先请求一个挑战，
0: 双方第一局的比分还是很焦灼，
1: 泰国队取消了这一次挑战，中国队也取消了这一次换人，
0: 本来是想用龚翔宇换唐鑫的，
1: 对，可能也是想换龚翔宇上来加强一下后排的一传，
0: 转身
1: 转移，
0: 二号位漂亮，
1: 这个太漂亮了，这个
0: 六往长拉开，三位进攻六受阻之后快速转移到二号位给到唐鑫，

0: 而且也是在空中起跳一次长的背翻。
1: 中国队换上十号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好发球
0: 机会，
1: 单臂防起来了，再给唐鑫，对手是一个有效拦网，
0: 对好人压住慢跳，
1: 杨舒明这球垫的有点开网，
0: 好的
1: 唐鑫的轻打，这个球已经落地了，
0: 泰国队请求挑战，
1: 这球大概率已经是落地了。我相信在经历了两支球队上一次的交手之后，中国队面对这场比赛肯定是起来了，肯定会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这个困难的准备可能在于每一局都会非常的焦灼。
0: 对，
1: 因为我们要承认泰国队现在这一批球员他整体能力还是不错的啊，
0: 是的，
1: 体系比较成熟了，
0: 而且他其实也没有更多心态上的包袱。
1: 对，
0: 起球还是起球了，
1: 确实起球了，这一分重赛，这个球没有接触到地面，泰国队挑战成功，不要受影响啊！杨舒明继续来发球，双方现在打成18-18，其实这一段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失误稍微有点偏多，性能有点发不出来，
0: 我们的发接这两个环节其实都没有开局精力那么集中了，
1: 其实中段泰国队的发球比开局的时候发得要更凶，
0: 是的，他也知道如果今天不能破坏中国队的一传，他多点快花的情况下他们也拦不住，
1: 对，
0: 这时候又是一个一传，
1: 其实赵宇山这段有一些起伏，可能还是因为四号位的进攻有点受阻之后他出现了一些起伏，
0: 对，因为其实现在对于赵勇指导来说换人也很难，因为唐鑫在场上进攻这方面加强了，但是如果想换龚翔宇上来帮助后排的一传更加稳定的话，那是不是会牺牲掉一点前排的进攻力，
1: 这个时候杨浩指导直接过来跟庄宇山进行沟通，其实庄宇山还是在这个队伍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球员，
0: 是的，这个时候把庄宇山推上去，然后唐鑫下来参与一传，
1: 自由人王梦杰在中间来接，要注意结合部的球啊，追发吴梦杰，一传被解放之后一直在准备四号位的进攻，这个节奏打得非常快，龚翔宇换下了张子轩，龚翔宇也是上来之后先跟队友沟通一下，看看这一轮能不能够抓抓分数，压茶床，
0: 我们这段时间发球还是攻得不够凶，有发球的失误，然后呢你看现在刚才这个球想找前排的攻手，但是速度太慢了，
1: 这时候换上了二传手谢胜玉，中国队完成了2点换3点，21-19，泰国队发球失误，咬住比分。

0: 我们现在是前排三点对泰国队的前排两点，还是要注意背后球的跑动。
1: 这是泰国队最弱的一个两点攻。
0: 啊，可惜啊，
1: 还是让他打过去了。
0: 对，因为我们已经是两个人拦网了。
1: 插床拐直线，
0: 对，也是一个假动作。泰国队这边也是两点换三点，
1: 埃查拉冯上，那现在场上也没有二传，
0: 对，主要是要看两边高球，两边的高球盯住，
1: 好，有效拦网，
0: 副攻跟住，
1: 快球，打一个后区，王小谦第一局表现不错，这一段中国队还是需要发球发出来，
0: 禁区，
1: 好防守，后三进攻，
0: 中国队
1: 机会来了，给到四号位，
0: 慢跳，
1: 注意对方平打，
0: 哎，这个就很可惜啊，其实是泰国队很被动的一个球，但是还是经验真的很老道，他在这个起跳的过程当中错了错节奏，引诱中国队先起跳啊。
1: 泰国队现在下手这一下还挺快的，24-21，泰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一传可以，
1: 二号位进攻被对方防起来了，中国队这边有下篮网
0: 准备，
1: 对，
0: 好，
1: 三位进攻，吴梦洁，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
0: 再次把我们的首发换回来，这个刚上来的发球啊，张子萱一定要平稳心情，也是要胆大心细，把这个球要先发好，还是有机会的。
1: 张子萱的发球还不错啊，22-24，有压力的发球。
0: 机会，
1: 反击机会，上来给唐鑫，
0: 我攻了。还有，
1: 陈厚宇不拦网防掉，高点的吊球，
0: 还是
1: 没有问题，
0: 对，
1: 很
0: 干净，这个球没问题。其实刚才那个球，波鹏也着急了，他是想翻二号位，但是翻的速度翻溜了。
1: 贾迪鹏请求了第二次暂停，这样两支球队在第一局暂停全部用完。所以这场球不单单是两支球队场上队员、替补队员，还有教练团队
0: 博弈。对，
1: 其实你看泰国队这边也是，我们先把龚翔宇换上来之后，场上没有二传，然后马上两点换三点，泰国队也是先把阿查普恒换上来，场上也没有二传。
0: 对，这两边都在精打细算啊，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抓得紧。比方说这一轮是泰国队的两点攻，那我们就要从这些轮次里面多去抓分。就是我们可能要算到每一个轮次怎么去抓，甚至是泰国队的强轮我们怎么尽快过。这个暂停回来啊，子萱的这个发球坚定一点，

0: 可以。
1: 还是暂停回答挑战之后被萨奇帕蓬这边稍微接手了，25-23，泰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中国队0-1，暂时落后于泰国队。
2: 第25-23。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泰国队的这场半决赛。第一局中国队是两分惜败，很不错的一个开局，中段被泰国队给追上来，也是仅差了两分啊，输掉了首局。从第一局整个技术发挥上来讲，我觉得中国队一上来也是攻很好，发球的性能，我们自己的进攻打得都很顺，但是给我的一个感觉哈，制约这场比赛关键，尤其是第一局，我还是觉得是发电。
1: 对，发接上面来讲，中国队一开始精力非常集中，发球还是很有效果的，但是你看到中后段发球变得越来越慢。
0: 对，
1: 可能精力上就感觉像顾不上一样。那反观我们的一传，我们的两个主攻把我们的更多精力放在了进攻上面，但是我们这时候要认清，我们今天的进攻点其实是非常多非常分散的，只要把一传接好，我们是有更多得分的点可以保证的。所以现在这个一传能不能送得上去，能不能保证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把这个生命线保证好。
0: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1: 好的。
0: 大家可能会在这个过程里边说，泰国队第一局有很多调整强攻，他打下去了。但是这个发电环节，就是对于泰国队这样的一支队伍来讲，我们让他们打调整强攻的球量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通过发球主动破坏他们一传之后，让他们在一次攻上打很多的强攻，这样他们这个体系运转起来就会非常的吃力。
1: 对，而且他们也会分散更多的精力去接一传。
0: 当然泰国队的一传也是他的看家的生命线，所以球队在一传上肯定是有一定的实力，这个时候就要看中国女排所有的发球队员敢不敢去冲发球，临场能不能冲出来。
1: 如果我们现在攻不动啊，实在不行我们就先盯着一个人发，对，先消耗一个人。其实萨西帕蓬这边的一传也不是很稳，然后特别是其实这一轮两边都可以攻啊，最后还发到自由人手上，
0: 但这个球性能还可以，球速没有那么慢。
1: 反击，
0: 好的，
1: 再来压住了，慢跳。

0: 带给唐鑫二号位网口探头。最后是平民茶亚二号位强攻失误。
1: 陈厚宇现在这边还是要精力集中一点，第一局上面来讲从拦网和进攻端其实没有让他建立起来足够的信心。
0: 挑战触网，麦没给声。
1: 对，裁判员也是想跟现场的观众解释一下这个情况。
0: 泰国队挑战这个球，中国队触网，这是打法风格完全不同的两支球队。虽然泰国队世界排名跟中国女排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在这种小快灵的打法风格上，泰国队应该说这因为他一直都是这种风格，所以他这批队员还是相对比较成熟。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讲啊，可能在实力差距上并没有多大，应该是很接近的一场球，
1: 而且距离上次的交手非常的近，所以其实双方也肯定在赛前做了非常多准备。其实我们场下的队员啊也是要好好的观察，因为这一场球绝对不是几个人能承担起来，一定是全队要去协同作战。
0: 第一局从中国队攻的组织上来看，我觉得二传脑子里边还是知道我们复攻是突破泰国队拦防的一个关键角色。
1: 对，
0: 第一局王傲谦的攻打得很好，陈厚宇的攻目前用的很少，所以不管是陈厚宇的自我调动跟二传的沟通，还是替补席上的郭忠南，其实都是需要做好准备。
1: 对，
0: 这个位置非常的关键。
1: 包括其实我们的两个主攻一传碰到了困难，在昨天的那场球龚翔宇是换过吴梦洁的后排加强一传，所以其实还是要有多位置的轮换的提前量要准备出来，还是要在队伍缺什么的时候大家还是要上。现场的这个录像调取的时间也是比较长了，这也算是一次小的中断。
0: 和北京时间是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1: 看一下这个，很干净啊，没有喷网。
0: 他这个球挑战的是来回球当中中国队的触网，最后中国队这边没有触网。
1: 挑战的是传球的过程当中。现在的规则里边，如果要是球衣，我们说到可能球衣碰网，会直接判定为碰网，因为，裁判员觉得无法判定你这个球衣后面身体有没有触网。
0: 我们看到泰国女排的助理教练席上有冯坤和奥努玛。
1: 然后在泰国队的这个技术统计区域有维拉万，也是之前泰国女排的队长，这也是三个位置啊，接应二传和主攻。
0: 对，所以泰国队的教练团队

0: 的经验啊，确实比较丰富，因为加迪鹏也是一直常年带泰国女排，这次重新回来，他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1: 场下努萨拉也是来看这一次的比赛，因为他转会到了日本联赛，

0: 这是一个小插曲，在第二局上来的时候啊，泰国队挑战来回球当中的触网，刚才给到那个回放，泰国队认为不是挑战的那一个球，所以重新再调录像。
1: 我们的队员还是不要受到这种影响，也要利用好这一次的小暂停，把后面的球做好进一步的部署。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因为我也是跟小慧指导在沟通这场比赛的意义。首先，对于中国队来讲，这是一场我们要全力以赴、要争取胜利的比赛。因为亚锦赛的决赛的失利，确实是，对于我们整个队伍的影响和打击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当然，通过那场比赛，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一批的队员需要大家凝心聚力，重新出发。不管是面对泰国队等等，在国际上的任何一支球队，我们都需要去力拼对手，一步一步地朝我们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1: 其实现在我们的技术啊，还有很多需要打磨的地方。那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赛前和赛后。赛前我们能不能做更多的准备，更细致的准备？赛后我们能不能及时总结，让这些总结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经验？其实这样子的暂停时间确实是有点太长了。我觉得如果要是再这么下去，还有裁判员应该去选择维持他自己的这个判罚。
0: 转播的画面也是在交代这个时间是有点长了，对于比赛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今天的这场球关注度也是非常高，我们看到其实泰国队这边的亚运代表团也有很多别的项目的运动员和官员也来关注这场球，现场有很多中国的球迷，也有很多泰国的球迷。
0: 我们这边判罚中心主任赖亚文也是在场边来关注中国队的比赛。
1: 这也是一个开局，泰国队这边也是从开局就想每分必争啊。
0: 最终泰国队的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第二局开局3-1领先。平民查亚二号位进攻失误，

0: 连续进攻失误。
1: 看来是泰国队经历了那个小插曲之后，自己没有缓过来。

0: 泰国队也是赶紧叫了一个暂停。其实我们在昨天解说的时候也提到过啊，泰国队每次这个第二局，他经常会阶段性的打不好。
1: 对，
0: 所以中国队也是要抓住这个时机。暂停回来的这一次发球啊，其实一五号位都可以攻一攻啊，因为这个泰国队第一局复工实打比较多，就一号位上来给到复工也比较难打。
1: 这是暂停回到场上之后的发球。
0: 再抓

0: 我们对这个直线的拦网啊，还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个节奏。
1: 这个球在界内
0: 没配上，但是好歹落在界内。
1: 球传有点近网，唐鑫吊球。
0: 这段时间波鹏这边也是强行加速啊，
1: 其实我们在面对这个平民查亚这点，哦，他这球有点扣到了张子萱防守的左臂的位置了，两人结合部落点又比较浅。
0: 这球虽然得分了，但是我们的一传我还是不要等待。嗯，泰国队这段时间啊失误也比较多，我们还是要抓住这一波泰国队的起伏。
1: 这是一传节奏不好，
0: 对，抓这一轮两点钟的这一轮。
1: 哎，这个球有点可惜了，
0: 这个是一个被动的二次吊球，也是一个处理球，就这种球我们还想办法捡起来。
1: 这个球还是人倒地倒得太快了，所以最后有点够着防的这个吊球了。
0: 龚翔宇换一下唐鑫，一上来也是要赶紧摆摆手，让攻手解放出来，让主攻解放出来参与一传。
1: 嗯，查床发球，上来发球失误了。
0: 对，这一轮也很关键，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查床的这一轮发球一直是不错的，一直是他们的掌风轮。接着抓两点攻，其实我觉得波鹏今天还是挺着急的。嗯，他今天给甩二点的球甩得特别的快。
1: 王浩谦的背飞，泰国队防起来了，
0: 在组织，
1: 嗯，没有形成进攻，
0: 球没上好啊。好球，哎，刚才就是我们这个不够精打细算，这种推攻球我们一定要上好，上好我们才有机会多打复攻。
1: 嗯，中国队要挑战，
0: 也是挑战刚才来回球当中的这一次救球有没有球先触地。
1: 其实你像刚才那个球，对方无功垫过来之后，我们还是有细节没做好。
0: 对，就是要上球上得好。
1: 对，
0: 因为我们复攻现在可以，王浩谦在前排。其实这个角度，哎，落地了，这个球落地了，也是很关键的一分啊。
1: 嗯，中国队挑战成功。其实我们尤其是在面对泰国队这样的队伍啊，因为我们想不形成来回球，快点进攻得分，那这低下的上球就一定要往网口送，
0: 你一定要给出高质量的上球，然后去组织高质量的进攻。
1: 对，好发球。
0: 好的，
1: 嗯，王浩谦发球直接得分。

0: 我们之前也说到过，泰国队其实他很多的训练是围绕着变向防，尤其是防守很多的变向，因为他们网口高度不高，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打手，那他们的有一些变向救球。那唯一我们很好容易定地板的，一定是我们的副攻。
1: 其实小将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可塑性真的很强，他有的时候变化也真的很快。你像王傲谦，我就觉得他这一个月还是自己成熟了一些。
0: 对，好一传，
1: 啊，破坏性拦网了，郭忠南要上了。
0: 对，陈宏宇这段时间一直啊，从拦网端到进攻端，没有办法很好的给泰国队压力。
1: 现在最年轻的两位副攻手全部在场上来打对角，07年的王傲谦，09年的郭忠南。哎，防得不错，三位高球，
0: 太小发力了，太追求斜线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打一些更加实用的球。
1: 中国队请求暂停。这个时候还是攻守自己要清楚，就这个球吴梦洁是想得分的，因为他觉得中国队这一段可能打得不是特别顺，但是他通过这个球觉得自己这个小斜线能不能够切中，如果觉得有可能切不中，那就不要打。
0: 不，其实他正常打是没问题的，但是刚才吴梦洁太想发力了，他越想发力的时候身体的这种摆动就跟以前正常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了，而小斜线如果你错过了这一些节奏的话就很容易失误。
1: 对，所以他刚才那个球又比较偏短，然后稍微他人球关系保持不好，其实是没有那个小斜的，我觉得。
0: 对，所以其实他如果要是正常放松的这种发力直着打高度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想发力完整个人就是拧着
1: 啊。高球，中线防起来，
0: 平常心啊，
1: 垫给龚翔宇。哇，这球打得不错，
0: 可以啊，
1: 龚翔宇后排攻的一个大强攻打中了。
0: 所以我觉得吴梦洁和庄宇珊我们两个主攻还是要从之前的球去总结，就是一打到关键球的时候一定要想法少一点，然后一定要让告诉自己要平常心一些。
1: 12-8，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对方持球了啊，1-1，16号屏蔽查亚。平民查亚的手腕确实挺好使的。这个时候中国队的进攻啊，不要着急。
0: 好的，
1: 龚翔宇二号位再拿一分。
0: 这段时间我们的左翼受到了一些困扰，龚翔宇这边的右翼还是很敢出手的。想办法还是发球，先从发球开路。
1: 哦，好发球
0: 机会。
1: 好的，
0: 郭忠南这个拦网啊立得很直。
1: 郭忠南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他作为小将这个比赛气质一直都非常好。
0: 对，所以他还是一个很稳的一个球员。

0: 他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我把我能做到的先做了。这种乱球还是要做好提前量。其实这段时间波鹏跟其他攻手配的这一局来说还是有挺多失配的球的，
1: 是的，
0: 其实他今天也不是特别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些乱球，要把这些捡起来。
1: 所以第二局波鹏跟攻手的这个节奏一直不是特别好。打手了，三位打手出界，
0: 这球也是很及时的，脚踩进来了，踩出来了一条直线。到了，球到了，
1: 好，中国队的机会来了。
0: 就刚才过程当中网子其实动了，但不知道是球打到了网子还是这边没有挑战。先把一攻打好，
1: 哎，这个球着急了，
0: 哎，着急啊，
1: 嗯，过网击球了。
0: 我们的这个副攻太高了，进攻欲望太强了。
1: 不过这还是挺积极的啊，想去网口拿球。对方发球直接得分，中区下沉，13-16，
0: 就是打到这个节骨眼上的关键分啊。这上一局也是14分上下的这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队能不能顶得住？

0: 对于泰国队这样打法风格的球队来讲，他的所有的球员都知道发球和一传对于球队的重要性，所以他时不时的他就会开始想要去冲这个发球。
1: 对，就是一定下来，然后马上第一件事情干的是先攻发球。
0: 对，
1: 但是我们是开头发球发的好，发着发着就没了。
0: 是的，这个是一种意识，因为他们长时间打球就知道这个发电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想尽办法给对手通过发球施加压力。第一局我们中段看似是攻出现了问题，实则是一传出现起伏之后强攻打不下去出现的问题。
1: 我们看看龚湘宇的这个发球，
0: 好防守，这个球防得非常到位。
1: 哎呦，
0: 送多
1: 了，
0: 好球，中国队马上补篮，
1: 还好我们上网上得快啊。
0: 对，
1: 这时候我们的后排的队员也不能着急，对方推过来的都是没有特别大难度的球，自己太紧了有点。
0: 吴梦洁这个球太想往上送了，
1: 对，那也是很不好意思啊，跟自己的队友示意。那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相互弥补。
0: 18-13，
1: 泰国队这边两点换三点。
0: 二丫插床，打头了，
1: 我这边穿过来了。
0: 泰国队的边攻有的时候在下手的时候他的过网点并不高，
1: 对，但是他在空中因为有一定的滞空，所以他会错一些节奏，他会抢着打一板或者等一会儿打一板，
0: 是，
1: 这还会有一点区别。
0: 王小谦打手出界，

对方上位开往高球，萨奇巴鹏拐直线扣球失误。

0: 界外球，
1: 嗯，界外。
0: 我们队还是发球发好，打的还是要很严谨。
1: 这一轮是张雨山扑接一传，考卡拉亚副攻手来发球，一传没问题，
0: 好的，嗯，
1: 打一个短飞，
0: 王浩健也是非常重要的进攻点，
1: 其实王浩健的战术功还是挺多变的，
0: 对，他跑近身还可以，因为现在他的身体素质来讲的话，如果跑背飞来讲的话是借不上那个助跑的力量，但是近体还不错，嗯，好防守啊，张雨山这个球漂亮，
1: 22-15，中国队拉开比分，泰国队叫暂停，很多球队跟泰国队啊，包括日本队打，特别容易着急。其实这也是被这种打法风格队伍抓住的一个心理点。
0: 他就跟你磨呀，
1: 对啊，
0: 你把你的性子磨没了，你一开始着急，他就开心了。
1: 嗯。中国队发球还是主要在追发查闯，郭鹏和平平查亚重新上场，红空也是中国女排的前队长，奥运冠军，
0: 中国队这边一传又出现了问题，

0: 因为在这一次亚运会他主打的比较少，所以他也是需要快速建立一传的感觉。泰国队也是想要去追发他，
1: 还是要敢顶啊，主动要给
0: 这个好一传。
1: 好的，哎，没打手。
0: 中国队要挑战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减少失误。挑战
1: 是刚才说到的，其实领先还是要平常心一点，就有时候不要完全的想把所有的力量都发出来。
0: 泰国队这样的队伍他也是打着看，他要看分的，你如果你他现在三分四分对于他来讲都是可追的一些分数，但你真正到六分了五分六分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优势就比较足了。
1: 所以刚才也说到打得严谨，打得严谨不仅是要确保这一局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你要给后面下一局做好准备。
0: 嗯，没有触网，挑战没有成功。

0: 队领先四分。
1: 吴梦洁现在还是不要撑啊，在空中还是要抢快一点，高度其实是没问题的。
0: 嗯，张子萱也是跟郭忠南沟通了一下，
1: 一传送好，开网
0: 自己打，泰国队后排将球防起来，拦住了萨西帕蓬，
1: 并住并住，
0: 19-22，比分还是比较危险，
1: 还是要想办法把吴梦洁推上去。现在就是他一接发球之后，这个泰国队都盯着他发。
0: 好球，自接自扣，这一次非常的舒展，打了一个短球抄手，好的，
1: 漂亮，这个拦网还是压住了，时间压得很好，
0: 直接拦在了萨西帕蓬的身上。
1: 对，而且看到了复工没有补过来，帮复工补了中线。
0: 其实在亚锦赛结束之后，我也跟我们队员进行了沟通，其实队员也在总结拦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破坏性拦网，也是一直在想。对方二号位反击，打手出界。
1: 其实刚才龚翔宇的那个时间压得好之后，泰国队其实也犹豫，因为泰国队非常喜欢看着我们的手打。
0: 嗯，
1: 如果你很早给他，你就相当于给了他一个靶子。
0: 好，一传没问题，来扫位高球给吴梦洁，斜线球切在界内，25-21，中国队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再次打成了1-1平。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关键的第三局。

0: 我们继续来到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这是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前两局1-1平。在数据方面，泰国队自失有14分，中国队有8分。进攻的成功率，泰国队是46%，中国队是42%。篮网中国队拿到4分，泰国队是拿到了1分。这是数据方面。那前两局小魏知道，你觉得两支队伍在整个过程里边的表现怎么样？
1: 我觉得首先中国队今天进入状态非常快，前半局打得就比较好，但中间很容易出现波动，特别是在发接的环节，所以我觉得第三局我们还是要从开始就是一直要把发接贯彻到最后。好球啊！而且其实第二局郭舒楠换上来之后，我觉得整个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的。然后另外一个今天，张子萱的分配球分配的还是比较平均。然后王傲谦这一点，就我们现在的复工出手的次数要比之前要多很多。
0: 王傲谦是10扣6中啊，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高。这局中国队先发阵容还是做出了调整，上了金龚翔宇，复工用的是郭舒楠。
1: 没跟住啊！对，我们一个人在救球的时候，还是需要更多的队友去接应去弥补。
0: 泰国队得分最高的是平比查亚，18扣8中。吴梦洁是18扣9中，庄宇山是18扣7中。球发的还可以。
1: 也是跑了一个短一点的球，我们两个人中间还没有完全定住。
0: 其实龚翔宇这边已经是快速进来来并这个中线了，
1: 就我们现在两个复工还是有点吃晃。
0: 对，好球，王傲谦。
1: 好在现在工友啊，所以这个信心还在。我们接下来就是怎么去提高一下我们的篮网。
0: 王傲谦应该是目前我们复工线上进攻最好的一位球员了，在整个中国队的进攻体系当中，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好防守。
0: 对，哦，打手变线，这是庄宇山的弥补。球有点拉出去了。
1: 对，拐回来非常做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还保持着高点，所以也造成了这种打手出界。
0: 泰国队换复工，换上了4号甘雅拉，身高1米85，02年出生，换下了41号考卡拉亚。扣球失误，
1: 这个球也是王傲谦很早的判断出来了，一个并过去拦网，所以泰国队这边也是感受到了压力。
0: 好防守，
1: 反击机会，
0: 掉一个小脚。我觉得今天中国队在赛前部署上肯定是让我们的复工

0: 主要来盯泰国队的三号位和四号位，在边攻位上肯定是要主要来盯四号位。但是泰国队第一局上来的时候，他二号位打得很顺，他成功率很高，但是这个东西你总要有取舍，当你就是因为对方速度比较快嘛。
1: 对，其实我们之前说打泰国队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这个二传晃得太凶了，我们就不要一直盯着二传看，因为他最后这个球一定还是传给攻手的，所以我们只要跟住攻手，那这个球肯定是来到这个区域。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很多球跟住攻手，但是我们起跳的这个弹速不够，所以很多的副攻球它是塞过来的。所以现在我们两个的副攻啊，就除了对上人跟住人以外，一定需要在第一时间快跳。
0: 第三局中国队开局不错，6-2领先四分，队长龚翔宇发球
1: 破掉一传机会。
0: 防守心很定，
1: 好球，
0: 在远距离推到四号位，
1: 压住压住，
0: 好，机会来了，被传给龚翔宇打后二，
1: 好的。
0: 龚翔宇这次上来之后状态非常好，因为对于球队的老将来讲，亚锦赛的失利还是让他们憋着一口气。
1: 是的。后面好防，
0: 好防守，这是自由人王梦杰
1: 上网
0: 探头，张子轩的探头将球打中，加迪鹏现在需要想一些办法，他也意识到现在球队比较困难。换下了查闯，换上了六号瓦里萨拉，换了一位主攻手。
1: 查闯这段时间的一传也不稳。
0: 对。而牙后区的发球，直接破攻。
1: 机会，
0: 背后的快球，这点多高啊！
1: 对，点一拎起来，你看整个八字打得非常开。
0: 这场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在进攻方面还是打出了有别于亚锦赛的一些内容。
1: 是的，也是从1.73米的这个主攻头上啊，就硬吃。节奏不好，
0: 好，先垫高给到四号位，这个球被拦在界内了，
1: 没来得及很好的撤位。就泰国队其实很吃二传，吃一传吃二传，就他现在一传一波动，然后今天波鹏他其实整个状态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所以让他们攻守打起来就也会慢慢很吃力。
0: 三位腰线张雨山，大家都知道这排球集体运动，各个环节上息息相关，所以整个队伍其实构成了一台特别精密的仪器。在亚锦赛的时候，我们两个主攻其实进攻打得还可以，但是他们要承担一传又要打进攻实在是太累，所以今天我感觉这台精密的仪器运转的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进攻点变得更多了。
1: 这个球打得还很聪明的没有往下勒，高点打了一个大脚。好发球，再抓反击。
0: 慢点跳，这个球泰国队扣球失误，
1: 这能让泰国队有这么多的失误，一定是我们的压力给到位了。
0: 对，

0: 这局上来，中国队首先自己的篮防节奏不乱，然后我们的发球，这是最重要的。泰国队一旦没有一传之后，你看他球队其实运转起来很累的。
1: 其实泰国队发球比较有威胁的人次，平吉台亚，然后查楚昂，啊，但是查楚昂现在换下去了，而且换上来的主攻，刚才说到的这个身高也只有1.73米，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网口的制约和后排发球的冲击力都是有所下降的。
0: 对于泰国队这样的风格球队来讲，对他的各个攻守都等于是被二传波鹏在联系在一起。
1: 对，
0: 那波鹏靠什么？波鹏靠各个不同方向来的一传，所以他们的这个体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也是进行了2点换3点，泰国这边，好，把查楚昂又换上来了。
0: 查拉鹏，
1: 这个点也是拎得挺高的。
0: 泰国队篮网出界，对，今天因为他这个馆比较小，比在天津的时候那个馆要小很多，跟运动员的距离也变得更近。就我的观察，我感觉这次加里鹏回来之后，这个泰国队除了各项串联环节上变好了之外，他的攻守现在慢上快打的，就是手上的功夫，我觉得他是有训练当中有助于加强的。
1: 是的，我觉得加里鹏回来主要是也给泰国队注入了更多的心气儿。毕竟很多队员也都是之前跟过他。
0: 14-4，中国队领先10分。查拉鹏的直线，
1: 我们还是在换人之后要尽快的熟悉新的攻守节奏。现在我们这边2点，注意保护。
0: 好球，高点带腕。
1: 这段时间我觉得吴梦洁还是比上一局清楚很多了，也是经过这样的调整。调打有的时候用手腕、用高度、用线路吊球等等的。
0: 这个没关系，这一段阿埃查拉鹏在2号位的直线，包括萨奇帕鹏在4号位的这一次拉开，都是面对我们一个人的篮网，这是因为泰国队一传到位打的战术攻。
1: 这个郭忠南是死陪了卡达奥，因为他之前实打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一传不好，注意调整。好球啊，
0: 打手出界了。
1: 一个是超级大球，2点攻，这个球我们其实已经两个人在看他了，我们用慢动作来看一下。
0: 塔达奥是泰国队进攻球员当中点进就是过网点拎得比较高的一个球员，因为他的球点会比较散，
1: 他就突然加速然后抖个手腕。
0: 对，对于防守队员来讲是怕那种

0: 球点比较散的进攻球员。
1: 泰国队现在这边也是啊，通过长线，然后把球扣得更加分散来得分。好了，
0: 结合一些大斜线。中国队请求暂停，
1: 还是很谨慎的，哪怕领先了八分，
0: 对，
1: 也是不想让泰国队这边起势。
0: 其实我们在想，就今年世联赛的时候，子轩当时传球出现起伏，首先是分配球很少，其次是跟复工有的时候不敢配，或者说配不上。但你看他这一次经过沉淀再回来，他敢于分配球，跟复工的配合也比之前好了很多。
1: 对，我记得这个世联赛的时候打一打，突然中间有一段掉线了就会。
0: 对，
1: 这次还是很稳定的。
0: 嗯，回来场上，郭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
1: 就是你让我们复工老复工，我也给你跑一个战术球。
0: 对，
1: 好发球啊！哇，防守直接得分。
0: 张雨山的直线球防在界内啊，直接得分了。
1: 戴立鹏教练是很无奈的笑了笑。
0: 前场比赛第一个这防守直接得分。
1: 发球，这段时间泰国队也是有点乱。
0: 20-9，保持专注啊，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这口气延续到下一局。
1: 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发球一直压的是查主啊，对吧，所以把他压下去了之后，我们还是要多注意一下阿耶卡拉彭这边，他连续得分也比较多。二刷能发球轮可以，
0: 王耀谦背飞中线，王耀谦现在得分已经上双了。现在中国队有三位得分上双的球员啊，两位主攻加上副攻王耀谦。
1: 王耀谦现在怎么打怎么有啊，配十的没配十的都能得分。
0: 嗯，这一个月的时间真的挺短的，但是王耀谦我真的要肯定他这段时间的进步很大。
1: 嗯，我觉得二传给他做的球做的也不错。慢跳注意保护，准备泰国队跑动，

0: 这个球拦在界内，补拦过去了。这一局的比分非常的悬殊。
1: 大鹏教练可能已经开始在动下一局应该怎么排兵布阵、怎么打的一些想法了。这一局来讲很难了。
0: 副攻手四号甘雅拉，中国队一传接到三米线之内，冯梦杰的直线进攻啊，也向对手示意了一下。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24-11。
1: 中国队这边换杨树明上来发球。这种比分还是可以拼一个。
0: 吴梦杰扫位强攻，25-11，悬殊的一局啊！中国队拿下关键的第三局，连拿两局之后，目前2-1领先泰国队。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1: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上一局中国队赢得非常轻松啊！现在这场半决赛我们已经是2-1反超了泰国队，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上一局赢得很轻松啊，但是这一局又是全新的一局，对于没有退路的泰国队来讲肯定会全力以赴，我们依然是要在这一局先于对手做好最困难的准备。二传手张子萱，双方第四局比赛开始。中国队拦防找到节奏了，
2: 好球啊！吴梦洁慢慢把这种气势又打回来了。
1: 这个拦防的节奏在于前排不出现破坏性拦网，然后后排的取位都非常的准确，脚下站的都非常的定。
2: 对，刚才第一板郭中南盯副攻啊，盯得很及时，然后马上转换到去并拦四号位。
1: 我们自己的进攻不要打得着急，
2: 好球啊，这个并得非常快啊，
1: 双二拦网拦住了萨西帕鹏。
2: 对，刚才这个球如果慢动作其实可以看一下，郭中南看了第一点之后马上坚决的去并拦四号位。
1: 在拦防这种风格队伍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节奏啊，这一段我觉得中国队是踩到点上去了，但有可能对手还会有变化。
2: 是的，好防守，
1: 转山在这个位置，这一局开局连防了两个啊，但这次的反击进攻直接扣到了界外。哦，但是这个球打手了，
2: 哎呀，没有挑战。
1: 防守直接防了一个探头，
2: 对，这两板郭中南也被泰国队这边看得很死。其实这个球如果想给郭中南打回手线的话，还是要给他往远再推一推，不然很容易八字打不开。
1: 这一段中国队还是攻上要果断一些，没问题。现在吴梦洁他知道高点带腕，就是他不着急往下死勒。
2: 对，就他其实正常节奏打这些是没问题的，就怕太想发力了。有时候因为你太想发力之后，你就会在拼命拉臂，然后你就错过了第一时间应该打的这个节奏。
1: 好发球，
2: 中国队这边机会，
1: 嗯，
2: 三点攻。好球，你看现在两个主攻打得非常轻松。当然也是2-1领先完了之后，我觉得心态上面啊会较比之前更加放松一些。
1: 对对，上一局中国队是压着泰国队打的。
2: 对，
1: 再一次将球拦回去，
2: 看好，好球，
1: 直接打了，打手变线了。16号平皮查亚，但是这一局一上来，我们对萨西帕鹏的拦网还是很成功的。
2: 是的。
1: 好一传，打手。
2: 有啊，
1: 张子萱回来之后，中国队的整体的速度确实是变快了。
2: 对，而且一二点结合都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他手上拿着一下，还是能够给攻手就是有这种示意，什么时候该助跑，什么时候该起步。哇，这真能冲啊！其实今天好多球啊，郭鹏传给他的球不舒服，就是这五号的主攻。卡达奥，他其实很多球他不舒服，但是他真的是靠自身的这个身体素质去弥补。
1: 这一套博鹏还是在传球的思路上，能够看得出来，他意识到四号位打不下去了，所以他开始强行去给塔达奥，有一个是往四号位跑的，传了一个背快，这又是一个超级远网的短平快。也要注意经营皮皮查亚，王梦洁直线防起来，
2: 还是我们的机会，球要上好，哎，
1: 还是拉开到四号位吧。
2: 手硬一点，
1: 查传这一段状态不好，
2: 对。

0: 是泰国队比较拿手的。郭鹏刚才这个球，你看他在空中的滞空比较久，他能够做晃动的动作就会更多一些。
1: 再次拦住萨西帕鹏，转移给查爽，
0: 两个人都到了。
1: 对，其实这个球两个人跟的都挺好的，庄宇珊也是球跟的非常紧啊，他从四号位直接跟到了二号位。哎，两个人有点抢了，
0: 因为刚才那个球庄宇珊也是往里加了加，所以他没撤下去防守，直接参与补掉球。还有
1: 好防守，王梦洁直接拦住了皮皮查亚的后二，
0: 两边都贡献了非常精彩的防守。
1: 这个球其实波鹏翻得很开了，所以皮皮查亚只能去带腕儿。
0: 而且他这个球没有直线了，所以我们主攻的取位还是非常及时的，还是要攻发球啊。
1: 甘亚拉的背飞直线，这一局开局泰国队在全力咬住比分，球还是发的有性能的。
0: 又着急了，
1: 泰国队比分反超，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就这段时间我们的一传质量是有一点下降的，泰国队这边也是全力攻发球。
1: 我觉得这一段中国队自己在打一些强攻的时候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因为这一局一上来泰国队强攻几乎我们在篮房上给对方的威胁很大，他很难通过强攻打死我们，所以我们把一些困难球不要着急直接丢掉啊，可以给自己降低难度。
0: 这一轮把吴梦洁推上来，赶紧准备进攻。好的，
1: 王谦打手出界背飞
0: 轻松啊。吴梦洁这边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第一轮压轮

0: 了，然后第二轮他也知道我一定要把这球打死，但是每一次他想我一定要把球打死的时候，就反而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刚才咱们其实一直讲到还是要平常心。
1: 打杆了，但是
0: 打手
1: 打杆吗？
0: 看一下
1: 挑战看看。他先打的杆，
0: 对，
1: 因为这球特别拉出去，所以他应该是先对着杆后是咱们的拦网手。
0: 看一下这个录像能不能清楚的还原。

这给裁判也出了个难题，他是要先经过视频挑战裁判的确认。我确实这几次的挑战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嗯。

0: 时候我们的教练啊也该跟我们的队员进行沟通，我们的队员现在也在彼此之间沟通一下啊，这一段我们做对了什么，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 对，要用这个时间缓一缓，就我们刚才说到七十接发球开始有点出现波动。看一下，这个球先打杆没有问题，
0: 它形成了一个副角之后只能是先打杆然后再打到我们的手，所以是泰国队出界在先。
1: 泰国队这边两点攻，
0: 现场的比分是10-9啊，中国队领先一分。
1: 哎，是配了
0: 机会，快球。对，
1: 吹了泰国队的吊球为例，因为是双手的抹球。
0: 改变了这个球的方向，
1: 这种从上到下的这种吊球啊应该是不允许双手接球。
0: 泰国队换下了甘雅拉，换上了41号考卡拉亚，换副攻了。这一次我现场看王傲谦的发球球速感觉比之前电视转播的时候要快一些，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近期可能这个发球速度确实是提上来了。无功，我们继续耐心。
1: 再跑一个，
0: 快球，漂亮，郭周南。
1: 其实刚才张子萱这个战术啊，你能看到他的意图。第一个跑的短球，吴梦洁实打。刚才那个推攻，他也是大声喊，照旧跑这个战术。而吴梦洁先迈腿之后，吸引了对方的拦网，然后是郭周南实打。好拦网，
0: 好
1: 陪的好。再跟他差一点，
0: 他是变得真快，
1: 对，他变得很快。但郭忠南这个其实压力也很好，但是他左手伸得不够。
0: 他这个球塔达奥是先打了一个短平，然后马上回头泰国队用塔达奥的短平掩护加了萨西帕蓬的加塞尔。

0: 郭阳宇这个二号位进攻失误了。
1: 中国队这边挑战是否打手？
0: 所以现在我们可能要注意泰国队二点的跑动。没有打到手。
1: 其实这段时间张子萱的三四号位结合的比较多，比较好，但是二三号位的感觉好像没有之前开场那么快了。一传调好，还可以
0: 撒奇帕蓬这边还是在打战术工。好的，半抄手的二直线，好，发球漂亮，关键的发球，
1: 这一分也非常的关键啊。
0: 泰国队想咬住这个比分啊，中国队要通过全队的努力不给对手机会。你看这一段哈，我就看这泰国队，因为你打他有的时候很难打，对方确实也不是说他只有一套东西，他是要用很多套东西来打你。这个萨奇帕蓬进攻受阻之后，波鹏知道他是一个重要的球员，或者说是他各个位置上的球员进攻都不能有明显瘸腿，所以他打了一个加塞之后又打了一个绕四，所以他是一直在想办法，你别管他能不能配得上，但是他是自己主动在想办法。
1: 对，我们最主要做的还是把发球发好。
0: 对，
1: 把一传破坏了也没有那么多别的想法了，
0: 他们也跑不起来了。
1: 对，现在两边啊都是三点攻，把一传接好。
0: 四号位开网高球，保护起来，力道网口漂亮。这个球张子萱的球点传得非常好。
1: 这个球张子萱也很聪明啊，从副攻手旁边取了一个很好的过网点。一点球，还有，
0: 哇、哦，好球！中国队防起来了。
1: 三点的跑动，
0: 还是给塔达奥。
1: 然后这个真的，这个、老将打得太积极了。而这个位置，其实我们两个攻手已经陪拦网跳了，但是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夹角，因为很怕这个二点再被晃。
0: 但是我们也需要承认，其实塔达奥是一位目前来看啊，素质还不错的副攻球员，
1: 很全面。
0: 中国队一传到位，
1: 上网了。
0: 好的。泰国队这个防守没有防好，直接防到了网口。
1: 防守还有，再要回来，可以
0: 要回来了，
1: 注意跑动了。
0: 这两个防守其实取位已经取得很好了，防守也很拼，

0: 给你们查一下发球。
1: 防守又上网，
0: 探头，
1: 慢跳压住，慢给手，好球，王梦洁。
0: 火三进攻，哎，这个球被拦了。这个时候，中国队的进攻球员一定要果断啊，网口要果断，出手要果断。
1: 移传出现问题，这个集中阶段啊，要顶住。
0: 嗯。我们也讲过，泰国队他会在很被动的局面之下全力去冲发球。
1: 对。
0: 中国队请求暂停。知道先提到了我们的进攻球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果断。其实在刚才的那个回合球当中，确实出现了下手没有那么果断的情况。
1: 什么时候要有那种药劲儿，什么时候要这种技术型的多的变化。
0: 好的，
1: 哇，
0: 配得很好啊！今天这场比赛，两位。
1: 今天其实比较好的一点是，王傲谦不仅是这个队伍打顺的时候，能贡献很多分，就是像这种关键分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他也能站得出来。
0: 王傲谦已经是拿到16分了。
1: 后面，后面。
0: 卡卡拉亚贝飞打手出界。这个时候我们的把边还是要把住，可以把得更靠直线一些。好的，大斜线还是高点，腕带得好。
1: 拎高了手腕，其实就有了。
0: 他这抄的还不是一点半点。双方打成18平。泰国队这一段挺果断的，因为感觉他们队员也意识到了这是球队最后的机会。
1: 先接好发球，过渡球前面
0: 防起来，四号位再进攻，打手落地，双方打成19平。这一段强度会很大，看看谁能够在发球上先冲出来。
1: 是的，又到了张子萱的发球轮，而且这一轮泰国队是2点攻啊，对我们有利的。
0: 我们的篮网强轮，
1: 再跟再注意。
0: 这是一个名题，
1: 对，波鹏也是很精的。他之前他第一摆是给1点，第二摆马上转移2点，看到郭忠南其实跟的是很快的，所以这一次连续是用复工图。

0: 谢，这段需要双方都顶住一次攻，波鸿来发球。
1: 慢点跳，慢给手，
0: 好的，中国队双人篮网得分。这个时候一定要全力跟对手顶住。
1: 是的。

0: 再注意伸过去，
1: 这个篮网出界了。还是从边这边来突的，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直线可以左边的胳膊把的再直一点。
0: 其实你仔细看他第二板的时候是没有第一板打那么快的，
1: 对，
0: 第一拍的，没事，把它调好没关系。
1: 郭阳宇这个球直接打飘了。22-20，泰国队领先两分。
0: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从前面攻吴梦洁压吴梦洁到现在开始泰国队一直在冲发球。

0: 挑战中国队也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啊。看看对手有没有触网，我觉得这个挑战也是对这一段节奏的一个打破。其实泰国队这一段非常坚决，场上队员很投入，
1: 也是打乱一下发球的节奏。
0: 嗯，
1: 我们的接发球球员啊，还是全力以赴先把球接好。我们现在前排也是三点攻，我们的副攻今天打得也非常不错。
0: 对，他发球确实保了一下，中队打一个交叉。
1: 好的，
0: 打手出界。其实今天郭阳宇上来之后也挺释放的。老将一直想为球队出力啊，他也是中国女排的队长。
1: 好的，压住压住，有的，
0: 漂亮了！这个双二拦网，现在中国队将比分追成了22平。
1: 而且这个很提气啊，连续两板的拦网。
0: 对。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啊！
1: 郭中南的发球，
0: 我们要比对手更果断、更投入。这个球不太好说，塔达奥示意打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小雨的这个表情，我也没有很好的解读出来到底有没有打到他的手。
1: 没有。也是很关键的一分啊。
0: 太关键了。
1: 这么想，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压力大，同样泰国队也一样。
0: 嗯，
1: 他们其实也紧张。
0: 那两个连续的拦网其实让我感受到中国队在面对对手反扑的时候，我们是比对手更有魄力的。
1: 嗯，为什么没有播放出来？哦，就为什么现场没有播放视频呢？
0: 但是显示挑战成功，打手了。
1: 我们郭湘宇其实也笑了一下。
0: 对，看来应该是打到手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先把自己。

0: 的一攻打好，
1: 塔达奥到后排了，
0: 对，
1: 长距离飘球，
0: 可以接得不错，龚翔宇
2: 再打一个交叉，
1: 对方拦网握果，
0: 一传到位了，我们的跑动也是很有杀伤性的，
1: 23平。龚翔宇在前排的轮次也是在关键分的阶段连续两个前交叉，帮助中国队把伊斯贡打下去了，
0: 发球发得不错，
1: 防守防过网，泰国队有点犹豫的，插床拐直线，这样泰国队拿到了一个局点，哦，从两个拦网手中间穿过来了，
0: 平皮塔亚的发球轮还是要主动去送，不要等，
3: 好的，
1: 对方发球下网，其实泰国队上一个我们球直接防过去之后，他们三个人在上球的时候都特别的犹豫，
0: 慌乱，泰国队也很紧张，
1: 是的，把唐鑫换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中国队还是想去抓一个拦网，
0: 现在我们是前排三点攻对泰国队的两点攻，这轮是他们的弱轮，
1: 发前驱，球发得不错，
0: 全力抓挥攻回来，
1: 龚翔宇来传力道四号位，漂亮，
0: 吴梦洁啊，
1: 二直线直接定地板，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这个球打得很清楚啊，
1: 龚翔宇在这个时候也是把球稳稳地立在四号位，泰国队要挑战，其实对于先听一下主裁怎么说，挑战触网，就是竞技体育啊，你的水平要再往上不断的上台阶，你一定要面对关键比赛关键比分，
0: 是的，就刚才这一分来讲，我觉得吴梦洁还是冷静了，
1: 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对于中国女排的课题来讲，是如何来面对亚洲打法的球队，小快灵的队伍我们如何来打，
0: 而且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还有心理上的，
1: 对，今天在视频回放的时候等待的时间确实比较长，目前为止应该说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小将啊，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对于排球这个集体项目来讲，可能某一点这个进攻打开之后，对于全队整个队伍的进攻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老将也是在球队出现困难的时候上场，也帮助球队改变了局面，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可能中国队的先发阵容一直在变，就是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年轻队员很多，也有老队员，但是什么才是最好的那个首发，我们可能还需要通过比赛不断的来检验，
0: 没有
1: 没有，

0: 泰国队的挑战没有成功，这是中国队的赛点。
1: 庄宇珊的发球轮，朱昌熙，
0: 想发一个前驱的，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小肌肉的控制可能是最难的。双方打成了25平。
1: 加强完拦网之后，还是把张宇轩换上场。我们是前排2点攻，把一传保证好。王浩谦也在前排，孟杰也在前排。
0: 泰国队刚才那个挑战也是为了中断一下比赛啊，所以他们也是取得了效果。
1: 是的。压住，
0: 垫到网口了。萨奇帕蓬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泰国队比分反超。
1: 我们这时候的一传啊，我们的生命线啊，当然这一轮也是查楚王泰国的强发球轮。
0: 对。现在先把一传给顶好，这一刻可能需要我们更加有耐心。别守着，别守
1: 着，可以，
0: 一传没问题，
1: 好球，
0: 吴孟杰的冲进短球。所以你说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我一看排球的第一下、第二下、第三下，就这三下的串联，每一个环节都特别的重要。你犹豫可能就垫不好了。
1: 这也是排球的魅力。
0: 对，
1: 你需要相互支持。王舒明换上来发球，
0: 好发球，
1: 很捉。
0: 对，直线球在界内。
1: 张子轩今天的直线法边啊，确实是泰国队主要攻击的对象。
0: 但是这个萨奇帕蓬这直线在这个关键分的时候可真敢拐啊。
1: 是的，而且这个球其实不太好打，
0: 对，
1: 还挺开的。先把一传接好，一攻打好。
0: 这个球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一传没有接好，直接接飞了。这样的话，那就再打一个决胜局吧。28-26，泰国队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了2-2平。但是这个第四局可能有一些遗憾，因为我们拿到过赛点，但是过去了，我们现在投入到决胜局当中。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好礼就送
3: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

0: 凡事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亚运会女排中国队和泰国队的半决赛，接下来将是双方的决胜局。第四局的比赛，中国队确实是有点可惜，我们曾经拿到过一个赛点，但是被泰国队给逆转了。现在球队要转入到决胜局当中。
1: 泰国队也是想拿复工开路，但是我们的复工赔得很紧啊，就硬想拐斜线失误了。
0: 其实相较于在亚锦赛的那个决胜局，我觉得今天还是答出来了跟那场比赛不一样的内容，所以决胜局对中国女排有信心。
1: 反击机会，好的，
0: 打手变线，吴梦洁，
1: 这时候队伍还是要坚定啊，因为第五局只有15分。
0: 大发鹏打手出界，
1: 界外
0: 判断准确。

0: 杰发球。泰国队一传不理想，皮皮查亚这球直接扣下网了，
1: 一个非常好的开局，4-1领先。
0: 加提鹏马上请求暂停。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开局等于是泰国队两次进攻都是失误，就是他自己扣下网。
1: 按照前四局的状态啊，前15分中国队打的都还是不错的。
0: 对，
1: 所以一开始这种精力集中度，
0: 相信各位观众肯定都在此时此刻会有很多这种紧张的情绪，因为确实在短时间当中两支球队这是经历的第二个决胜局，也都希望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不要留有遗憾。但是球是队员自己打出来的，从决胜局上来队员的表情和状态来看，我觉得比上一个决胜局要好很多。反观是泰国队这边，其实进攻球员手很紧的，

0: 每次看到这个泰国队失误就好办了，
1: 对，减少失误，我们自己减少失误，不要把自己的节奏打丢。好，发球，
0: 好的，
1: 漂亮的发球，7-1，这个球郭翔宇把得很直啊。再次将球拦回，上得还不错，
0: 拦网慢跳，
1: 有效拦网，开网了，
0: 还是中国队这边的机会啊。好的，
1: 我捧这个球是想尽可能的往网前去垫，
0: 泰国队这边的节奏全乱了。
1: 对，因为这场比赛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
0: 但其实这么看来讲的话，第四局泰国队的胜利没有让他们有化作第五局这种延续的感觉，
1: 对，
0: 反而可能有点这种松了一口气。
1: 其实球员的这种心理状态是非常的微妙，我们之前也听过加迪鹏教练的采访，就是他也提到，对于泰国队来讲，中国队是很强大的一个对手，毕竟我们在网口上是有高度的，所以加迪鹏觉得在亚锦赛的时候，泰国队整体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啊，所以他们取得了那场比赛的胜利。但是在面对中国队的时候，他觉得球队肯定是要摆低姿态来冲击中国女排。
0: 我觉得今天的第五局一上来，中国女排没有被上一局所影响，还是表现得非常坚定，而且有这种必胜的信念。
1: 但是刚才在决胜局叫了一个暂停，比赛这个状态是有所中断，所以队员们要快速投入，
0: 严谨地对待每一分。
1: 没错，这个比分不能大意。还回去，泰国队在组织，
0: 跟得好，
1: 郭翔宇单人拦网将球拦回，掉球了，轻搓，
0: 中国队机会，
1: 副攻来上，自己上自己打，漂亮，打手出界
0: 扣啊，
1: 这拦防真好。
0: 9-1，
1: 打法风格不一样，吃透对手的战术风格很重要。
0: 发得好，
1: 哎，球在界内，发球直接得分。
0: 就是憋着一股不甘心啊，想拿回来的劲儿。泰国队这边换人，也是把波鹏换下，换了一个二传，
1: 对，
0: 想重新换一换他们的进攻节奏。
2: 一传，
0: 漂亮。
1: 这就是
0: 我们两个小副攻，真的是太棒了，
1: 有气势的进攻打出了我们的霸气。换杨淑明上来发球，
0: 打得不错，
1: 直线球打在界内，今天查床目前拿到11分，塔达奥拿到16分，萨奇巴彭拿到16分，皮米查亚拿到15分，泰国队有4位球员得分上双，中国队吴梦洁目前为止拿到27分，王傲谦拿到17分。
0: 这个时候不能保，
1: 对，
0: 要全力的去冲，
1: 不能保体现在二传的传球上，一定要果断，我们还是需要速度，进攻球员下手要凶狠。
0: 好球，
1: 好的，
0: 再压住推攻，上得好，
1: 二号位，
0: 好球啊，
1: 洪翔宇二号位强攻打手出界，12-4。
0: 刚才那个球啊，高宇山上的也很好，他撤位，这个球在结合部，正常来讲吴梦洁说我来上，但是高宇山这个时候怕中间产生让球，就宁可放弃进攻也要把球先上起来。
1: 斜线球打在界内，
0: 我们先回到场上，我们的2点攻，准备
1: 开往高球轻打，
0: 好的，
1: 打手出界了，决胜局的比分13-5。主攻手赵宇山来发球，绕四把住边，对方直接上了一个探头，
0: 压住吴梦洁手腕，
1: 好防守，赵宇山后三来回球果断，
0: 手硬一点，
1: 耐心耐心，这次机会来了，
0: 快点，
1: 吴梦洁扫位强攻，中线定地板，中国队拿到了赛点，这一次手握多个赛点，
0: 对方2点攻，注意两边的拉开，
1: 中线防起来了，这一段中国队防守防得非常好，
0: 再拦网，吴梦洁慢一点，
1: 先垫过，对，耐心抱球不强打，
0: 好
1: 得分，这最后一分也是中国队在对阵泰国队的优势，看看泰国队要挑战

0: 那就等待一下这个挑战的结果。等待一下加迪鹏教练的挑战。
1: 他们可能也在硬回想，
0: 对，
1: 挑战哪一个环节可能更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球很干净，
0: 他应该是挑战回合球当中的。他挑战的是触网，但是挑战的是哪个球的触网？小将王傲谦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他是在我们战术攻环节非常关键的球员。
1: 对，
0: 目前为止他拿到了17分。
1: 对，而且在前几局的时候，刚才有说到顺风球的时候站出来，逆风球也站出来啊。哦，在前一个回合的拦网，
0: 对，确实是触网了，
1: 确实还是看得很仔细，但没关系。嗯，我们让这个胜利稍微来得晚了一点。
0: 决胜局现在比分14-6。副攻手卡卡拉亚来发球，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1: 恭喜中国女排！其实今天的比赛的赛前，我一直在想，今天的这场胜利可能不一定能弥补亚锦赛的遗憾，但是如果这场球拿不下来，我觉得对队伍是有影响的，而是更大的一份遗憾。
0: 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卫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
1: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在比赛当中说到，每个人打球需要平常心，可能现在我们看球也需要一颗平常心，我们要认识到现在的情况，我们也需要陪着队伍一步一个脚印的再去攀登下一个高峰。
0: 中国队在决赛将会等待日本队和韩国队的胜者，最后一场比赛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总结以往的经验，面对决赛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困难的准备。我们也相信中国女排在决赛当中会有更好的表现。北京时间明天的18:20，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
1: 我们决赛见。
0: 决赛见。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决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好礼就送
6: 三上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8: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星尽在奥迪。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2: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赛事频道的名古屋亚运会的演播室。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女排的半决赛当中呢，中国女排遇到的老对手泰国队，双方呢经过了五局的苦战，最终的中国姑娘是3-2险胜对手，获得了决赛的资格。那么这场比赛整个的过程呢是跌宕起伏，但是呢中国女排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给我们交出了完美的答卷。同时呢今天下午呢空手道赛场也传来了好消息，龚丽和李巧巧在各自的级别当中呢都实现了成功的卫冕，为我们再添两金。在游泳赛场当中呢也是捷报频传，继昨天获得6枚金牌之后呢，今天呢中国游泳队呢又获得了5枚金牌，多名选手呢都创造了赛事的新纪录。今天晚上的转播呢我们将为各位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另外一场女排的半决赛，日本队对阵韩国队。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也将是中国队明天决赛的对手。日本队和韩国队分别是 A 组的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他们在1/4决赛的淘汰阶段呢都是以3-0战胜了各自的对手，可谓说呢表现非常的强劲。今天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也直接关系着明天中国队决赛的对手，因此呢希望排球爱好者持续锁定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赛事频道的亚运转播报道。稍事休息，我们就一同进入比赛。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日本爱知县枫桥市综合体育馆。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空手道足手项目女子61公斤级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蓝角选手是中国选手龚丽，而红方选手是来自于韩国的安正恩。安正恩呢，在1/4决赛当中击败了朝鲜选手郑世立，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而龚丽在前两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呢，相当的出色。他在第一场比赛里面就击败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名将田岛佐良良，而在1/4决赛当中是以8-1的比分击败了马来西亚选手阿德南，拿到了8分制的胜利。龚丽呢，在2025年的世运会复出之后，状态非常的出色。开场之后啊，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我们都知道呢，龚丽是在2024年的9月份在亚锦赛拿到了个人的冠军之后，在团体赛之后呢，遭遇到了重伤，时隔一年在世运会当中复出，拿到了61公斤级的冠军，也是中国空手道在世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而当时他在决赛当中击败的选手就是日本名将稻田佐良良。而在去年的11月份呢，是拿到了世锦赛61公斤级的亚军，在今年又拿到了东亚锦标赛的冠军，所以说整个的状态都是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刚才呢，龚丽是拿到了1分，但是安正恩他的教练团队提醒了录像审议，因为呢，在空手道项目当中的这个得分呢，要求还是比较的高的，需要选手们在直拳的情况下，有这个在控制力度下的这种击中。现在功力呢是1-0的领先。功力连续的几次呢，都是把对方给逼到了比赛场地的这个边界上的这个位置。再一次呢，通过自己的手技来得分。连续的2次拿到了有效，非常漂亮的躲闪，再加上将对手摔倒之后的连击，哇，这一下应该是可以拿到一个高的分数的。在空手道的比赛当中呢，通过自己的冲拳打到中段或者上段的直击是可以拿到1分，标准的中段踢击呢拿2分，标准的上头踢技或者用任何技术将对手摔倒是拿到3分。刚才教练呢也是特意的提到啊，打完不要收。龚丽再次拿到了一个有效，现在是3-0。因为现在呢，根据2026年1月的新规则呢，空手道比赛非常注重于就是选手啊，在拿到了有效的分数或者将对手给摔倒之后，你接下来的后续

去反应，又是一次接腿摔。这一次还是没有得分。再次拿到一个有效，而且是三个裁判同时举旗。功利在面对对方突然间冲上来的时候呢，他的非常漂亮的一个一本拿分，拿到了三分。这一下整个动作非常的流畅和连贯。前两次摔倒没有拿到分数呢，可能也就是因为呢，从裁判的认定角度上来看啊，他的整体的这种摔法用的不是非常的流畅，中间有断点。而这一次呢，功利借着对方的出拳，自己突然间的一个上步迎上去之后，把对方给摔倒，这个动作的衔接很顺畅，所以顺利的拿到了一个一本，现在是7-0。对手安哲恩的护手，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这个拳套，刚才有一点松动，所以重新的整理一下自己的装备。这场比赛功利确实面对对方的战术设置非常的成功，从开始对对手呢用极强的侵略性打乱对方的节奏，随后呢在等到对手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之后，通过自己的反击用摔法得分，可以说在场上也是临时的随时的应变。作为中国空手道队非常重要的一名成员，功利呢也参加了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时呢是打正61公斤级的比赛，也站上了领奖台。而在2023年的10月，他也是拿到了布达佩斯空手道世锦赛61公斤级的冠军，还是利用自己的步步紧逼，把对方逼到擂台的边上来，然后呢突然间的出击，再次拿到了一个有效。现在功利是8-0了，这样的话他就以8-0的这个分差胜获得了胜利。因为空手道比赛呢，要么是在有效的这个时间当中看谁的得分多，要么就是看谁先拿到8分，而功利拿到了这个8分之后，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获胜。而在决赛当中，他将对阵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斯坦选手卡戴阿塞尔。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日本爱知县丰桥市综合体育馆，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空手道项目女子组手68公斤级的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选手李巧巧对阵日本选手田中义。李巧巧是作为蓝方选手出战的，在此前的1/4决赛当中，她以4-1的比分击败了越南选手阮氏沙黎，而田中义则是在1/4决赛当中以2-0的比分击败了伊朗选手戈尔沙德内扎德，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这场比赛呢，田中义他也是这一届在这个级别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目前呢是排名世界第3，也是所有亚洲选手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从两个人的身高来看，李巧巧呢是占据着一些明显的优势，但是呢面对这个灵动的选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因为田中义在第一场比赛同样面对高大的戈尔沙德内扎德的时候，他的这种突然启动的能力是很强的。当然了，他也是属于这样的属于手机型的选手，也就是用拳比较会多一些。而李巧巧呢，如果说能够很好的控制住距离，特别是利用好自己的腿法，有可能呢在这种中远距离过程当中啊拿到有效的分数，特别是利用自己的踢技争取能够拿到2分。刚才呢是一个侧踢拿到了一个有效啊，漂亮，拿到了一个技友，一个精准的中段踢击的防守反击，在对方前冲的过程当中利用自己的一个侧踢打中了躯干。在空手道的得分上呢，其实跟跆拳道有相似之处，

拳的得分是一分，踢击身体呢是拿到两分，踢击头部拿到三分，如果把对方摔倒也可以拿到三分。李小小刚才非常好的执行了防守反击的战术策略。哦，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啊，田中义他那种突然间的启动能力，但是这一下李小小依旧是完成了自己的迎击，利用自己的迎击呢拿到了一分，拿到了一个有效。三比零。现在应该是田中义的教练团队申请了录像审议。其实这一下李小小面对对方的这个直拳把距离拉得很开，正好在对方的有效击打范围之外，并且呢对对方的进攻拳有一个拍击之后，利用自己的后手拳打出一个距离更长的直拳来。本次的亚运会空手道项目当中，中国空手道队呢只派出了两名运动员，就是李小小和巩俐。李小小呢打的是68公斤级，而巩俐打的是61公斤级。啊，刚才应该裁判呢是给了田中义一分，因为田中义呢他的这个拳头虽然被拍击，但是裁判呢认定应该他是一个有效的控制，所以说在控制的前提之下呢也是可以得分的。空手道项目可能跟其他的格斗项目啊不是特别的相似，不一定你非要重击到对手，甚至呢你需要控制力度，甚至是需要有的时候在不接触对手的情况下完成得分，裁判会认为呢你这是一个有效的控制，就是你能够打到对手，但是你并没有打，所以说在击打的过程当中，它的寸止接触控制和禁止重击也是空手道项目当中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裁判判罚的依据。而且过重的击打甚至呢还会被罚。两个人又是同时出拳，李巧巧拿到了一个有效。由于双方呢不采取过多的近身战，把距离拉得非常开，所以双方很难呢使用摔法拿到三分。哎，田中义的教练再一次提醒了录像审议，可能呢还是啊认为有一个有效的直拳击中，冲拳击中。上一个录像审议呢是有效的，所以使得田中义拿到了一分，看看这一次怎么样。李小小呢在今年4月份的东亚空手道锦标赛当中呢拿到了68公斤级的冠军，在去年的11月份也是在全运会的群众比赛公开组当中拿到了冠军。啊，这一次的录像审议再一次被接受了，现在是4比2，田中义再次拿到一分，但还是李小小领先。26岁的李小巧呢也是在亚洲层面属于顶尖级的选手，包括在国内的赛场上呢也是这个级别相当优秀的选手。田中义刚才快速的启动，李小巧一个很巧妙的角度拉开了自己的距离，特别是躲开了对方的冲击线。哎，刚才好像李小巧又是一个有效的迎击得分啊，屏幕上率先是给出了蓝方选手拿到了一个有效。李小巧这场比赛的战术打的是真漂亮，真坚决，真沉稳，哪怕是对方再次提醒录像审议想要再赢一分，也是双方一起涨分，再加上之前反击过程当中的一个侧击打到对方身体拿到一个既有，所以说呢还是那两分的优势一直在保持着，哪怕双方同时上分，只要能够保持住优势也没有关系。空手道比赛3分钟的时间，3分钟结束之后呢看谁的分数多啊，谁就获得胜利，当然呢谁先拿到8分谁就能够拿到整场比赛的胜利。而刚才田中义的这一次录像审议是被驳回了，李小小现在是5比2领先，但是刚才田中义的突袭拿到了一个有效。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擂台的4个角会有4个裁判来做判罚啊，传统的判罚方式是举旗，如果认为一方得分的话呢，这个裁判会举起手中相对应颜色的旗帜。双方再一次出现了换拳，但是4个裁判都举了蓝旗，都给了李小小。

6-3，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李巧巧现在呢采取控制战术，尽量的拉开跟对方的距离，但是田中义呢是尽量的缩小李巧巧她的移动的空间，但是在这次停滞之后呢，李巧巧回到了擂台中间，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移动的选择。裁判呢，刚才再一次给了李巧巧一个忠告。李巧巧呢是认为她是拉拽了对方的道服。由于在规则上和技术动作使用上的相似性呢，所以很多的空手道运动员呢曾经也是练跆拳道。哦，这一次两个人的同时出击，裁判是判给了田中义。田中义现在是追回了1分，双方还有3分的分差。但是中国队这边可能也要使用自己的录像审议了。从慢动作再来看一下啊，田中义这次呢，他有一个假动作，这个重心呢有一个突然间的下压。但是中国队这边呢认为李巧巧也有一个有效击中，所以也在通过录像审议来要求拿到这1分。当然有的时候呢，这个无论跆拳道比赛也好，还是空手道比赛也好，这种录像审议一方面是为自己赢得在技术层面上的这种利益，就是把自己该拿到的分或者不该丢的分争取呢能够找回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去干扰一下对方的节奏。这一下录像审议是被接受了，那李巧巧呢也是拿到1分，还是3分的优势，还有22秒的时间。而现在田中义也被迫要采用高难度的动作了，他急需起腿打中段或者击头，争取呢一下拿到3分。还有最后的10秒钟，李巧巧要控制住刚才非常有效的防守，对方的一个跆拳道式的勾踢没有能够拿到分数，李巧巧还在寻找自己移动的空间。两个人纠缠在一起之后，李巧巧通过自己的限制让对方呢没有出拳或者出腿的线路和空间，反而呢是田中义由于拉拽被判了一个忠告。好，时间到了，在这场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巧巧通过自己沉稳的防守反击战术，最终是以7-4击败了田中义，拿下了这场半决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在决赛当中，李巧巧将会去争取这枚68公斤级的金牌。在决赛当中，她将面对黄哲丽和阿尔德鲁斯的胜者。各位观众，在日本爱知县丰桥市综合体育馆，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空手道女子组手61公斤以下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中国选手巩俐，而蓝方选手则是卡奈阿塞尔，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在此前的晋级之路上，巩俐先是在第一轮的1/8决赛击败了日本名将岛田佐良良，是以6-2的比分获胜。在1/4决赛当中，以8-1的比分击败了马来西亚的阿德南。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韩国的选手安正恩，拿到了8-0的比分。此前的3场比赛里面，巩俐有2场都是拿到了8分。而他本场比赛的对手卡奈阿塞尔，个人能力也非常强，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也就是1/8决赛当中，9-1击败了孟加拉国的安托拉，1/4决赛当中9-1击败了蒙古选手普雷夫加夫，而在半决赛当中是以3-0的比分击败了柬埔寨的选手瓦恩，进入到决赛。

赛当中。其实呢，两个人在世界排名上也非常的接近。根据最新的世空联排名呢，卡内阿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位，而功利呢是排在第四。两个人其实在国际的

0: 都非常的熟悉，所以说在这样的局面当中啊，都不是特别敢冒险去做主动的进攻。两个人的身高都差不太多，所以说呢，面对这个对手就好像看到了镜面上的另一个自己一样。在六月份的亚锦赛上呢，当时卡奈是拿到了第二，而巩俐呢是拿到了季军。在这次两个人的突然间同时启动过程当中，巩俐是拿到了一个有效。后直拳的得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也是中国空手道队的主教练李豪杰。李豪杰呢，也曾经是赛场上的高手，2011年曾经拿到过亚锦赛的亚军。刚才两个人又是在换拳的过程当中，巩俐非常清晰的一次打中，后手直拳的命中。在两名选手呢进行突然间的启动进行对战的过程当中，其实两个人微妙的身体差距躲开对方的直线冲击线非常的重要。巩俐呢刚才就是利用自己的这个脚步躲开啊，刚才脚下有点打滑了，躲开了对方的冲击线之后呢，为自己赢得了进攻的机会。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巩俐呢就拿到了这个级别的冠军。而在这个级别当中，中国队已经连续三次亚运会呢都是打进到了最终的决赛。刚才是卡奈拿到了一个有效，拿到一分，巩俐还是2-1领先。2014年尹笑炎是拿到了银牌，2018年尹笑炎再进一步拿到了冠军，而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的巩俐在这个级别是拿到了金牌，看看这场比赛巩俐是否能够卫冕成功。巩俐呢现在把两个人的距离稍稍的再拉开一点，由于有着一分的优势啊，所以在两个人对峙的过程当中，对方是处于心态相对着急的一方。看一下这次的对攻，四个裁判都给了巩俐，又是一个有效，再次扩大了一分的优势。
1: 打完防头，
0: 空手道的比赛当中呢是拳得一分，中段踢技可以拿到两分，高位的击头或者是将对方的通过有效的摔法摔倒可以拿到三分。巩俐现在还是以稳守为主，通过一个转身踢打到中段，但是那一下好像踢的并不是很实，所以并没有上分。由于巩俐呢其实最开始就是练跆拳道的，所以说她的腿法其实非常的犀利，而且在对抗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一整天的比赛里面呢，有很多的选手所使用的腿法呢都是和跆拳道的腿法有相似之处。在过去的3年当中，也就是从2023年到2025年，巩俐是拿到了亚运会、世锦赛、世运会、亚锦赛和东亚锦标赛这5项赛事当中的4个冠军和1个亚军，整体的状态啊非常的出色。虽然说经过了2024年到2025年之间，当时左膝前交叉韧带的断裂以及半月板后脚的撕裂等等这一系列的重伤，但是呢，他从成都世运会复出之后，还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岛田佐良良，拿到了最终的冠军，也是为自己的付出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还有30多秒的时间，巩俐通过自己的脚下移动保持距离，同时呢刚才也是起腿呢控制一下对手的向前的前扑，横向的移动，脚下的步伐非常灵活，尝试做反击。哦，这一下给了巩俐一本有效的摔法，巩俐一下拿到了3分。这次啊，巩俐又是在对方急于进攻的时候，一直在紧盯着对手去寻找对方的破绽。我们可以看到他抓住对方的倒伏之后呢，脚下有一个失绊，这是一个成功的摔技，所以说裁判是给了巩俐分数。好，但是可能犯规在先，所以这个一本无效啊。但是不要紧，现在巩俐呢还是领先着对手2分。

0: 这一次在裁判口令下达之后，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出击，而功力占据了一点点的臂展优势，速度更快，这一步踏得很坚决。卡奈的教练呢也是申请啊，要录像审议，要这一个有效，要拿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裁判的在教练的手中会有三块板，分别写着一二三，其实呢这就是看他要哪个档位的分数，就会举起相应的板来。在等待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焦急，场边的裁判呢也要根据双方的选手在进攻过程当中他们的技术使用来做出最终的判罚，最终呢是给了卡奈一个有效。好，功力刚才这一下又是一个突袭啊，突然间的一个侧踢，这是要一个既有的两分。功力这两次进攻他的节奏变化非常快，这两分有了，6-2。还有14秒的时间，功力加油。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不同的时段采用了不同的比赛的策略，从最开始的控制打反击到节奏之间的突然变化，近两次进攻都是在裁判刚刚表示可以比赛继续的时候的一次突袭。这样的节奏变化也给对手呢带来了不适，刚才又是功力率先进攻，对方要尝试做一个高位击头，没有能够打中。哎呀，这一下果然卡奈的教练呢是要这个三分的，他是想要这个一本。不要紧，还有4秒钟，而且这一下感觉呢，至少从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来看，这可能是一个接触并不是特别明显的高位的踢击，当然要等待着场边的裁判通过视频回放再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刚才卡奈的录像申请被驳回了，刚才功力又是拿到了一个有效啊，拿到了一个既有，再次上两分，那这样的话功力拿到了8分啊。而且这是一个压哨的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这是一个压哨的拿分，最终呢功力是以8-2的比分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卡奈阿塞尔，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样他也拿到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空手道组手女子61公斤级的冠军，在这个级别上功力蝉联了亚运会的金牌。在这个亚运周期当中，功力是经历了伤病的痛苦，那次伤病甚至医生给他下的结论是90%的运动员可能会因此而退役，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重新站在了赛场上，并且重新用冠军用金牌来证明了自己。祝贺功力，也祝贺中国空手道队，祝贺中国代表团。
1: Now the referees will make their entrance.
2: 審判員が入場します。
0: 让我们继续将目光锁定在爱知县枫桥市综合体育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空手道女子组手68公斤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选手李巧巧对阵来自于约旦的阿尔德鲁斯。李巧巧

作为红方选手出战，而阿尔德鲁斯是作为蓝方选手出战。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李巧巧呢是以4-1的比分击败了越南选手阮氏沙黎，在半决赛当中击败了日本名将田中义，得分是7-4。而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阿尔德鲁斯呢先是以4-0的比分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法亚德，紧接着在半决赛里面同样是以4-0的比分击败了中国香港选手黄卓力，两个人在决赛当中相遇。阿尔德鲁斯呢在前两场比赛当中都没有丢分，所以说他的防守能力应该是相当的出色。而李巧巧在面对田中义的比赛的时候，也体现出了自己在场上非常坚定的战术执行力。李巧巧在杭州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女子负68公斤级的金牌，而且这个项目自从2010年中国队第一次组队参赛之后，每一届亚运会都能够打入最终的决赛当中。冯兰兰在2010年拿到了金牌，而在2014年和2018年，汤玲玲两次拿到银牌。2023年的杭州，李巧巧是拿到了冠军。这个级别呢，也是在女子的项目当中第二大的级别，最大的级别呢是68公斤以上级。但是李巧巧还是显示啊，比对方呢要高出一块。这次突然的进攻，各有两个裁判判了一个选手呢得分有效。最终两个人呢都是拿到了一个有效，1-1。这也是在李巧巧面前，约旦选手阿尔德鲁斯啊，在这一届比赛当中第一次丢分。当然了，通过刚才呢两个人突然间的这一次短兵相接，相信呢李巧巧会对对方的速度有更为直观的感受。看看呢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如何去调整自己。现在呢他是把对方憋在擂台的脚上，看看尝试着做摔法，一个接腿摔，但是看看有没有拿分呢？好像并没有拿到分数。在将对手摔倒的过程当中，选手呢是不能必须要使出这个适当的摔倒的技术，而不能是以抱或者是这种扭摔推搡抓住对方而去把对方摔倒，而不使用技术，这一点是不行的。李巧巧还是占据着擂台的靠近中央的位置，这样的话对方的活动区域会明显的受限。两个人纠缠过程当中的一个后手拳点到，但是并没有裁判给分。纠缠的过程当中，依然是双方都没有能够拿分。这两个人的防守能力呢都不错，看看这一下，裁判还是给了李巧巧一个有效。在两个人接触的一瞬间啊，教练李豪杰都已经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挥拳庆祝了。确实，在这样势均力敌的过程当中，每一分都至关重要。而阿德鲁斯这边呢，也是要了一个录像审议，也是想要这一分。有的时候确实啊，两个选手呢在对攻过程当中，看起来其实很难用肉眼判断到底是谁先接触的谁，或者说呢在技术动作的使用上谁更加的主动一些。当然对于身经百战的这些运动员，包括裁判员和教练来说，由于常年的运动经历以及呢对于这项运动的极其深入的研究，他们是可以能够感受到的。阿尔德鲁斯这一次的录像审议并没有被接受，现在呢还是李巧巧以2-1的比分领先。两个人同时起腿，李巧巧尝试着做摔技，裁判已经先叫停了。

0: 前点，别拿腿碰啊。
1: 吕小巧尝试着变换一下方式和节奏，这一下应该是有的，这一下是有的。后腿突然间的起来的侧踢打的是极其突然，应该是打中了有效的部位。但是哎，给了，还是给了。三个裁判举旗示意，这一次的击打有效，4-1，就是这样稳扎稳打。对方回了一个中位的提击，也拿到了一个技友。刚才在这次对攻过程当中啊，感觉对方是设下了一个陷阱。李巧巧的右侧空当刚一出来之后，他的腿基本上就已经到了。在这种格斗的对抗类项目当中呢，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养对方的防守习惯，或者说去吸引对方呢以某一种特定的方式出来进攻。现在呢，两个人变成了一个开式的站立，前手和前脚相对。都没有得分，这一下都没有得分。尔德鲁斯被第二次做了警告。还有20多秒的时间，这一分的分差一定要控制住。这种的控制呢，并不是说一味的防守，而是要在对方出现破绽的时候果断进攻。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的心态和在场上战术执行的。落后的一方他必须要破釜沉舟，他没有第二个选择。而当你有第二个选择的时候，你如何去选择最正确的一项？两个人的同时起腿，再次接腿。这一下呢，主教练李豪杰是申请要这一个有效的接腿之后的直拳打击。如果说这一分能够通过录像审议拿到的话，在剩下不到10秒钟的时间，其实看似两分的分差不多，但是这就相当于是吃了半颗定心丸啊，还不敢说一颗。最后这个录像审议是被驳回了，还是4-3，李巧巧暂时领先一分，还有9秒钟的时间。李巧巧再一次尝试做接腿摔，但是没有能够完成连续的摔技。所以说阿尔德鲁斯呢，其实他的这个下盘还是非常的稳的。突然间的变线踢，哎，这一下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阿尔德鲁斯的这个变线踢啊，并没有显示上分，反而李巧巧呢给了对手一记直拳的进攻。三个裁判举旗呢示意啊，当然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这一次是采用的电子的这个举旗方式。三个裁判判李巧巧最后时刻拿到了一个有效。这样的话，阿尔德鲁斯不仅的这个高难度的踢击第一时间没有显示上分，李巧巧呢还拿到了一分。当然场外的裁判呢也在回放啊，看看这一下的踢击是否有效。这一下的踢击其实是关乎着这场比赛整个成败的呀。李巧巧应该是向右侧有一个偏头的躲闪，在这次躲闪之后，最主要的就是看这个脚步是否能够蹭到啊，最终裁判还是维持了原判。那这样的话，李巧巧是以4-3的比分险胜阿尔德鲁斯，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空手道足手女子68公斤级的冠军。本届亚运会的空手道赛事为期4天，中国队其实只派出了2名选手参赛，一个是巩俐，一个是李巧巧，两个人都成功的在决赛当中击败了对手，也都成功的卫冕了亚运会的金牌。这个下午对于中国空手道队来说是非常成功的，祝贺两位姑娘在场上他们的战术执行，他们在场上的这种意志，他们在场上的决策都得到了完美的释放，也再一次祝贺中国空手道队，祝贺中国代表团。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的另外一场半决赛，由日本队来对阵韩国队。这场比赛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是很开心地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惠指导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我们也看看两支队伍在这场半决赛的表现，获胜的一方在决赛将对阵中国女排。担任本场比赛的一才是来自中国的刘江。上来日本队就被拦了。
1: 日本队是较比亚锦赛来说做了比较大的阵容的一个变化，除了石川真佑，应该没有在这个名单当中。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副攻啊，也是由接应
0: 对
1: 去担任的。
0: 韩国队自由人将球上挡防起来了，但是没有形成进攻。日本队今天首发二传6号光下菜4，接应是1号和田由纪子，两位主攻5号佐藤淑乃，16号田园日向，副攻是11号山田二贤华和26号秋本美空。这个26号秋本美空就是从接应位置这次打到了副攻。自由人是19号西崎爱菜。
1: 之前还有一个老副攻，也没有报名，所以他其实之前包括在 VNL 和亚锦赛的时候，他一直在轮换他的副攻，一直他对自己的副攻不太满意，所以这次也算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
0: 对，他之前是荒木彩花受伤了，然后这次自由人也是没有用主力的自由人。
1: 对，
0: 韩国队这边二传是3号金多仁，接应是9号罗贤秀。主攻是11号陆瑞英和97号江素辉，副攻是6号朴恩珍和12号李多贤，自由人是4号韩多慧。这就打了一个3号位的半高球，26号秋本美空。打手出界了，这是97号队长江素辉。12号是副攻手李多贤，01年出生的，身高1米85。

0: 韩国队转移二号位，日本队后二。又是一个打手出界，就是九号罗贤秀。上量二千华的背飞直线，
1: 感觉佐藤舒乃在 VNL 这个分站赛阶段还可以，但是到了从总决赛一直到亚锦赛到现在一直状态都没有怎么起来。
0: 主攻手佐藤舒乃发球，
1: 所以其实现在的这支日本队还是主要围绕着和田游纪子在打。
0: 是十六号主攻手田日向单人拦网，所以双方的攻打的都比较吃力。
1: 是的，这个拐弯拐的还挺巧妙的。
0: 十一号陆瑞英，其实这两支球队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日本队还是赢得相对比较轻松。
1: 韩国队现在来讲的话，你看他也没有什么快速多变，也都是自己每个攻手打自己的。
0: 但是日本队等于是石川真佑和岛村春士对于日本队很关键的两个得分点，
1: 对，
0: 这一次没有打亚运会，所以今天这场球我觉得对于双方而言，谁的攻临场能够打得更好一些，谁会更有优势。
1: 日本在小组赛应该是输给了印尼一局，
0: 对，
1: 所以确实状态也是有起伏。
0: 然后韩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3-0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但是前两局都是两分险胜。四节四扣，腰线防起来，
1: 韩国队现在这种暴露型的强攻啊，除了平打造打手，其他的就线路也分化不是很开，点也不高。
0: 这个26号这波美空到副攻位置还是增加了日本队的高度，
1: 对，网口的高度。
0: 中国美空一上来打得不错。

0: 其实他三点都是高手。
1: 对，
0: 这种呢也没有副攻的掩护，拦网还能造成一对一，其实也比较少见。
1: 韩国队落后两分。
0: 日本现在这个打法啊，他更没有办法通过一二点串战术了。就是其实今天前面的比赛，中国队对泰国队，我觉得我们两边的这个二传我们都能看到，都是一点掩护传二点，或者是这个先打几个二点，然后再拉回到一点，都是通过战术体系来保障每个攻守的状态。现在的日本队如果按这样的一个打法的话，其实也都是每个人攻守打自己的实力。
1: 对，这一次进入到四强的四个队伍还都是亚洲的，等于是传统的
0: 传统强队。
1: 对，但是这几支传统强队，就韩国队的实力是下滑比较厉害。九号罗贤秀，左手进攻的球员。
0: 两边的二传啊，素质都不高。韩国队这边的二传一米七二，日本队这边的二传一米七一，
1: 一般高。韩国队这边九号接应罗贤秀，一上来打得还可以，一米八三的身高。韩国队最起码他这批球员还是后排有一定的防守能力，这个所以能够去形成一些来回球，其他队伍也很难轻松打死他。可打在界内，
0: 基本上就是拎高点抖手腕打在长线上。
1: 如果韩国队没有高度制约的话，对秋本美空还是可以。
0: 对，这种的主要要靠防了。因为球不重。
1: 触网了，日本队触网了。

0: 孙乃这边直接丢了一个一传，韩国队追平比分。
1: 日本队这边把和田游纪子拉下来接一传。
0: 韩国队其实球发的还可以。
1: 韩国队一直发球都很有特色。
0: 对，
1: 他们以前我们就是这个大力跳飘球啊，最早叫出来我们就是说韩国队的这种发球，有的还喜欢站在这个场地的这个斜方位的外侧，然后再
2: 往里跑，
1: 往里跑，对，一顿助跑。
0: 对，日本队组织反击，打手出界，田园日向，

0: 韩国队这边好像也就九号能够打得下去，有一定的成功率。
1: 对，就现在看起来韩国队这边的攻守啊，制空能力都不是很强。你看他们无论是进攻啊还是拦网，韩国队这边基本上上去就下来了。
0: 韩国队目前实时的数据统计，他的进攻成功率只有24%，日本队是45%。向天而千华的背飞吊球，其实日本队这个山田二千华前面在复工线上是很难得分，
1: 亚不上
0: 对亚锦赛的时候，所以足以见得这个日本队在攻上其实这次比赛会比较吃力。
1: 对，
0: 所以我今天也是想看这两支球队在发球环节上。
1: 我觉得日本队现在这一批球员没有以前的球员发球那么有特色，包括发球的一些变化。
0: 这球传的进网了。

0: 很容易形成三人拦网、啊、
1: 对，踩线了，
0: 对，这个后排也太敢往里跳了，所以他现在他这个战术我真的是没太看懂，因为只要打两轮大家双方能够跟上节奏之后，他中间的这个高球真的就像后宫一样，
1: 对，
0: 很明显，如果你而且还立得这么高，还打的不是矮的高球，还立这么高，就是三人拦网就会比较多情况。
1: 后排的时候日本队把佐藤舒乃换下了，
0: 嗯，
1: 换上了北川炫音，14-18，韩国队落后了4分。其实像韩国队啊，他在面对日本队这样拦防体系比较好的队伍的时候，他的攻是很难打死的。
0: 还是那句话，就是一个队伍如果一点自己的特色都没有的话，那你这个打得很吃力。除非你每一个攻手就是很具备这种能力啊，个人能力这样。如果你的这个每个人个人能力不够，你又不用你自己整个战术体系去调配，能串起来，那每个人都会很吃力。
1: 对。

0: 费飞，十二号李多贤示意打手，主裁判判球直接界外。
1: 看日本队这边的攻手也是一直在摆手示意没有打手。
0: 没有打手，韩国队挑战没有成功。这样，日本队拉开比分了。
1: 这一次助攻配上了。
0: 有点游戏子二号位进攻失误，又一个半高球打中。
1: 是的，就是这种球不能说是个战术好，只能说韩国队这边的并来意识不强。这次造成停打。你看韩国队现在在扣球啊，他的二点基本上都是手腕打的比较多，真正的这个边甩的这个动作不是很顺畅，而且他也没有太多的力量能带下来啊，基本上都是造打手这种。
0: 这韩国队以前也是就吉软锦比较厉害一些。
1: 对，
0: 日本队这一段的失误有点多，韩国队追到了18-20。
1: 我觉得日本队的这个战术啊，这个接应打副攻的这个战术，也就在这个亚运会打一打，或者亚洲这里边打一打，这个战术上到世界上，那些攻手每个队伍都有非常强的并来意识。
0: 是的，所以我刚才说，也就是韩国队网口上高度可能欠缺一些，所以他这个半高球还能打得过来。可怜尤其是打手出界。除了这个之外，主要是他对日本队的整个的战术体系没有太多帮助。
1: 对，
0: 因为他第一点快不起来，
1: 我觉得破坏了他整个这种快速。以前有一段时间日本队不是打过一个 MD1 战术吗？
0: 是的，
1: 当时但各种的大跑动去相互做一些弥补，但是现在这个战术就看着太中规中矩了，没有相互之间的这种掩护或

0: 者是利用往常，
1: 所以他这个不等于是一个战术，就是接应去打了副攻。
0: 对，球队这边请求挑战，你看他不往下扣，他就是高点手腕带，

0: 所以你说这个球队有世联赛的参赛资格还是很重要的。韩国队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参赛资格，所以其实球队想要去进步和成长还是挺难的。
1: 如果他按照现在的这套打法，你进到世联赛也跟其他球队交不上手。
0: 对，所以他也是因为交不上手就离开了这个序列。
1: 这球并没有打手，因为这个球主要是过去的时候还是要看手指有没有抖动。
0: 22-18，14号是岩出仁美，1999年出生的，身高1.74米的二传手。
1: 之前跟怪森泰斯一起报名的应该是一个91年的老二传。
0: 对，
1: 所以这套名单里边日本队还是有挺大的一个变化。
0: 没错，小球没有串联好。

0: 目前这跳发球对韩国队的一传造成不了太多威胁。判持球了，这样的话日本队24-19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这个球也是个双手啊，现在如果要是这种球的话基本上都是要单手，可能不吹，但双手是肯定吹的。
0: 韩国队将球防起来了，霍尔科也没有打死。打手变线，这副攻手穿天二千华，这样的话25-20，日本队拿下第一局。
2: 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上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好，可以关注我们继续来看日本队和韩国队的这场半决赛。第一局虽然只有5分的分差，但比赛还是被日本队啊在带着节奏来打，因为韩国队的进攻实在是显得太乏力了。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六号选手观赛赛四来发球，直线绑起来了。秋本美空啊，打这个强攻失误。对，这个反击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压一个后区，
1: 哇，这个节奏配的还是挺好的。
0: 和田游纪子还是最后下手的时候比较快，
1: 对，因为他在空中飞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变现能力的。
0: 直线球打中了，我觉得韩国队这边防变向球的能力还挺强的，就是他们是主动运用这种上档式的防守。

0: 17号也是韩国队的最高的一个高度，1.9米。
1: 没有垫好。佐藤舒乃被拦了。
0: 这两支队伍今天在调整球的时候都拼命往网上走，可能都对自己网口的高度相比较对方有点信心，
1: 可能也觉得开网都很难打死，所以都想往网口送一送。防了一个探头，佐藤舒乃探头把球打死了。一传连续出现问题，其实现在日本队这种跳发和跳飘结合的发球也比较多，
0: 因为它有这种助跑的冲击力，然后但还有兼具了一些飘球的性能。
1: 出现佐藤舒乃将球打死了，
0: 这个过网点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小卫指导在比赛当中提到的核心的能力，其实韩国队这边确实是核心能力差一些，但是日本队这边显然他们在空中的停留时间还是有的。
0: 对，是的。
1: 篮网出界。
0: 其实刚才说到了发球啊，这个有点这种又类似飘球又类似大力跳发的这种，我们叫大力跳飘啊。
1: 嗯，
0: 其实这种球以前像金软景发的有一个特别有攻击性，什么它有的时候像跳发像转，有的时候像飘球一样不飘着就过来了，就是不转。所以为什么这种球比较难接，是因为在于这两种球接的动作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给劲儿的这种感觉和接球触球的时间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在很快的时间内辨别这是哪种球用哪种动作。
1: 你知道你这说这个特别像什么吗？这乒乓球的转不转的发球
0: 啊，对吧？所以很多运动其实是有共通之处的。
1: 对，
0: 这个还是和田游纪举的比较拿手的一个，给一个假动作然后皮手。
1: 看一下和田游纪子的大力跳发，和田游纪子的大力跳发基本上球都是在后区，但是他的球速感觉还挺快，但是性能上
0: 他应该用很长的助跑在带他的力量，因为他比较瘦嘛，所以他带力量完了之后他只有发长线才能把自己所有力量全发出来。
1: 对，
0: 因为它不是像那种绝对的很高的高度，像巴尔加斯那种从上往下发。
1: 97号江素辉，佐藤舒乃好像今天一传整体接的比较一般。

0: 分析这个石川真佑和佐藤舒乃，就是石川真佑他在手腕上的能力还是显然要比佐藤舒乃要更强，所以在不同的这个斜线的落点上，石川真佑就能分化出来很多，但是佐藤舒乃的一般线其实打得很多。
1: 所以在今年之后的这个职业联赛里边，佐藤舒乃也会加入到国外的联赛当中去，这我想对他来说是应该挺大的一个挑战。
0: 是，9-6，韩国队在第二局领先了3分。界内了，一号李毅林。
1: 我看了几个山田二千华的这个背后球啊，我觉得他打不上的原因是因为他一下子就贴近网里，然后他横着跑，用不上助跑的力量感觉。所以你看他每次这个对球要求很高，稍微偏一点他就不行。
0: 再看一下佐藤舒乃的发球，
1: 发球还是速度比较快。又上网了。两边都质量不太高，进攻。两边都太粗了，这个。
0: 那日本队感觉是有意识的开始加一些后二的强攻，就突出他右翼的接应。到手了，
1: 田园日向的界手和强点还是比较好的，
0: 他还挺喜欢强点去借这个把边拦网手。
1: 对，他确实这个身高啊还是比较受限的，就是1.75米。
0: 日本队将比分追到了9-10，韩国队请求了暂停。这是日本队的机会，
1: 这终于配上了。日本队也是依靠佐藤舒乃这个发球员啊，把比分扳平。

0: 对，山田二千华的过航点还挺低的。
1: 嗯。

0: 就虽然这个过网点比较低，但是还好抢着了。
1: 对，
0: 所以他这个球对于二传要求也非常高。
1: 是的，
0: 万一跟他有一点时间错开来，他这个点就错过了。
2: 李林的斜线，
0: 想过把这个球给他降矮一点，因为他也不参与一传，
1: 他可能打不了那么快。
0: 对，感觉好像还有时候对后排都是一些干扰。
2: 打手出界，
1: 接慢了，
2: 现在双方打成了13-13。
1: 韩国队这一段的进攻也接连出现失误，那17号是副攻手郑浩英。9号罗秀贤打手出界。

0: 觉得对于身高不是特别高的球员来讲，他的制空的能力，起跳的能力和挥臂的速率非常的重要。
1: 是的，总要弥补一些。
0: 现在这个场上的所有球员当中啊，我觉得和田由纪子还是比其他攻手要高出来了一截。
1: 就像你看加比，然后还有以前美国队的汤姆罗根，都是属于这种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他非常的灵活，他的灵活不只是体现在他的防守啊、一传这些变向上面，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进攻，他有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抢快打个高点，有的时候撑一撑把你的拦网手骗起来，然后再选择做手上的一些变化。
0: 日本队16-14反超领先2分，韩国队请求暂停。

0: 17号郑浩英，他是场上的最高高度1.90米。
1: 换发球，加强后排。所以两边其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谁发球发得好，
0: 对，
1: 谁就有机会抓反击，谁能就能慢慢去拉比分。
0: 想这两支球队哈，这个场上的所有的队员，他们因为没有很强的个人能力，所以都是依托于体系的。但是日本队这个体系显然搭得比韩国队要更好，但是韩国队也是想搭体系，所以他们的拦防还不错，但是由于身体条件上确实跟日本队的这个队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他们在攻的体系上是没有搭建成功的。
1: 因为现在没有特别多有特色的球员，那一定是你刚才说到技战术体系是决定这支球队的下限的。能不能兜住这个下限，那如果在这个当中发现了特别好的苗子，那你可能上限就是有所再突破再突破。
0: 山田二千华的吊球，

0: 跑了个背错。
1: 这个战术在现在也比较少见了。
2: 他这次这个背错跑的还挺好的。
1: 对，就以前有背错、前错、时间差，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也被淘汰掉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运动能力比较强，个子也越来越高，所以以前说时间差，现在基本上跳完第一下可以跳第二下。
2: 对。这一段山田二千华全部都是吊球，韩国队防吊球防得不好。日本队还是用北川炫音换下了佐藤舒乃。这球最后人防起来了，哎呦，韩国队很拼啊！
3: 哎呀，这差点错过了那个时间。
2: 对，
1: 他这背飞容错率太低了。差点就没赶上。
2: 这贝贝打完之后整个人都出去
1: 了。对。
2: 看这球有没有接触到地面。刚才日本队的自由人19号七七爱菜的那个防守。

0: 起来了。
1: 嗯，

0: 其实这一次亚运会，我觉得对于日本女排来讲，因为石川和岛村春士没有打，等于对于教练组可能也是首先补充一下这个板凳的深度，另外就是强化一下和田由纪子和佐藤舒乃作为真正作为球队核心的时候能不能够
1: 站出来。
0: 对、嗯，
1: 这个球应该是起了，但是现场给的那些录像啊不够清晰。
0: 日本队也挑战了。
1: 啊，刚才的那个录像给完之后是判定球落地了，然后日本队现在反挑战，他前面觉得网口有争议的那个球。
0: 哎，这一分对于双方来讲也很关键。
1: 对，也算是一次比较长时间的暂停。
0: 对。

0: 其实日本队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前面也没有碰到身高特别高的球队，其实在身高不是特别高的球队当中，日本队肯定是能力很强的，因为他们就是在保障环节上包括在，尤其我觉得他们更突出进攻。
1: 看一下这个，啊，这个球判给了韩国队，没有出网。
0: 嗯，
1: 其实如果这两支队伍今天这个水平啊，如果半决赛碰到咱们今天前面一场中国队和泰国队，今天这个水平的发挥，我觉得他们俩都
0: 很吃力，
1: 对，太吃力了。
0: 是的。但是比赛呢，有的时候它存在于一个就是一局反一局嘛，就我们也不知道这两支球队发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是可能做的对手不一样，做的调动也不一样。
0: 嗯，
1: 说到那个问题，为什么他配短的会好？他配短球的时候是直接上步的，不像背飞的时候，他是先贴着网子再横着移动的。而且可能相对短的一些球，他的这个空中啊，弥补能力还算强一点，长一点这种比较难配。
0: 你看韩国队的前排主攻。李丽琳在第二局打的还是不错的，

0: 三号二传手金多仁。斜线球打在界内，
1: 来到二十岁上下，这个时候就是看发球能不能发出来。破坏一传，
0: 转移了二号位。好，和田有句子。目前和田有句子是17口7中。日本队的副攻手山田二贤华是12口8中啊，拿到了9分。二直线。这个球丝线举旗示意界外，这个球在界内啊。
1: 对，主裁这边看得很清楚。
0: 嗯，
1: 其实丝线也只是一个辅助。
0: 21-23，韩国队来发球。我看了这几分，这田日向好像只有直线，起来就是直线，起来就是直线。
1: 因为它的高度不足以去切一些小直线，而且这个副攻现在网口的特别比较高，韩国队这边。
0: 嗯。
1: 现在其实。像石川真佑他们不在这个队里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还是要指望和田有纪子，
0: 对
1: 啊，作为像老队员一样站出来。但是他的性格又看起来不像是那种可以张罗大家的，
0: 是的，
1: 这样他会把自己做好，然后但是可能现在日本队的场上面还是比较缺少主心骨的张罗大家的人。
0: 自由人一传到位，和田有纪子在二号位再一次命中，这样的话25-22，日本队拿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韩国队。To Japan!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好的，各位观众，现在这场半决赛，日本队是2-0领先韩国队。韩国队其实在前两局的自失控制还可以啊，就是两局送了10分，日本队是两局送了14分，但由于韩国队主动得分能力太差，所以他这个比赛就显得有点吃力。目前为止，韩国队的9号罗贤秀是拿到了11分，唯一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12号李多贤拿到了5分。日本队这边两位球员得分上双，和田游纪子和山田二千华。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一上来黑莲 UGS 也是前面打的比较多，所以把对方的这个防守站位给压下去了，一个清掉。我觉得韩国队这个十七号郑浩英啊还挺好用的，
1: 对对，首先先突破了拦网，然后点也比较散。那他现在其实韩国队的问题是他没有一二点结合，
0: 韩国队拦网出界，
1: 这段时间日本队的发球攻击性上来，
0: 佐藤顺奈打手出界，这球韩国队的一传有点上网，

一对一了。

0: 日本队拦网触网，
1: 日本队中后段的这个追分啊，也跟他扑攻几次出手配上了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也让他的进攻点更加的分散。
0: 今天对日本队来讲，他扑攻山田贤华打得还是可以的，目前进攻成功率在日本队是排第一，13扣9中。
1: 这个球想叫打手，但是没有打到。对，因为我们一般说副攻都会是一个队伍里边进攻成功率最高的，因为他打的所有球都是绝对到位的球，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还是要提高这种成功率。而且其实一个副攻在场上，你看他参与的环节都是得分环节，
0: 是的，
1: 拦网，进攻，发球。

0: 还是田园日向的直线。日本队这个球拦网没有并上，
1: 斜线打得不够斜，所以说在篮网手底下。对于中国队来说，如果明天碰到日本队的话，还是要注意他这种等一下的拐直线，因为今天在跟泰国队的比赛当中，我们的直线把边篮网表现得不是特别好，然后被借手的也比较多。球是从哪漏的？两人中间吗？
0: 另外对河南游纪子这一点的拦防还挺重要的，我觉得尤其是拦网，
1: 因为他会有一点习惯性的这个假动作，会往反方向拐，所以这个时候哪怕拦网的人没有取好位，后排的防守一定要补上。
0: 嗯，
1: 后攻，
0: 这个高球的大斜线直接扣到了界外。
1: 其实你看韩国队的后攻加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刚才咱们说到韩国队的其实空中的滞空时间比较短，那这种空中滞空时间短打后攻其实非常吃亏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往口飞。
2: 对，
1: 那如果他既没有高度又没有往里飞的这种能力的话，那他打后攻就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威胁。
0: 嗯，没有打手，
1: 接手了，来直线。

0: 11-6，日本队领先五分。
1: 韩国队这一轮也比较难啊，因为他前排这个拦网的二传手，刚才说到他身高1.72，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拦网漏洞。
0: 其实你像日本队，我觉得他的大部分球员啊，往下勒的球还是很少，所以他们习惯性的是这种平打，就被拦回来我有保护的空间，你拦网手型不好我就借你手了。
1: 是的，韩国队这边2点攻，一传也不好。
0: 现在韩国队很危险了。

0: 12-6，日本队领先6分。
1: 日本队的主教练跑动也挺积极的。
0: 也确实是费尔哈特加入到这支球队之后，其实日本队没有太多的变化。我觉得要说变化的话，可能就是他更突出球队的右翼进攻了。
1: 我觉得他其实反而丢掉了日本队以前的一些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些特色。
0: 对，
1: 所以就是外教也要去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呀，和一些可能排球上的一些文化再去做，因为他的球员一定是从这个国家的联赛当中选上来的，那整体这个打的什么风格的排球他还是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
0: 对，
1: 而且是自下而上慢慢把这个球员筛选起来，这个体系建立起来。

0: 韩国队中线反击，日本队请求暂停。所以亚洲啊，这个小快灵的打法风格是快速多变，现在真正是打快速多变的只有泰国队。其实日本队现在顶多算个快速，但他并没有太多的变化。然后这一次亚锦赛，然后亚运会，我们也看到了更多亚洲球队。其实大部分的球队还是有很细腻的一面，就是在小球环节上，所以亚洲队伍主要还是相较于其他的队伍要偏向于细腻一些。
1: 对，而且有一些球队成长的也比较快，你看像亚锦赛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伊朗，我就觉得他未来2到3个周期，一点点发展的话，我觉得可能之后跟韩国掰掰手腕应该是有可能的。
0: 所以真正决定这些球队上线的还是他们在掌握细腻小球技术的前提之下，谁的攻能更好。
1: 是的，
0: 日本队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分差被韩国队缩小到了2分。
1: 所以还是刚才说到的，谁能把发球先发出来，就基本上制约对手一半了。调动，
0: 这球韩国队防起来了，反击进攻，这个接应九号罗贤秀被拦。这个球
1: 还是找到和田游纪子，
0: 主裁判没有打手，
1: 两边都是在争啊。确实是打手了，确实是打手了。所以其实裁判员在吹这种球的时候，两边都很激动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脑子里面一定是闪过无数的画面，我该怎么办，我这球我怎么吹。尤其是男排比赛，我觉得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两边的火药味非常足。
0: 是的，并且球速又很快。
1: 对，球也是啊，从17号副攻也胳膊肘这个侧面翻过去。但你说这个球多斜，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斜，但定得很深。
0: 16-11，日本队再次把比分拉开了。

0: 韩国队今天就只能靠这个罗贤秀了。
1: 只有一个人，他一个人得分是上双的。
0: 对，主要是其他人不上双吧，如果现在都是八九分也还行，所以其他人的这个数据
1: 真五六分都是。
0: 对，我看陆瑞英是13扣2中啊，这个还有21扣5中，江素辉。这局佐藤顺奈打得挺好的，
1: 对，慢慢打出来了。就他在日本队还算有一定高度的，
0: 对，
1: 嗯，但是他就是整体的变化上面来讲还比较少。
0: 韩国队这边要换人。2点换3点啊！21号是替补二传手李秀妍啊，他刚才换的是接应，接应换的是前排的二传。这是韩国队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这个2点换3点不成功的话，这个比分可能一下子就拉开了。
1: 因为现在日本队的进攻还是比较多点开花的。
0: 对，一上来13号朴恩书打手变线，03年出生，身高1.76米。
1: 后区还是背后球啊，这段时间还是让山田二清华慢慢配出自信来了。
0: 对，日本队这边三位球员得分上双啊，河田由纪子、佐藤舒乃和山田二清华。16号田日向是拿到了7分。
1: 日本队前排用副攻换了二传啊，然后副攻留在了场中间拦网，然后正好把26号原本是接应这次打副攻的秋门美空啊放在了接应的位置，可以参与拦网。
0: 他这个13号山口真纪，他是打副攻的，就是进攻还行，但是拦网是有点低。
1: 是。
0: 掐了，
1: 山口真纪上来就被晃掉了，但是把这个秋门美空留在这边1对1，但是他覆盖面还是挺广的，看一下有个导线的动作。
2: 无言時代です。
0: 保护没有保护好。

0: 秋元はライトから打った。
1: 九万。所以中国队明天也要注意一下日本队的这个战术，他不是两点换三点了，他是这种换上来复攻，然后把这个接应再突出出来。
2: 他得注意这个轮次站位。
1: 对，其实对于队员来说的话，这个轮次的站位前后排的关系也要捋清楚。
2: 对，秋本美空也等于是直接去打边攻了。
1: 是的。在场上转换位置，
2: 所以他换上山口真纪的意义在哪？就为了让
1: 意义就在于把他推到这个，把秋本美空推到接应比较熟悉的位置上，然后让复工加入到这个进攻当中吧。其实也弥补了关菜菜四的拦网。

清掉球落地了，这样的话日本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发球直接得分，25-16，日本队拿下第三局，在这场半决赛3-0战胜了韩国队，进入到了决赛。这样的话，在明天的铜牌战将由韩国队来对阵泰国队，决赛将由中国队来对阵日本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惠尔奇的精彩点评，我们明天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4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新加坡队在第7泳道出战，当然这个项目当中呢最有实力的还是位于3、4、5道的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其他队伍呢也将通过这次比赛机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位于第6泳道的是越南队，

0: 第三泳道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呢今天四棒，金俊宇、金宇民、李浩俊和黄轩优。相较于预赛比赛当中呢，队伍是更换了两个人，金宇民和黄轩优加入到了队伍当中。五道是日本队，村左打野、松原克央、黑田一搓和松下芝芝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阵容。跟上午的预赛相比呢，只保留了黑田一搓一名运动员。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费利伟由第二棒，潘展乐第三棒，张展硕是在第四棒的位置。赛前呢，张玉涵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1: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中国队是换了三棒，也就是二三四棒都换了，换了人。然后韩国队是换了两棒选手，日本队是换了一棒选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体能储备肯定是我国要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又会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今天晚上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费利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就看看今天晚上的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0: 开棒的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1: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两棒放在了三四棒。
0: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么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1: 看他在。
0: 那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1: 标志性的激励。
2: Take your mark。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
0: 中队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1: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0: 五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左打野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三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啊，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1: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0: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1: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0: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0: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日本队这边村左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1: 好，
0: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中国
1: 队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利伟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你看费利伟，
0: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利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1: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

0: 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筷子是在后两棒。
1: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四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0: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宇民，多哈世锦赛的冠军。
0: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选手咬的也是比较

0: 的优势啊。来看一看这位最后的50米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呢，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两棒游完，看到日本队这边建立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1: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0: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200米。
1: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0: 潘展乐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潘展乐入水之后，前50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1: 马上就追了1秒回来了已经。
0: 日本队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1: 那么猛，
0: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1: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0: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1: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0: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潘展乐逐渐缩小差距。
1: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0: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对手打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0: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0: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
0: 和我
1: 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0: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芝芝，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0: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芝芝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0: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芝芝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啊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芝芝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
0: 住，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刀边，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中国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棒半啊，
1: 哇，
0: 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1: 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夜晚，
0: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是凭借着4棒更加均衡的实力拿下了这枚4乘200米自由泳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3年之后我们在东京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原本这场比赛认为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激烈的竞争，但是日本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前两棒留得太好了，村佐达也和松原克央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前两棒建立起将近4秒的领先优势，让之后中国队的追赶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中国队还是追回来了。 祝贺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

0: 四个人今天也几乎把自己的最佳水平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新的亚洲纪录
1: 啊！祝贺中国队
0: 啊！徐海波也释放的怒吼一声，非常精彩的、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1: 徐海波也是在第一棒就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0: 嗯，徐海波这一棒其实压力很大的啊，因为预赛游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但是在决赛赛场还是充分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1: 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已经疲惫到躺在那不能动了。
0: 确实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今天是中国队唯一一位有两枪的啊，在这个项目有两枪的运动员。
1: 哎呦，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非常精彩的比赛，连续两场赛事，女子个人200米混合泳赛事，还有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咱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也是非常的精湛，
0: 没错，
1: 正好和日本队形成了一个反差。
0: 嗯，
1: 他们把快的两棒放在前面，我们把快的两棒放在了后面。
0: 是，哇，每位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祝贺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徐海波、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为中国队拿下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并且创造新的亚洲纪录，7分00.17，日本队第二，韩国队排在第三位。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大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四轮。这场比赛呢是斯图加特队在主场对阵多特蒙德。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在前三轮比赛当中，斯图加特目前一个主场获胜，两个客场全都失利，所以呢，今年的德甲联赛开赛之后呢，他们目前是排在联赛的第14位，而多特蒙德队呢，目前是在新赛季取得了3连胜，在联赛的积分榜上拿到了9分，但是暂时排在第3，进8球丢2球。双方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今天斯图加特队门将是布雷德洛，后防线有29号伊尔奇、24号查伯特、7号米特尔施泰特，在中场呢则是21号普罗梅尔、6号施蒂勒、10号普里西和4号瓦克诺曼，前场的三叉戟11号汉努斯、26号昂达夫和9号德米罗维奇。今天多特蒙德队呢，在门将位置1号科贝尔，后防线4号施洛特贝克、3号安东、22号加杜。在两个边路分别是24号斯文松和26号赖尔森，中场的双后腰是8号恩梅查和25号费尔曼，前场三叉戟呢14号拜尔、18号恩瓦内里和9号吉拉西。从双方的首发平均年龄来讲呢，多特蒙德队这个赛季啊仍然是保持着年轻的平均年龄，首发的平均年龄只有25.4岁。斯图加特队相对来说，这场比赛首发平均年龄是27岁。这球敲过来以后，机会不错，

因为在这轮比赛打完之后呢，就是国际比赛日。最近斯图加特队呢，这场比赛首发的后卫伊尔奇啊，首次获得了德国成年队的征召，这也是克洛普上任之后呢，在联赛里呢开始挖掘年轻人了。像斯图加特的阵中瓦格诺曼、费里希还有米特尔施泰特也都入选了最新一期的国家队名单。场面的界外球。不过呢，在赛前，多特蒙德的主帅科瓦奇呢谈到了他们的前锋拜尔落选啊，确实呢，他也承认拜尔没有入选新一期，尤其克洛普上任以后的国家队啊，球员内心还是有些失落的，但是也表达了在联赛里重新证明自己的信心。所以今天拜尔首发，就看看教练给他的这份信任能不能够在俱乐部得到展现。今天拜尔呢仍然是在左边，现在拿球，右路呢交给了恩瓦内里，顶在前面的是基拉西。在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当中，多特蒙德队今年的联赛首战是2-0击败了汉堡，随后呢在客场3-2战胜了霍芬海姆，上轮比赛是3-0击败了帕德伯恩，而斯图加特队在上轮比赛刚刚1-2输给了霍芬海姆。虽然他们的欧冠表现不错，3-1击败了维京队，并且在主场击败了科隆，但是在客场连续的客场比赛呢，并不理想，1-5输给了拜仁，就是赛季开局的时候。所以算上上轮比赛输给霍芬海姆，新赛季斯图加特两个客场都输球了，今天回到主场呢，是急切的需要状态反弹。刚才是施蒂勒。恩维查被撞倒在地，恩维查跟随着德国队参加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场纳格尔斯曼也给了他很重要的角色，他的技术能力呢确实能够帮助德国队在中后场控球，把一些困难球呢洗出来，但是呢在中场的节奏上，他和帕夫洛维奇的搭档呢从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呢还不是太成功。看看克洛普上任之后吧，在德国队会怎么样使用他？球是回给了科贝尔，从防线直接往前打，找吉拉西，

今天呢，刚刚入选德国队的29号伊尔奇，是在斯图加特三中卫靠右的位置，居中呢是查伯特。查伯特的正面对抗能力比较强，左边呢实际上是左后卫客串的左中卫啊，7号米特尔施泰特，需要他来帮助防线提供回防的速度。

上打过来。今天做客的多特蒙德队在后场长传往前打的直接的这种高空球啊还挺多的，但是从正面来说，斯图加特防线的伊尔奇和查波特正面的防空能力并不差。虽然多特蒙德这边呢有吉拉西顶在前面啊，旁边还有能跑的拜尔，开场阶段这么看的好像还不太容易打进去。施蒂勒分到边路横传被拦截了一下，反弹出来。刚才边路是汉努斯一脚贴地斩，这球传的挺有想法的，如果穿裆过去啊，在门前会制造威胁。

这边角球施内勒开起来，中间第一点抢到第二点，这球没压住。冲上来跟进抽射的是后防线的米特尔施泰特，29岁的德国国脚。

基本上今天开场的这前十分钟啊，从后场科贝尔都是快发的长传球，想发挥吉拉西呢在面对中卫的时候一对一的机会，把他的优势能力展现出来。

后场斜传，吉拉西今天回撤的很频繁。左边呢是苏文松，苏文松在瑞典国家队啊，现在走路位置也是比较稳的。莱尔森啊，这球传的时候仍然受到阻挡。今天开场，多特蒙德队就是利用长传的先往前打，打不进去呢，一旦被顶出来或者吉拉西能控制住的话，再往两边分，让斯文松和另外一侧的莱尔森有机会上。所以这个针对于斯图加特队的回防的时候，五后卫啊，能不能够在斜线的内部空当切进去，还是挺关键的。界外球，莱尔森直接往里扔，禁区前有吉拉西这个支点在，30岁的几内亚中锋

舍特贝克负责处理后场这些界外球。由于在客场连续输了两场，所以回到主场的斯图加特队今天确实很想在主场啊比较早的能够打破僵局，缓解他们最近在联赛里的压力。因为新赛季到目前为止只是在主场赢过科隆，联赛里还没有找到连续赢球的感觉。

球在拜尔抢之前应该对他是有犯规的。双方呢现在丢球之后的抢回时间比较接近，没有哪一边有明显的控球能力的优势。场上另外一侧又有新的情况了，昂达夫过来追着向主裁判投诉啊，认为刚才应该是赖尔森啊撞倒了斯图加特的门将，所以主场的球迷也不干了。布雷德洛他是跑在禁区一边等着这球过来，赖尔森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有意冲撞。赖尔森不知道有没有吃到牌啊，

德米罗维奇刚才的动作吃到一张黄牌，他是今天斯图加特队顶在最前面的支点。

斜传，这次拦截还是到位的。赖尔森这边呢提前预判了这个球呢，斯图加特的线路给的提前量呢也不是很大。今天他们靠右的是四号瓦格诺曼，瓦格诺曼25岁的德国中场，他是左脚将，今天是逆足踢右边。

开场的这个阶段，科贝尔基本上都是直接长传找锋线支点。今天多特蒙德队开场之后啊，在传球的类型上是比较直接比较激进的，因为斯图加特呢开场摆了个三中卫啊，吉拉西呢又有速度又有对抗，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多特蒙德队就是要赌一把，多创造吉拉西和其中一个中卫的一对一的机会。内切射门啊，打得有点偏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四号瓦格诺曼。瓦格诺曼呢他在右边内切这个线路射门没问题，但是他方向没调过来，让他逆足踢右路呢也是想要这样的效果。

好，这边在中场，刚才拼出来一个机会角球啊，但是斯图加特队的第一点抢的还是不太成功。今天开场的十来分钟冲完了两三板斧之后啊，双方都没有找到好的起脚机会。现在比赛踢了25分钟，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

球路切过来，中间吉拉西，这是一次不错的边中结合。要不是回防的米特尔施泰特啊，先在吉拉西碰球前先干扰了一下这个传球，让吉拉西的触球没那么舒服，那否则在中间查伯特啊也不好处理，因为查伯特基本上是被吉拉西挡在身后了。赖尔森和斯文松在上半场比赛的前25分钟，多特蒙德的两个边路一旦飞起来，给斯图加特队制造的压力就会非常大，因为双方今天打的都是三后卫体系，在中场两个边路，谁的边翼位能够压制住对方，也意味着谁的前锋能够获得更多传球支援。啊，这次头球顶得偏了一点，但还是让吉拉西蹭到了。

好，外侧扣完想往里走，没想到这次突破斯图加特的防守队员会这么鲁莽，直接绊倒了恩梅查。这个防守确实有些过于鲁莽了，因为在这个位置啊，一旦让对方拿球还能够往里突的话，贴身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轻易出脚了。给一个近距离任意球，

本身恩梅查的控球能力就强，平衡能力也不错。看看多特蒙德队这脚任意球，选择直接罚。打的还是高了一点，费尔曼踢的。确实呢，他右脚踢会比赖尔森的刚才的罚球的角度，从左脚位置去踢呢，要选择的角度更大。

过来，近距离打。刚才这下算是昂达夫的特点，他在对手防线附近的这种反差能力是不错的。这个球是多特蒙德队后场回传失误，昂达夫马上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射门机会，但确实他能够腾出来的射门角度很小。队友已经倒地了，结果传球还踢到队友怀里去了。刚才的犯规，多特蒙德队再次领到了一张黄牌。倒地的是德米罗维奇啊，非常痛苦的倒在地上，应该是施罗特贝克上去的时候上的比较猛，从背后啊压到他的支撑腿了。

苏文松还是往左边，边路没有把中间拉开，还得继续分边。

边路斯图加特队这一波配合打得还是很细致的，因为在边路呢形成了连续两次局部的人数优势，通过脚下细腻的传递最后形成传中，这个套边很成功，最后的传中效果呢并不差，德米罗维奇在后点奋力去争顶了，抢到点的应该是后点过来的汉努斯啊，德米罗维奇他第一下跑过了汉努斯，在后点阿达夫呢在外线的第二落点区域，这球呢能顶到就不容易了，最后的落点呢稍稍偏出了远端门柱。

阿纳夫，敲着一下。现在中路啊，多特蒙德的今天客场防守在中路摆的队形还是很稳当的，到目前为止没有给斯图加特队留出中路渗透的机会。安东居中，加杜靠右，施罗特贝克靠左，费尔曼有的时候呢会拖后往回收一收，所以这样一个配置，基本上在门将科贝尔身前，多特蒙德队在中轴线上有五个人，再加上落位回来的恩梅查，

这边斯图加特的主帅赫内斯呢，在场边一直大声的呼喊着场上的球员，但是上半场的进攻当中，他们现在确实还没什么办法。

好球！这个球领得有难度啊，拿下来以后呢，马上形成前场机会了，拜尔。后点队友招手在要，但第一下没有给。等到吉拉西呢想往里反插的时候，又传了，还得再扯出来，这个时间点没有配合上。上半场比赛来到了38分钟，比分还是0-0。安东。

尔森，横敲斜传后点，这次吉拉西抢的确实很有威胁，但随后的第二下补射，斯图加特的队员防守位置选得不错，把多特蒙德队这波第二点第三点的补射全都堵了出去，要不然刚才他们很有可能丢球了。今天在主场的斯图加特的防守注意力还是很好的。

好，这下应该是冲撞在先啊，犯规了。赛季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呢，其实两支球队呢都还有很多球员受到伤病的困扰，像斯图加特队后防线现在扎加杜、阿斯格昂啊，这两名球员呢都是有肌肉和肩膀伤，而在锋线上8号托马斯和11号迪尔也都是受到肌肉伤的困扰，后防线呢还有雅克在养伤，门将呢则是41号塞门在养伤。相对来说，多特蒙德的伤情呢要稍微的轻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他们主要是中后场伤员多，埃姆雷詹他的膝关节有伤，康斯坦泰利亚斯也是膝关节有伤，短时间呢都很难回来，后防线则有马内和卡巴，另外像中场的莱昂马他受伤了之后呢，多特蒙德中场的板凳深度啊也受到影响。虽然现在在联赛的开局还是比较顺，但是今年多特蒙德如果这些伤病不能够及时恢复啊，现在的板凳深度其实也不太够。土耳其呢，看来还是示意场上多特的球员进攻当中要增加一些换位。刚才他们已经形成那个时段的优势的建立了。后场斜传。

现在多特蒙德呢，还是想像开场那样的在中路去找机会啊，找缺口，不太容易打进去。虽然他们在20到30分钟这10分钟呢，尝试了一下赖尔森和斯文松从两边起球找吉拉西，但随着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吉拉西呢这个时段不如开场那么活跃了，因为只有他频繁扯动啊，两个边路的传中才能够对他面前的这三个后卫的空当制造威胁。这次吉拉西横敲的时候被斯图加特中场这个施蒂勒给破坏了，施蒂勒的横向扫荡能力是非常强的。这次吉拉西倚靠着后卫拿到球了，做给队友，再给拜尔，安东，想直接直塞破线，这是斯图加特一个反击的机会，趟起来速度不错啊，最后被追上了，最后阶段有点降速，反倒是多特蒙德队今天首发的右中卫加杜回来的很快，两三步就追上了。

0: 上半场比赛的僵局啊，可能要迫使双方下半场在换人上动动脑筋了。这样呢，两队上半场比赛呢，暂时是以0-0结束了争夺。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认，

0: 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好礼就送，
10: 三条不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经过中场之后呢，两队暂时还没有做人员调整，还是按照今天首发的这套安排在进行。

费尔曼在中场领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刚开始。在上半场呢，多特蒙德队是后场防线上的施罗特贝克吃到了一张黄牌。好的，啊，边路这个油炸丸子的摆脱，脚下还是很娴熟的，但是刚才这个区域呢人太密了，

好的，调整，角度比较小，最后只能变成传球了，带没了，这个机会完全是带没了。本来在中间早点传，另外一侧的队友已经跑到位了，但有的时候呢，被防守队员纠缠上，贴身贴上，其实想传球呢，队员也未必能够传得出来。

科贝尔上半场呢都是大部分的进攻发起啊都是长传直接找吉拉西，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还是沿用这样的思路。因为今天慢慢的可以看到斯图加特队的防线和中场的间距是拉得有点开的，而吉拉西回撤之后呢正好能活跃在这个真空地带，所以这是为什么科贝尔今天很多次长传球呢就在这个区域找他。

是变线的时候啊，时机没有把握好啊。赖尔森刚才距离防守人员靠得比较近，

后场斜传过来，费尔曼找恩维查，恩维查原地的摆脱能力非常强，这么大的个子平衡维持得很好，脚下也很细腻。这是机会，转身射门，这球可能越位了。恩瓦内里这个球应该是越位的位置回拿，这次呢斯图加特的后卫啊注意力比较集中啊，提前往前挪一步，造成了恩瓦内里越位，

好的，分出来，看看这侧。转移啊，这球是想钻个人缝，应该是斯蒂勒刚才看到阵型在移动过程当中斜线里啊露出了一条缝，这种球如果传过去呢也很有威胁。

好的，这会儿多特蒙德队利用连续的传球渗透啊，开始慢慢的在斯图加特队的防区腹地制造威胁了。刚才这球呢是差点形成射门机会，看看斯图加特队这次怎么组织。阿纳夫交给边路的队友，然后再传中间，德米罗奇和阿纳夫两个人在这个反击当中的配合打得降速了。最关键的这下是被安东给顶走了。阿达夫的侧传中被安东直接顶走了。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恩瓦内里的越位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这边斯图加特队呢拖在后面的是十号左路的菲里希，但是恩瓦内里还是往前探了小半个身位，

传球挺冒险的，从后场走地面这种球就是比较冒险，而且刚才斯图加特的队员呢在自己的中场附近呢其实没有完全跑开，所以这球呢不太容易出来。中路也有多特的球员呢背身盯着米特尔施泰特，应该是被加度犯规了。

从进攻的方向来看啊，今天多特蒙德队右边赖尔森这侧还是更加活跃一点，斯文松的左边呢并没有打开，没有打活。再就是恩梅查拿球的这侧呢，今天他主动上去的并不多，反倒是费尔曼经常前插找机会，

选择不在后场玩火了，还是打回长传。对于斯图加特来说，他们还是得想办法多让昂达夫和德米罗维奇靠近，因为这两个人都有得分能力，脚下呢也能配合渗透过来。哦，这球越不越位呢？可能也越位在先了，配合打得很漂亮，配合很漂亮，撞个墙，但是队友调整的时间有点慢，所以让前插过来的进攻点啊越位了吧。瓦格诺曼刚才还是选择内切和队友打配合，找了这个机会。

边路的配合现在要减少失误啊。加杜刚才找队友，这个其实压力并不大，但这脚球还是直接传到界外了，交换了球权。两队呢踢到现在场上的形势啊确实比较焦灼，多特蒙德队要逐渐开始想办法在斯图加特的禁区前呢形成持续的优势局面，这样他的机会才能慢慢出来。在场边多特蒙德队看来是要先换人了，比赛来到了62分钟，场边呢是贝林厄姆和卡雷萨斯在准备。Thank you.

换下了中场有黄牌的费尔曼和边路的拉尔森，主要调了一下中场的右半侧。中路这次包抄是拜尔，速度很快。这场比赛拜尔还是很想在联赛里证明自己的，虽然他落选了最新一期的国家队大名单。

这撞墙打得还是不太顺的，多特蒙德队重新拿回球权。他们刚才呢是换上了卡雷萨斯和贝林厄姆，看来斯图加特队也要针对性的调了。在场边能看到边锋莱维林还有佩奇诺维奇啊，两家俱乐部呢对于边路的争夺啊并没有放弃。他们换下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费里希，也换下了昂达夫。这样斯图加特队啊是针对着多特蒙德队调整的右半边调了他们的左半边，派上的莱维林以及佩奇诺维奇，双方的思路就是寸土必争，对方换人的区域所对应的这个进攻方向。斯图加特队呢马上在两分钟之后也换了两名球员上来要顶住这个区域。昂达夫呢今天是努力给德米罗维奇在反击当中传过一脚好球，

这下樊强铲断，还是吹了犯规，吹了吉拉西。

这次边路套身后看看机会，因为莱维林出场之后，按理说斯图加特队啊边路的速度啊会更有优势一些，莱维林的启动和突破都有优势。刚才加杜追他，反身追他这两步啊也占不到便宜，所以一旦让莱维林斜线跑出来跑成功了，跑个机会出来。刚才是啊拉扯当中，直接把这赖尔森这球裤给一把拽爆了，拽烂了。赖尔森只能临时把这裤子变裙子，把外衬给绑起来，变成个裙裤了。

双方马上要到70分钟了，比分还是0-0。这个形势的焦灼程度啊，让赛季开始以来的多特蒙德现在也不太适应。此前的比赛没有焦灼到现在还没打破僵局的。

再次回到阵地战，加杜，啊，一开始感觉还是有点大了，不好拿。如果踢到70多分钟还双方是0-0的话，可能支点的球员也得调一调，因为吉拉西今天和斯图加特的德米罗维奇呢，他们都消耗了大量体力做身体对抗。

严冬切进来。这是这段时间双方逐渐开始出现的机会啊，卡雷萨斯的射门，

0: 卡雷萨斯呢换了恩瓦内里，赖尔森还留在场上。再传，
1: 哦呦，这是个折射。比赛打了70分钟啊，拜尔在后点抓住了折射。传球过来之后，多特蒙德队1-0领先了。这是替补登场的贝林厄姆的传球。在后点的斯图加特的球员没反应过来，因为这球发生了突然折射。但拜尔已经先启动了。比赛打到了70分钟啊，这场比赛僵局才被打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头球甩过来之后呢，点到了右侧。贝林厄姆呢，其实看着中间传的，但是这个球折射之后，还是发生了一点对多特蒙德有益的变化，因为球速呢相对慢了一些。好，让后点过来的拜尔呢有时间斜插进来。如果这球按照一开始的球速，拜尔未必好接，但是恰恰是折射减速，拜尔斜插进来，让后卫追他反而很被动，结果抢在身前，拜尔将球打进。这个进球还是很好的证明了他自己虽然落选了最新一期的德国队名单啊，但是仍然有着不错的状态。如果他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和能力啊，相信克洛普还是会把他带回国家队的。僵局被打破啊，对于双方来说这个信号迟迟的才出现，但是回到主场斯图加特又落后了，这对他们来讲心理上是比较大的打击，因为新赛季只是前两个客场就输掉了，但是主场是获得了一场大胜。没想到今天主场比赛僵持了70分钟，但打破僵局之后呢，落后的还是自己。看看剩下的时间斯图加特队怎么应对了。

这次反抢下来又是反击。一路带进了禁区，啊，最后射门打偏了。这是在比赛的74分钟换上的席尔瓦。也是为反击啊重新调整做了准备，因为换下了吉拉西。我们之前说了，吉拉西他作为支点踢到这会儿确实已经体力下降得非常明显了。

蒙德队进入八十分钟之后呢，继续调整换上了后防线的本塞巴尼和中场的扎比策，这样一来最后阶段攻坚啊，斯图加特队恐怕要遇到很大的阻力了。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今天斯图加特的调整节奏都是比多特蒙德队要慢的，

加杜呢在防线上能够给多特蒙德队提供很好的回追的速度，但是现在最后阶段斯图加特队还得继续在进攻速度上调整，换上44号绍尔和28号纳尔泰，这两个队员呢在进攻当中还是有比较强的灵活性。撤下了汉努斯和中场的普罗梅尔，

感觉换人之后啊，斯图加特队

运动战的配合呢没有明显变化，现在定位球呢少了德米罗维奇这个前面的支点，而且呢在主场主要是70分钟丢一个球，今天这比赛踢的和多特蒙德踢的又很焦灼，最后这时段呢就看他们怎么样放手一搏了。本塞巴尼上来之后，多特蒙德队后场又增加了一个高点，同时呢脚下的出球能力也不错，中场的扎比瑟呢跑动能力强，覆盖面大，

五秒内必须发出。这是世界杯之后啊，新赛季联赛里采用的新规，避免界外球发球拖延。

下半场的比赛呢，快要到伤停补时了。最后阶段，因为多特蒙德队换上的都是中后场的球员，所以他们在客场守住这1-0的信心和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就看斯图加特队最后阶段有多强的攻坚的能力。这下是没收住，中后卫查伯特

扎比策，他在中场还有一小不错的远射能力。好球啊，提前量还是大了。这球其实传的想法很好，也有隐蔽性，但是科贝尔本身啊，在门前控制范围就大，门将一出来加上防线一降速，机会没了。

其实，在边路打配合，斯图加特队他们边路的三角配合其实打得挺娴熟的，但是今天的最后一传呢，始终没办法制造威胁。当然，这和多特蒙德队整体的防守成熟啊有关系。

还是后场长传打左边，莱维林上场之后啊，主要是靠他这一侧来找突破机会。这次中路机会不错，但是细看啊，门前科贝尔身前有六个多特蒙德的队员在这儿封堵，所以现在这个边中结合，斯图加特队可能已经很难把多特蒙德的防线给拉开了，很难。他拿了一个角球，随后的头球第一点还是不成功。啊，虽然德米罗维奇还在场上，但是身旁的奥纳夫和汉鲁斯都已经被换下。莱维林上来之后呢，球队在左路的传中数量其实还是不太够，虽然他自己有突破，但是今天多特蒙德队对斯图加特，尤其是边路球员的限制，确实做得很成功。

这球是个两拼球，米特尔斯泰特抢下来之后交给莱维林啊，但是传球分量仍然没有控制好，那这样的话比赛也要结束了。虽然下半场比赛呢换上上了四名生力军，但是落后的斯图加特队啊在进攻端依然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其实整场比赛多特蒙德队的好机会也不多，但是换上的贝林厄姆那脚传中折射之后，拜尔非常冷静的斜插把握住了机会，这还是体现出了双方在关键机会把握上能力的不同。这样的话呢，在第四轮德甲联赛当中，斯图加特队在主场没能够赢回胜利，而多特蒙德确保了他们联赛开局的四连胜。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

0: 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条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条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转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下半区的一场女单的半决赛，交手的双方呢是赛会的2号种子莱巴金娜和4号种子美国球员高夫。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和美国，职业生涯当中的第3次碰面，前面2次碰面啊都是非常有意思，全部都是在多伦多站的比赛，就是罗杰斯杯那一站比赛当中，两个人各赢了一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第3次交手。前2场的比赛呢，两个人打得非常激烈，都打进到了决胜盘，超过了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对于这两位选手，高夫呢是2004年出生的球员，还不到22岁，2度大满贯的冠军，包括23年在美网夺冠。他也是最后一位在美网夺冠的本土球员。

变化很多，但他也不属于力量型的选手，打法呢是属于跟对手进行周旋的球员，球商非常的高，防守的韧劲儿很足。高夫的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位，这是高夫的母亲，以前是一位体操运动员啊，后来是改练田径，在大学时代。

米巴金娜的大角度的调动，这个球呢是有一点打得发力过猛。

夫在三年前美网夺冠的时候啊，他只有19岁。以少年球员获得美网冠军的战绩啊，还要追溯到这个小威廉姆斯时代。这球是高质量的地点发球，第一局的保发非常的顺畅。在很多方面的数据两个人都一样，但是呢莱巴金娜呢更加的年长，她比对手大将近5岁。赛前我也介绍过，莱巴金娜呢，现在虽然还是世界第二位，但她的世界排名在下周一公布的 WTA 最新一期的排名当中呢，已经来到了世界第一，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打进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因为去年呢，他在美网的战绩是第四轮，今年超过了，那肯定积分方面呢就会有所增加。本身他跟萨巴伦卡相差的也不多。他的打法是以高质量的发球和正拍，比较犀利平击的这种压制，有身高的优势，从而获得对对手的制约。

高夫今天非常的专注啊，又是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等到了对方的来球出浅之后啊，这是赢前赶上的一个小斜线。

前后场的落点变化把高夫逼回了底线。

球是莱巴坚纳最具威胁的一个武器。美网到来之前呢，他已经发出了394记 ace。沃科夫，这是莱巴坚纳的教练。394记 ace 在所有的女子球员 WTA 女子球员当中呢，是单赛季最多的。莱巴坚纳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自己第一局的保发。到今天为止，莱巴坚纳在2026赛季已经取得了47场比赛的胜利，这个数据呢也是排在 WTA 女子单打球员的第二位，比她更靠前的就是佩古拉，赢了50场。外脚带切的 ace。 而高夫呢，今年夺冠一次是在美网之前的辛西纳提1000分的赛事，而这一站的比赛啊，他在二三年的时候获得辛西纳提冠军之后啊，马上就拿到了美网冠军，因此很多呢美国的媒体啊都认为高夫很有可能在今年呢要再重演23年的辉煌。看到这个接发啊，太深了，而且是打在了死角上面，非常漂亮的一个 return ace。

0: 莱巴金娜的击球就是非射过失误会比较多，这也是他的进攻打法所决定的。
1: Let for service.

顺拍侧身回球回的也是非常的深。30-30的关键比分，现在是二发。这莱巴基娜的球就是会这样，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失误还是非常偏差非常大的。1.84米的身高，移动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优点啊，就是他在底线的跑动折返的速度肯定是要比身材稍微的矮一点的对手要困难。

0: game golf。
1: 高分在遇到30-30的关键比分的情况下，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现在是2-1先发领先。一起来观看一下莱巴金娜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呢，在这场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里边呢，都是各自保发。

非常好的一个借力第三拍。有六个制胜分。

15:30.

left for service.

0: 高夫的飞射会失误，感觉也是球没有打准。
1: Fatal.

0: 危险。这一分看出来确实是一个关键比分了啊，双方呢都打得非常的小心啊。你看十六拍就是一个最长的多拍了，所以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总体来看呢还是进攻主导，所以他的这个拍摄都不多。拉巴金娜已经放缓了节奏，想把这一分打好，但是这个双手握拍的正手截击还是没把球控制在界内，面对了破发点。
1: Oh.

0: express service. Out.
1: 虽然莱巴金娜呢，她的正手和反手都很有力啊，但是今天高夫的这些落点弹跳的变化还是比较限制她。给他打到这个反拍的高过肩膀的这个击球就比较难处理。过去的十分当中呢，高夫拿走了八分啊，又是一记 ace， 现在是越打越顺。其实在主场作战的球员有的时候他这个心理上面呢会承受着压力和动力双方面的这种影响。198公里，今天的这个高夫的发球速度一点不比对手弱啊。莱巴金娜真的很可惜啊，都已经把对手逼回到底线了哈，结果自己接下来这一拍啊不能够再接再厉，自己呢又来了一个出界。高夫的防守反击很轻松地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发之后来到了5-2第一盘的领先。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现在呢身穿黄色球衣的是赛会的2号种子，刚刚荣登世界第一宝座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其实她是出生于俄罗斯的。莱巴金娜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确实是失误呢比平常更多一些，而主场作战的高夫有如神助，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之后呢已经是占据了第一盘的制高点，对于莱巴金娜来说这是一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那我们也一直在介绍这个莱巴金娜的特点啊，她的发球很好啊，正反手都很有力，主要还是打这个底线击球，比较少来到前场。以他的身高来说，1.84米，他的移动能力算是非常出色的，但仍然是跟那个相对身材比较矮一点的运动员相比，他的这个底线折返奔袭的能力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天的失误确实是偏多一些。15-0。莱巴金娜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呢，一共进入过19个巡回赛的决赛，3个大满贯的决赛，拿了2个冠军啊，也获得了1次年终总决赛的冠军。

0: 30-15.
1: 高夫从他的这个击球之前的这个准备，他的脚下的移动啊，小碎步的调整，非常的精细。但是偶尔有的时候呢，他就是无论是正拍还是反拍，都是想拉上旋的时候，这个球线和球的这个摩擦，有的时候稍微有欠缺，就会出现击球下网的情况。

0: 给玛丽巴金娜。
1: 玛丽巴金娜还是在厄瓜多尔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一局的保发，3-5。接下来将是高夫的发球胜盘局，但是呢，对于高夫来说啊，这一局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他实际上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如果莱巴金娜在这里发动进攻的话，完成回破，还是有机会把比赛拖住的。今天呢，莱巴金娜在反拍方面的失误确实是比较多。莱巴金娜的这个反拍啊，整体的非受迫失误啊，比对手要高9个。其实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说，就是在自己的主场作战的时候呢，压力会比这个动力要更大一些，因为你太想在自己的亲朋好友面前啊表现得好一点，然后不让众人失望。但是我感觉今天高夫是蛮享受现场观众对他的这个支持的。

0: 是一个快节奏的挤压，造成了兰巴金娜的反拍失误。
1: 40-30

0: 阿福真是展示了超强的这个活动能力啊，就他的移动能力太快了，简直。因为莱巴金娜此前的这个反派的对角线呢，已经是把他带到了，完全带到了场外，消失在了画面的外面。但是呢，他很快就能折返回来打对方接下来的直线很深的压线球，而且还造成了对手的失误啊，三个盘末点。这样高福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还是旗开得胜啊，非常的有效率的完成了第一盘的胜利，比分是6-3。
1: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其实高夫呢，他整个的职业成长的经历啊，从他雇佣的教练的这些变化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到啊，他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这个15岁就成为职业球员的情况下，一路以来呢是非常具有连贯性的。
12: Out。
0: 那之后呢，在24年的时候呢，雇佣的这个麦克达利呢，其实就是来帮助他提高发球和正拍的力量，并且呢，在反拍方向呢，就更加偏向于东方式握拍，而不是原来的这种传统式的大陆式握拍。那去年呢，他就雇佣了这个吉文麦克米兰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也是一个生物动力学专家，帮助他进一步的来调教发球能力。那段时间刚改发球动作的时候呢，高夫的每一场比赛他的双误的数量真的是居高不下。因为这个吉文麦克米兰曾经呢 挽救过萨巴伦卡的这个发球方式啊，也就是重新调整了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今年高夫的表现来看啊，他的发球也是比去年要稳定多了。去年刚刚改发球动作的时候，一场球下来七八个甚至上双数的这种双误呢，对于高夫还挺多见的。今天对于莱巴金娜来说，她最最最最擅长的是发球，这一项数据表现并不是很突出啊。
12: 40-30

0: 刚才的这组底线的快节奏对攻非常的好看，接着去高夫呢在正拍的直线击球上面出现了失误。莱巴金娜在第二盘率先发球，2-1先发领先。女单下半区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半决赛，上半区晋级的是卫冕冠军萨巴伦卡，她的对手呢将在现在这两位选手之间来展开来产生。今年美网的女单比赛确实是配得上啊这个排名，晋级四强的恰恰是世界排名前四的对手。高夫这场比赛才第二个双误，
1: 15-0

15, 30.

0: 二发高弹跳
1: ，thirty two。

0: 配球也是回头球的配送非常的合理，非常的聪明。出现这样的突发局面，对于高夫来说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而现场的掌声也给到他，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我们现在来看了巴金娜呢，在第二盘呢率先完成了破发。
1: Rybakina leads by 3 games to 1 second set.

0: 发球。S 的数量，今天的 S 数还不如高夫多，但是第二盘已经领先了对手。这是我们无法让对手接回的一个中路球。一发的赢球率在第二盘，莱巴金娜高达88%啊，将近90%的这个得分率。
1: 40-11

Rybakina 在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之后啊，终于感觉有如神助。在接下来这个保发更加的有效率，是直落四球的保发，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4-1的领先，先发还破发领先。世界排名前4的选手呢？

0: 进入到了今年的美网女单的半决赛。上一次出现这样的豪华阵容还要在1975年啊，也就是51年以前。我们看一下，这是一发的赢球率，在第二盘呢发生了逆转，高夫是73-69，第二盘是40-88，这是一个百分比。美巴金娜这上网的时间显得稍微的不太合理啊。
1: 15-love。
0: 现场不仅有这个网球的民宿，还有这个好莱坞的演员啊。其实从15岁就开始打职业比赛，对于这些年轻运动员，他们所面对的这种心理压力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球确实是特别重要啊，这是一颗魔咒。在第二盘我们看到高夫的 facial ball 失误已经来到了7次，而莱巴金娜呢就是回归了自己比较好的一个水平，只有4个 facial ball 失误。
1: 30-50。
0: 非常专注的眼神。
1: Left for service。
0: 球擦网了，还是一发。

0: 15. Let her service. Let for service.
1: 这球发得很好，可惜又擦网了。
2: Ball.

这球是完成了，但是对手接发成功挂网，还是成功的完成了这一局的场。虽然两个人之间还相差一个发球局的优势啊，但是对于高富来说还是有机会。从刚才的这个数据分析上面来看呢，这个就是在第二盘啊，高富出现了比对手更多的失误。 其实这个也特别可以理解，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两个人的这个状态，谁都不可能是自始至终呢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

0: 这个反派的伸展截击，整个把兰巴杰纳的这个重心给带偏了。
1: Love 15.

0: 尽管是蹲低了身体，但是对手这个球还是比较冲的，就是这力量不太容易轻易的卸掉。反拍的非受迫失误，你看今天莱巴金娜确实他，不过大部分是来自于第一盘啊，他这个反拍今天的表现确实是不够稳定。这个是被挤到，他这个反拍失误是因为整个的
1: 豪
0: 夫的这个球去到队长的向场外的弹跳非常的多，两个破发点呢，看看能不能马上完成一个回破。
1: Please.
0: 失误的偏差是比较大。对方的球，它的总体来讲球比较重，所以一般情况下，你看高，但是高夫他适时来做出改变的这种啊。勇气还有他的决断，他在场上制造时机球、把握时机球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这也是高夫比赛他比较好看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拍数非常多很粘球，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制造一些随机的这些机会。刚才这个球没有放过网出界了，但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啊，有两个连续的破发点，第二次再次挖，再次是压对方的这个反拍位，因为他已经敏感的感受到了莱巴金娜今天的反拍表现确实是缺乏稳定性。这样完成了回破之后，比分追到了3-4。Oh.

这个多拍当中出现了好多次特别危险的随机球，好几次都是压线啊。但是莱巴金娜还是比对手表现得更加的稳定一些，拿到了第一分。

不会放过这个往前的机会。赢钱之后呢，压死，把这个球压死。球已经弹到这个观众席非常高的位置上面，让现场的观众也是一种亲密的互动。你看到这个运动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好。对于高夫来说，他小的时候曾经尝试过他父母的运动啊，就是田径和篮球，最终是锁定了网球。但是这个身体素质啊，还是遗传了父母。他说，因为他更喜欢一个人的运动啊，就是相比于篮球来说，更喜欢独自的思考，独自来掌控。相比于田径呢，更喜欢这种有变化的游戏。

0: 15-14，
1: 这个发球真的是损失惨重啊！这样是出现了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莱巴金娜的盘末点。正派又出现了失误，这样莱巴金娜呢是以6-4的比分的扳回了一盘。这一场比赛呢，果然是要进行决胜盘的争夺。
2: 奥迪纯电 Q6L e-tron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6: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条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过去的十五分当中，莱巴金娜呢又打出了小高潮，所以两个人的比分就像是跷跷板一样。高夫曾经呢在第一盘呢打出了得分的高潮，那么在第二盘呢，莱巴金娜呢也是打出了得分的高潮之后扳平了比分。
2: 15-11。

谢慈琳。

13-15.

要说每次的击球都是相当的努力，只要是有这种往前的机会啊，他的这个制胜分的把握还是相当的这个有效率的。所以在制胜分方面，面对一个攻击型的选手，他也有15分的制胜分。

这个球失误的其实不太应该，在有这个局点的情况下，偶尔打不好。你看，其实他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银拍的姿态啊，相当的到位早。但这个球没有打好，我感觉还是重心有点后错造成的。这样场上的比分呢是来到了40-40，高福这个发球局啊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第二次的平分啊已经接近5分钟的时间了。好球啊！在发球这个领域当中，两位球员的这个今天这个比拼，凡是画面上显示到的这个发球速度，高夫的这个平均速度啊，真的是一直在超雷巴金娜，而平均速度也是123英里对120英里，差3英里。所以总体的发球速度，单看速度来看，高夫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占优的。终于拿下了，这是一声大喊，这个大喊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心情上面的一个宣泄。至少在决胜盘的第一局，如果自己出现闪失的话，后面呢这比赛就是一直背着损失来打，这个心态肯定是不会特别的好。所以关键时候耗费很长时间的一个发球局拿下之后，我们看到他也是大吼一声，现在场上比分呢是来到了1-1。

高夫接发球上网啊，这也是非常少见的。感觉这个球其实没有接到特别的好，可是他还是勇敢的来到前场，这个从心理上面给对手一个压迫，我先把往前这个地方卡住了，这样逼迫着你去找一个更大的这个角度来完成穿越，出界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往前的得分率达到了90%。平击发球，两个人的 ace 数量是4-4，但是感觉莱巴金娜呢，她的这个发球确实还是占据挺重要的比例的。如果要是说发球不好的话，影响她整体的这个得分；发球状态好的话呢，就对后面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驾护航。

其实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呢，还是很难判断谁会有更大的这个机会进入到决赛。旗鼓相当的背景，旗鼓相当的交手记录。

打得非常激进。但是今天总体来看，莱巴金娜这个反拍的非受迫失误确实是比较多，你看已经是来到了20次。高速高质量的中路发球，美国的网球名宿卡普里亚蒂

40-15.

0: 是回接发球出浅啊，高夫的一个借力的对角线。
1: Final set.

0: 15 love。
1: 雷帕金娜呢，她是一个比较这个擅长底线打法的选手，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虽然她的网前的得分率不如高夫，但是呢，她在今天的比赛中呢，随球来到前场。 或者是像刚才这种啊，自己在发球之后抢第三拍来到前场，他这个努力的上网的尝试还是挺多的啊，这又是一次来到前场的连接，但是之前的这一拍呢就已经是得分了，所以接下来就不需要再往前再有更大的作为。第三盘两个人的一发表现来看，还是高夫要更好一些。

0: 30-15.
1: Fourteen, fifteen。哦，漂亮漂亮，这就是说高质量的发球，又是随球来到前场之后打重复落点，战术简洁明快，高效。虽然一发的入界率不如对手，但是赢球率还是挺高的。 两个人的状态都是感觉越打越好了，真的是很难分辨高下。美国本土选手赛会的四号种子高夫，也是2023年的美网前冠军，今天在这里呢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的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刚刚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这个很靠近网前的高压球，球是快速下落的，真的是不好抓，但是感觉高夫很敢打，他要的这个点也是打边的，因为看到对方是防守反拍位去了。

包括今天呢，在很多个发球局当中，这是至少第三个发球局了，就是在0-30落后的情况下呢，然后倒管把比分追回来。那在应对压力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心态调整的非常稳。现在重新带回局点。发球的速度达到了190公里每小时，平均速度是有3英里的差距，就是高夫在发球速度上面今天还是领先于莱巴金娜。这球被顶得比较靠后啊，就是有点过于的远离底线。真正的转化成了破发点。30-30、40-40都是关键的比分，都是有压力的比分，但是真正面对破发点的时候，那就又不一样了啊。此前莱巴金娜的破发效率是100%。这次也是打丢了。

0: 莱巴现在这个球打得很聪明，他并没有发力，而是回敬了一个回头球。这是，你看啊，他这个球的放慢了出手速度啊，打了一个回头球，并没有说全发力，其实他是增大了球和球线摩擦的时间，带出了第二个破发点。二发破发点，再一次铩羽而归啊！今天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回去得好好总结一下了。但是对于美国的球迷来说，高夫再一次躲过一次破发啊，真是很化险为夷的感觉啊。
1: Advantage golf，
0: 漂亮啊！这是高夫的顶住压力之后高质量的发球，又是一个漫长的发球局，超过了六分钟。决胜盘第一局就打了五分多钟，莱巴金娜尝试率先变线啊，但是因为两个人击球都是有足够强的这个上旋控制，轻易的变线呢都是会冒着比较大的风险。莱巴金娜的变线出界，这样呢是我们看到高夫在艰难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决胜盘第七局，两位球员都换了新的球拍，足见这一局的分量。
1: Thank you. 15-0.
0: 总得分呢，真的是平分秋色的一场比赛。75分对75分，这比赛打了这么长时间啊，真是难以见到高下。看一下一发的赢球率啊，莱巴金娜确实是他的这个每一局用的时间要少一些，主要还是发球的感觉找回来了。
1: 对，莱巴金娜
0: 直落四球，一发的这个
1: 莱巴金娜成功率100%，
0: 在决胜盘里越打越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发球的是赛会的四号种子前垒网冠军高夫，3-4。哦，这一球感觉是判断方面出现了一定的犹豫。 退的还不够多，差半步，但是击球的时候感觉有点远。好发球。
1: 15-0

库高级，哎呀，可惜没过呀、啊。但是这个啊，跑动当中的反弹球，如果过网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随机球。我们之前也说，高夫之所以能够在比赛中啊，以少年老成的这种球风获得很多球迷的喜欢，是因为他的随机球的制造能力和把握能力都很强。从发球效率上来看，单看这场比赛，高夫的发球这个环节做的总体比莱巴金娜更好。莱巴金娜只有到决胜盘的时候呢，才体现出了一定的稳定性。

0: 里头是50%。哎呀呀呀！这是一个非收获失误，明明是对手球出浅了。而且是高手抢攻的机会，又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现在已经是压上了啊！观众的这种遗憾啊，也是写在脸上。这样的比分对于莱巴金娜来说就太有利了。他占据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现在是二号种子新任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
1: Please.

漂亮漂亮。今天呢，这个莱巴金娜，尤其是在第一排了，她的这个反拍太不给力了。对，光夫呢，在关键的时候还是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拍，取得了初步的效果。192。今天这两位球员合起来啊，两个人打了这么多的这个190公里以上的发球，真的跟男子球员差不多。又给把球压到对方的反拍去，我这里寻找一个突破口，效果还是屡屡好用。点球啊，感觉高夫他其实没想到对方能快速的随球跟进来到前场，所以他对下一盘的准备呢不是特别的充分，也导致击球时间的延误。紧张的时刻，往前啊，第三盘100%的上网得分率。漂亮漂亮，这脚程啊也是没谁了。这个高夫呢，其实被接这个一去外场救球已经跑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了，然后他不管这个球效果怎么样，掉头就往回跑。球到人到，刚才我们还说来到前场的成功率是100%，高夫就用一记漂亮的救球啊破坏了对手的这个很干净的往前得分率。破发点，真是一场非常荡气的比赛啊！真的是牵鱼发动全身的比赛，在现场这个主场的观众真是既是动力又是压力。高夫应对得很好，比分追到了4-5。从这个他们的履历成绩还有他们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啊，都是那样的难分伯仲啊，果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觉得个人来看啊，高夫呢对阵这种跟自己排名差不多的对手，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呢是比较

现得非常好的，因为在主场观众面前坐镇啊，压力往往是要大于动力的。好的开场，再度完成了回破之后呢，其实是因为先后发球的关系，两个人回到同一起跑线上。这个发球局对于高夫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莱巴金娜的身高和他的这个正拍的击球力量，今天其实在发球正拍和反拍来看啊，莱巴金娜表现最好的是他的正拍，还有呢就是往前给我们一个惊喜。今天整体的往前的得分率是把握的不错，领先于对手。这个球是被网带拦住了。15-13

在刚才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没有出现赛点，但是现在高夫在自己这个，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莱巴金娜呢是逼出了两个破发点，要破发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而且很有机会啊，两个连续的破发点赛点。

球没有压住啊！这张莱巴金娜呢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而高尔夫在这种时候，一个很难打的高压球没有把握住，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在最后呢惊心动魄的收场当中，莱巴金娜这个新任世界第一还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今年的美网确实是配得上最顶尖的对决，一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是期待着大戏最终的结果。感谢收看，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那是女子4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严齐慧，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7年3月23日出生。
1: 气运好了。
0: 严齐慧。
1: 好，收底。
0: 稳住，好的。去年世青赛。
2: 成功。
0: 杨齐慧是挺举和总成绩两块金牌，抓举获得了铜牌。去年今年的全国锦标赛，杨齐慧抓举的成绩是84公斤，挺举107公斤，总成绩是191公斤，获得第四名，差一点点啊就可以站上领奖台。
3: 右边有点松。
0: 另外一位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朱秋莲，开把成绩也是80公斤。
1: 啊！腰背顶紧啊！贴身高带。
0: 漂亮。这动作非常的顺畅，很而且能看得出来这爆发力很强，技术掌握的施展的也是非常的到位。

0: 侯绿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80公斤，他的开靶重量是75。通常来说，在小级别的这个比赛当中，开靶重量和第二靶之间的差距一般是3公斤啊，到5公斤就算是加的比较多的。
1: 失败，杠铃重量80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三次试举，14号人。
2: 行吧，
3: 要放那个呗。
0: 陈嘉欣的第三把80公斤。这个左手有比较明显的屈伸，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是临场的发挥啊，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但这也是年轻的陈嘉欣，18岁的年轻小将第一次打全国的比赛，临场的这种比赛的压力，这种氛围需要他去切身的感受啊。当然，这种比赛当中的失误呢，也是宝贵的一课。侯绿廷第三次试举，重量80公斤。这样欧绿廷的最终的成绩就是80公斤。
2: 相信自己，马丁也踢得好得很，不想把自己打。

0: 轻轻松松。
1: 你感觉能歇过来？
2: 来自四川的张扬，张扬也是一位从45公斤级升组上来的运动员。2024年的全国冠军赛，45公斤级他获得了抓举的金牌，当时成绩是84公斤。哎，有点太着急了。
3: 失败，上一重量
2: 很遗憾。
3: 12号广西榆树庙第20世纪9号。
2: 能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这着急呢，导致提铃的高度不够高。好，张金红来了，开把重量87。

0: 下主刀，起，加油，加油！稳住！好的。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8公斤。4号广西赵金红，这个十一号准备。
1: 有惊无险啊！这一次还是他的调整能力。 核心的能力啊非常强，把这把给救回来了。

0: 稍微有一点点过，但是还是通过超强的这种技术和这个核心力量给抢了回来。毕竟开板了，对于运动员来说多少都是有些压力。
1: 4号90，4号
2: 暴力重量增加到89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第34级，4号女队。
3: 举得很好啊，意在意。
0: 现在就只剩王佳丽的第三把，赵金红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看看王佳丽最后一次抓举的试举，89公斤。

0: 失败。段林重量增加到90公斤，四号广。
1: 对，王佳丽的抓举成绩就锁定在86公斤上，也就是说呢，目前唯一一个举起87公斤这个重量的赵金红，事实上已经获得了49公斤级抓举单项的金牌。王佳丽今天也是应该是有伤，我们看她每一次试举之后呢，都要扶一下这个左胯这个位置。赵金红呢，第二把加重3公斤，来到90公斤。
2: 起，停。
1: 撑稳，好的，非常的轻松。
0: 成功，段林重量增加到91。
1: 45公斤级升组上来，赵金红确实成绩上，没有太大的波动。总体的发挥呢也是不错的。2024年，他在45公斤级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获得3块金牌，其中他的抓举87公斤平了世界纪录，挺举113和总成绩的200公斤都是破了世界纪录。去年的亚锦赛，赵金红90公斤的抓举成绩也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当然，参加这都是45公斤级的比赛。而在全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1块银牌，那么金牌呢是被他的妹妹赵金兰获得。那么赵金兰也是这一次要代表中国代表团去作为中国举重队的一员去参加爱之名古屋亚运会。
3: 两种举世，每运动员在每种举世中有3次试举机会。
1: 看看赵金红第三把会要到多少。
0: 4号杠铃重量增加到93。4号广西赵金红第3次试举，
1: 3公斤3公斤往上加，按照既定的比赛计划去执行。
4: 对，
3: 如果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进行试举，试举时间则为2分钟。

0: 滚，好的，漂亮，
1: 成功，
0: 成功率100%。

0: 中的赵金红抓举成绩是93公斤，这也是为后面的挺举和总成绩奠定了一个非常雄厚的基础。93公斤已经领先第二成绩86公斤，7公斤之多呀。像赵金红呢，也是在冠军赛的抓举这个单元获得了第一名。
1: 是看清了生活，依然热爱。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挺举单元马上就要开始，由于是新级别，新的奥运周期，新的级别，所以呢现在还没有世界纪录，包括世界青年纪录，现在都是世界标准和世界青年标准。陈嘉欣今天的最年轻的运动员，2008年4月28号出生，来自于珠海市体校。他的抓举成绩是78公斤。不错，开把成功。
9: 成功，杠铃重量95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一次试举。六号，对。

0: 55公斤。布立新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
1: 你趴下。
0: 翻战比较轻松。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6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二次升举，6号成功。

0: 来自广西的李俊莲挺举的开把是98公斤，他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
1: 98公斤，6号
0: 上送的动作非常漂亮，很脆。
1: 5号准备。

0: 李秋莲也是只有20岁啊，是2006年3月20日出生的选手。也是从45公斤级升上来的。
1: 好，打进去。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9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
0: 第二次试举98公斤也是成功了。

0: 少年重量增加到100公斤。14号湖南中联重科欧柳平第一次试举6号预备。
1: 好，我们看那个赵金红挺举的开把110公斤啊，朱秋莲和于梦倩都是108公斤开把。吕婷，
2: 要吃不忘记了。
1: 反战很轻松，没问题。
0: 成功，杠铃重量100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就叫陈嘉欣。问一下，调整一下，放松。
1: 成文，好的，
2: 成功，放流重量增加到101公斤。
0: 陈嘉欣，挺举三把全都成功了，抓举的三把成功了2次，最终的总成绩来到178公斤。

0: 中央选手吴立新，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1公斤。上诉呢，高度不太够。
1: 重量101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感觉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散。何吕婷的第二次试举。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6公斤。10号福建延吉会第二次试举，8号准备。
2: 哎，现在一块了，先加了个头啊。

0: 元气会。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6公斤。
1: 要动起来啊！小腿要带起来，老高。哦，起耶！站好，请做主。
0: 五、哦。
2: 成功，锻炼重量106公斤。八号四川张扬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1: 压不住那种感觉。

0: 重啊。
1: 张扬，第三把重量106公斤。
2: 107公斤，7号广东魏丽丽第二次试举，1号入围。
1: 像张扬的比赛结束，最终总成绩187公斤。

0: 库里里第二把，重量要到107公斤。
1: 来闪电啊！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8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一次试举，13号准备。
3: 差点没站起来。

0: 走吧。
1: 大家坐啊。
2: 于梦倩出场，开发重量108公斤。
1: 西亚龙。
2: 轻松的，
0: 108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一次试举，3号准备。

0: 验证举重队的朱秋莲出场，开靶重量108公斤。翻得很轻松，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08公斤，3号广东卫星星第二次试举，10号准备。
0: 朱秋莲前面的抓举部分成绩是85公斤。看出来他的挺举是强项。魏西西第二把108公斤。

0: 大高黎。
1: 哇，这个能力太强了！这一下其实重心是有点偏的，
2: 108公斤，
1: 但是生给抢回来了。这一把赢得非常的惊险啊！这一把也是能力真的强。上送的过程当中呢，重心有些偏移。重心完全偏向了右侧，但是生日靠着这个绝对力量把这把给抢了回来，
3: 这么强，
1: 不容易。严齐慧第三把，108公斤。观战就是觉得非常的吃力，但是小将严齐慧今天比赛发挥的非常好。
2: 他的
1: 总成绩是191公斤。前面的抓举单元，他的成绩是85公斤，挺举部分又是完成了106公斤。19岁的严齐慧，这样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

0: 191公斤的成绩呢，跟今年他参加的全国锦标赛的成绩是总成绩是一样的。王佳丽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1: 大家不要用手臂啊！

0: 失败。段林重量109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二次试举，7号入围。
1: 分站比较轻松，
2: 站好，站住！
1: 哇，上庭也很坚决，李树庙这一把举得很漂亮，
0: 成功。段林重量109公斤，14号湖南中联重科欧吕婷第三次试举，7号入围。

0: 侯绿廷。第三次试举，重量109公斤。哎呀，太遗憾了！这
1: 段林重量，
0: 他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1: 七号，广东卫立礼第三次试举。
0: 这样，欧绿婷的总成绩185公斤。

0: 没有，他送的太往后了，要挖三十噻。
1: 魏丽丽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2: 失败，杠铃重量109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第三次试举，4号。
1: 这样，魏丽丽的总成绩是187公斤。
3: 坚持的坚持耐心的不错，我就想发快乐。

0: 现在赵金红还没有出场，王佳丽第三次试举，重量仍然是109公斤。
1: 板子一定要舒展开啊！

0: 手臂脱离啊，腰部压住。
1: 撑稳，好的。哇，这个成绩拼下来真的不容易啊！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10公斤。
1: 这样的话，王佳丽的比赛结束，最终成绩是195公斤的总成绩。
3: 400成功。

0: 赵丽重量110公斤，四号广西赵金红第一次试举，三号准备。
1: 赵金红登场，开靶重量110公斤。轻松，
0: 成功。段林重量110公斤，三号广东魏欣欣第三次试举，二号准备。
2: 开动。

0: 也是用半挺的姿态。韦西西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10公斤。
1: 失败，
0: 确实已经尽力了。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10公斤。
0: 这样，韦西西的最终比赛总成绩是186公斤，挺举是108公斤。
1: 杠铃重量111公斤，二号四川曾在莲第二次试举。一号准备。
0: 曾在莲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11。

0: 好。
1: 去，熊江跑阻了子。
2: 反正很轻松。
1: 你好。
2: 哎呀，没有稳住啊，这一下重心偏了。手腕好像也受了一些伤。
3: 111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二次试举，13号准备。
4: 拿回来。
2: 要看一下这个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啊？

0: 李梦倩是今天比赛场上这个年纪第二小的运动员，她是2007年8月13日出生的，19岁。这个左手的手腕好像确实对她影响比较大，现在应该是伤的，得去队医这儿看一眼。如果要是真的受伤的话，就不要再比了。这个后面的这个职业生涯路还很长，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临时受伤去非得要坚持去完成今天的比赛。后吊，这也是
1: 失败，
0: 没有
1: 杠铃重量111公斤，
0: 这个
1: 13号
0: 重心有点偏后。
1: 第二次试举，2号准备。

0: 朱秋莲。第二把加重三公斤，来到111。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111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于梦倩第三次试举，重量还是111公斤。如果接下来这些选手都不更改重量的话，于梦倩比完之后应该是李淑妙。

0: 继续挑战111。
1: 压住啊！
0: 让于蒙倩的比赛结束，她的挺举重量是108公斤，总成绩194公斤。
2: 杠铃重量112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
0: 李树庙，
2: 四川曾在连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好。看来曾在连的这个手腕伤势啊，确实还是没有办法让他继续比赛，好好养伤，好好康复。年轻运动员这个恢复能力还是更强一些。李树庙第三次试举，这样李树庙的比赛结束，他的挺举成绩是109。

0: 公斤，总成绩是190公斤。
1: 快一点，
0: 这喊。所以他赛前报名的成绩是完全一致的。

0: 教你英文，按住嚟。
1: 班长，没问题，上诉。哎呀，着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113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三次试举，4号广西赵金红准备。

0: 跟土地种啊，种起来的就是还没种。
1: 楚秋莲，第三把113公斤。

0: 停住！起，好的，漂亮！哇、哦，
1: 成功！
0: 113公斤。这样的话，朱秋莲的总成绩198公斤。
2: 加重员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114公斤。
0: 赛前报名，朱秋莲的成绩是195，而实际上在比赛中，他比出了198公斤的成绩，6次试举全都成功。

0: 礼拜九十八应该也是朱秋莲参加的大赛当中成绩最好的一次。之前的全国举重大奖赛上，他是获得了总成绩的银牌，当时的总成绩是195，今天一下就提高了3公斤之多呀。赵金红呢，由于对手先举起了113，所以他要确保这个挺举的金牌的话，他只能加到114，如果起来的话，就是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就都有了。总成绩金牌实际上已经，因为他原来建立的这个抓举的优势太大了，抓举他是93公斤的成绩。程文，哇，好的，漂亮，
1: 成功。
0: 这样，赵金红呢包揽了3块金牌。
1: 稍后将进行颁奖。
0: 他的挺举成绩是114公斤，总成绩207。赛前报名的赵金红非常的低调啊，报名成绩只有200公斤，实际比赛当中比出了207公斤的总成绩。

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啊，几位选手在相互的激发对方的潜力，这个比赛状态也是互相激发出来的。赵金红最终的成绩，抓举93，挺举114，总成绩207公斤，夺得3块金牌。朱秋莲挺举的成绩是113，抓举成绩是85，最终总成绩是198，收获总成绩的银牌和挺举项目的银牌。今年的下半年对于这些举重队的运动员们来说啊，不管是不是国家队的，有3项大赛，这是其中的第一项，全国冠军赛是第一项，随后呢是亚运会，再之后是世界锦标赛。那么这3大赛对于这些选手来讲呢，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那都是去感受大赛压力氛围的一次机会，同时也是展示自我的机会。另外，通过不断的去跟国际上的高手们去同场竞技，也能够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我们来看最终的挺举单项成绩，赵金红获得第一名，朱秋莲获得了银牌，李淑妙获得了铜牌。我们再来看看总成绩的最终排名，赵金红获得了金牌，朱秋莲获得银牌，湖南中联重科的王佳丽获得了铜牌。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全国举重冠军赛49公斤级的争夺，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哦，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金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

0: 非常强硬的打法。不进球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长时间休息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大家预备，另一边。

0: 来，掌声给朱志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群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
0: 浙江宝山，
1: 哇，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胡金秋，
0: 我们请防守后生队十六号队员队长罚款 number 17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嗯，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

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注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主队前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
0: 证券。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
1: 二十二。
0: 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
1: 浙江证券犯规，进攻犯规，已经 go strike。

0: 深圳队八号队员马仁辉，
1: 深圳男子过渡队快队，
0: 八号两分一，国林队，和十二号队员两分七，王思聪。
2: 好球！有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0: 咱们请左手针对二号队员足总的飞八号下面去 Rolling Man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2: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防了一个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
1: 22:07，全场没有需要防守的声音，帮助球队。一起防守，每位最佳六人们。

0: 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1: 小比分22-7，世界杯暂时领先。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0: 好球！
2: 开始讲授，赶紧去。
1: 咱们先进入校，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21 and 4。
0: 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

0: 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1: 全场民众，是不是有请您上阵？会长球队第三十号队员 number 16 and 33 on the call， 欢迎过来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哎呀，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方交出内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赵佳仁、胡金秋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

0: 全攻抢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这球正确，这球狂胜，好的，掌声送给苏明辉，休息一下，欢迎零号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好的，下来休息一下，观察观察观察，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球速领先，每球必争，努力防守，这伤正确，这伤
1: 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恭喜指导队拿出了徽，把这划出两次，留下。

好的，掌声给马克和大邱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放哨。

0: 我们是常熟中队编号六名射手，发出规定，深圳男的后队最快的三分。
1: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一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0: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1: 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

0: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我是因为是花队员阻挡犯规。桑普森鼓励一下，
2: 刚刚犯规，
1: 桑普森不低。现在队观察23号队员。主队换上17号苏明辉，同时换上14给林敏胜。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0: 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把掌声

浙江学院后场底线直球路线，上半场1分0秒时间，浙江。

0: 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孙明辉，休息一下，为美好的比赛，欢迎吴兄。
1: 真正的球队有派人。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脚踏实

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面让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那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被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5: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祝队明显重新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0: 糟了，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观众朋友，

恭喜这位二号队员。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

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韦体。

0: 由现在执行副
1: 将，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0: 快来快来，继续由现在的人去投钱。现在在这边的人继续帮助防守，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肖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肖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0: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肖，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1: 吴肖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0: 个人第三次犯规，ball number 26，action back，全队犯规一百，请 Aaron。

0: 上新疆四名官兵以及二十号大兄，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

本场比赛后，提起赛道灯，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速门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C。

0: 暂停时间到 ，and on time。再过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场朋友们。
1: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0: 下半场两位有效防守，球队23号队员达成了 play， 主队卡尔顿相反一球 never turning in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回来，球队同学，前场断线，进球入界。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因为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

0: 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wn。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是一分罚出深圳队20名队员对身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啊，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球员兵线，继续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全场的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时刻。
0: 不错啊，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

样，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嗯，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六分。

孙铭徽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

住了。提前上加机，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加机。吴晓也示范，孙明辉也示范。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0: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西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
1: 三
0: 名
1: 未来深圳的球权，
0: 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
1: 2026赛季的社区盾的比赛，阿森纳对着曼城的较量，上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都穿着传统的颜色球衣，阿森纳队穿着红白两色的球衣，曼城队穿着天蓝色的上衣。好了，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2026赛季的英格兰国内战线的揭幕大战。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阿森纳对着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这比赛啊，刚一开始阿森纳队就攻到了曼城的禁区附近，一个漂亮的直塞，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比赛刚刚踢了25秒钟啊，卡拉菲奥里今天阿森纳队首发的左后卫就为阿森纳队首开纪录，非常完美的一个开局。阿尔特塔的球队上个赛季呢是力压曼城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在本赛季还没有开始，在赛季前的揭幕大战当中，这个开局啊似乎告诉所有人说，阿森纳队对新赛季已经准备好了。上场的比赛呢是阿森纳队在中圈开的球，开球之后他们迅速的就把这个比赛推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这一次传球呢，前面阿森纳队中路的队员似乎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球是传向了后点马杜埃凯这个位置，随后又是一次中路的直塞，卡拉菲奥里将球打进。视频裁判组应该要回看一下马杜埃凯接球的这一瞬间他有没有越位，之后的传球没有问题啊。这个球呢直接洞穿了曼城队的防线，卡拉菲奥里的射门打得也相当的漂亮，为他做出精妙助攻的是斯凯利。这球守门员呢是猜要打向自己的左边的远角，所以呢倒向了自己的左手边，但是球是从他的右侧进了。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阿森纳队开场不到一分钟啊，应该是25秒就破门，他们1-0领先于曼城队。这个开局是非常的顺利，从中圈开球到球打进对方的球门连30秒都没有。

刚才呢感觉到阿森纳队的那一次进攻比较有危险，所以呢我也非常有经验的没有一上来就向大家介绍首发名单，我想把那次进攻看完了再说。果然阿森纳队就把这次进攻转化为了一个得分的。好，接下来来看看舍图顿杯的决赛，今天双方的首发。阿森纳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西班牙的国家队门将大卫拉亚，这是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队成员，但是呢在西班牙的国家队拉亚无法获得出场的机会，乌乃西蒙是主教练德拉夫文特的首选。今天拉亚依旧是在阿森纳队的门前啊首发，对他来讲呢只要不是在西班牙国家队，似乎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打首发都没有问题。那今天阿森纳队后防线上四个人呢是六号加布里埃尔搭档三号莫斯克拉双中卫，两个边后卫，左边的是刚刚进球的卡拉菲奥里，右边是四号本怀特，中场今天有49号刘易斯斯凯利，就是刚刚助攻的队员，还有39号新援吉马良斯和8号厄德高。进攻线上呢哈佛茨居中，马德埃坎和措里斯也是新援措里斯在两侧。今天阿森纳队官方给出了4-3-3的战位。新赛季呢大家都有人员的变化，有进有出，待会儿呢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聊一聊。曼城队方面，马雷斯卡呢应该是在瓜迪奥拉时代结束之后，他身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瓜迪奥拉在曼城待了10年，为曼城带来了多个冠军，虽然马雷斯卡自己曾经辅佐过瓜迪奥拉，但是单独成为曼城俱乐部的一线的主教练对他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呢对面的主教练阿尔特塔也曾经在瓜迪奥拉执教曼城期间当过瓜迪奥拉的助教，这两个人呢说实话对于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呢整个打法整个建立的过程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功劳的。不过呢两个人在各自离开曼城的助教位置成为其他的俱乐部主帅之后，对于自己的足球哲学有了长足的这种进展，在那个基础之上这两个人都要有新的变化。今天曼城队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多纳鲁马，后卫线上四个人呢两中卫是格瓦迪奥尔和三号队长鲁本迪亚斯，在新赛季鲁本迪亚斯将会是球队的先发队长。曼城队今天左后卫是奥莱利，右后卫是胡萨诺夫，中场有八号新援埃利奥特安德森搭档着八号科瓦季奇，这是双后腰。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1号多库，42号塞门尼奥，这两个人分居两侧，福登是居中，顶在最前面的是哈兰德。哈兰德呢因为在打完世界杯之后有了一段时间的假期，上个赛季确实踢得也比较辛苦，赛季中呢又不得不打世界杯啊。再来看这次进攻又打到禁区里边横传，球折线之后起来，多纳鲁马把球拿到啊，这是左后卫胡萨诺夫。哈兰德随着挪威队一起也刷新了挪威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之后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休息的机会。哈兰德应该是直到上周才与球队会合，在本周周中才开始与球队在训练场上相遇，但是也没有合练，所以人们一度认为哈兰德今天没办法首发。不过我们看到马雷斯卡还是对哈兰德很有信心啊，今天哈兰德首发，其他的一些打世界杯的队员两个队当中都有，今天呢都有或多或少的休息的机会，比方说阿森纳队的中场队员德克兰赖斯。曼城队开场之后20多秒就落后，看看在没有夸迪奥拉之后曼城队的这种新的建设。又是传球出现的失误，阿森纳队高速向前推进，马德埃凯在边路有个机会，这个球给到他，小动作没有完全闪开，这个球呢主要是队友在分给他的时候传到他身后，所以他不得不减速。福登交给多库，多库进了禁区里边，三个人围着他，厄德高，卡拉菲奥里，

大家的准备啊，感觉都还是不错。因为这个比赛进行的节奏来回拉锯的非常快，节奏也比较快。虽然呢，到正式的赛季还有一周的时间，但是呢，为了这场社区盾的比赛，两家俱乐部早早的就进行了集结。两家俱乐部呢，在赛季前的备战过程当中，也是有各自不同的方法。正是因为队员有进出有转换，再加上呢，类似于像曼城队啊，他们都有比较远的这种到远东来的行程，进行赛季前的备战。所以呢，大家，究竟这个身体的疲劳恢复过来没有？状态调整得怎么样？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谁都不好说。今天开场之后呢，我们注意到阿森纳队进入比赛节奏非常快，而曼城队呢，现在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们压上来，整个阵型提得非常靠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过去十年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队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打法。当然马雷斯卡是马雷斯卡，他不是瓜迪奥拉，所以呢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只要通过本赛季逐步的向前演进，我们再来观察。

奥莱利，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奥莱利跟马杜埃凯两个人呢，都代表英格兰队打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多库，作为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豪门俱乐部啊，队内的多名球员都是夏天没有完整的休息假期，都打了各自的国家队的世界杯比赛。塞梅尼奥传起来，低点被阿森纳队防守员顶出来。科瓦迪奥尔，这个球传球落点太远了，巴塞奥里非常清晰地知道身后的曼城队员的位置，所以把球让出了底线。这是刚才的那一个球，这个球在边路再传的时候，因为有折线起来，所以呢，说明直接把球没收。多库，多库呢？随着比利时队一起打进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队最后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西班牙队。布本迪亚斯。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出现在社区盾的决赛场地上，他们此前曾经17次夺得过冠军，而曼城队呢是第17次出现在决赛的舞台，他们此前7次夺冠。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社区盾这项赛事呢，是脱胎自最早的慈善盾比赛。慈善盾是诞生于上上个世纪啊，是1898年的时候建立的，而社区盾呢是从1908年的时候这个赛制正式的形成，到今年已经是104届了。这球提前上抢，而且铲球非常的干净，没有犯规，球权还是被阿森纳队抢了回来。转向右路，马拉凯这边非常的空啊，再横传，曼城队在前点的防守位置站得不错，格瓦迪奥尔把球挡出底线，角球。马杜埃凯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本来人们认为他在俱乐部的队友萨卡会是英格兰队首发的右边锋，但是萨卡当时的身体状况整个调整不是特别。

别好，所以呢，主教练图赫尔当时是让马杜埃凯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打首发，但马杜埃凯打的还是相当不错。后来他跟萨卡两个人形成了在边锋位置上的有效的这种轮换。看看郑州第一次角球，这球传的不错，还是马杜埃凯。本怀特，这球还没有出界，本怀特把球让了出去啊，让出一个角球来，球最终是打在脚旗杆上，出的底线。阿尔特塔，阿尔特塔在2019年接手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帅，在此之前三个赛季呢，他正是在曼城队作为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瓜迪奥拉就是在2016赛季接手成为曼城队主帅。看这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这次到了后点，双方队员在禁区内都摔倒了，主裁判判的是攻方犯规，攻方犯规。这是后卫之间的纠缠，胡萨诺夫和加布雷尔，因为两个队员都有互相的拉拽，所以呢，双方的主教练都在向场边的第四官员施加压力，想要获得对本队有利的判罚。而主裁判当时看到的应该是，他认为是加布里埃尔，就是攻方队员的犯规，所以给了后场球。孟莱利，孟莱利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发挥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也获得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他迅速的就成为了英格兰队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重要的人选，一度成为了绝对的主力。然而呢，后来在比赛当中因为吃到红牌，所以也缺席了一些比赛。对于年轻的奥莱利来讲呢，在今年夏天世界杯舞台上的比赛应该是一个成长当中巨大的一个提升和帮助，当然呢，也交了一些学费。卢本迪亚斯，过去一段时间在瓜迪奥拉治下的曼城队，有些熟悉的面孔，我们逐渐的将会不再看见。那在新赛季呢，曼城队有一些人员上的变化。来看啊，这个球往前突进。左边多库这边很空，看看给不给，法基奇没有往那个方向走，给到奥莱利。塞梅尼奥，身体对抗方面一点也不吃亏，把球让了出去。埃利奥特安德森作为这个夏天最为重要的一笔引援，他也是这个夏天的标王啊，从诺丁汉森林队加盟曼城，他的身价是1.35亿欧元。而埃利奥特安德森也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夏天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场的一个绝对主力。曼城队方面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两个中卫组合是格瓦迪奥尔搭档着卢本迪亚斯，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熟悉的一些面孔，像阿坎吉、阿克这些队员，斯通斯这些队员都逐渐的离开了。阿坎吉和斯通斯去了国际米兰，阿克呢是去了费内巴切，左边特拉福德正式转会去了利兹联队，贝纳多·席尔瓦在这个赛季转投皇家马德里，另外上个赛季才到队里边的这个荷兰国脚赖因德斯啊，在本赛季应该是基本上确定要去到沙特联赛的胡贝尔库蒂西亚队了。

穆萨诺夫、格瓦迪奥尔、福登、塞梅尼奥、这两支球队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啊，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2023赛季，当时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最后点球阿森纳队战胜了曼城队，那也是阿森纳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曼城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呢是2024年，就是双方直接交手之后的那一年，曼城队也是在常规时间内和曼联队打成了1-1，最后点球大战取胜。社区盾的比赛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赛制，就是比赛只踢90分钟，如果双方踢平的话，后面没有加时赛，直接互射点球。所以过去的三届社区盾的比赛都是90分钟踢平，然后通过点球决出了胜负。去年的社区盾比赛啊，当时是水晶宫队在常规时间和利物浦打成了2-2，最后点球大战取胜。但水晶宫呢本赛季就在过去这个赛季啊，就无论是足总杯还是英超的比赛就没有打出特别亮眼的成绩，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足总杯第三轮就被淘汰，英超最终是排名第15名。好球，传当传过来，福登打门顺便扑出来，这个球有点推人嫌疑，裁判是判了犯规了。福登第一下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啊，大维拉亚把球侧扑扑出来，应该是奥莱利吧，奥莱利在抢球的时候这一把推的还是挺明显的，裁判判了他犯规。福登这个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大维拉亚继续延续着稳定而出色的发挥。大维拉亚真是很多球迷替他感到可惜啊，这么好的门将只有在他自己的祖国在西班牙队拿不到国家队的先发位置。但是你看在世界杯舞台上西班牙队的整体的表现啊，这个乌奈西蒙在那站着，整个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在整个世界杯上都是被对手射门次数最少的球队，所以呢像大维拉亚这种能够上演神扑的守门员，也许他不是西班牙国家队所需要的那种门将。乌奈西蒙那种脚下能够衔接到整个防线当中的队员也许才是最需要的，不是说守门员水平有高低啊，真是每个人的风格适应不同的球队的一个整体运转。大维拉亚真是在世界杯上可惜了。这个球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哈弗茨

加布里埃尔。阿森纳队方面呢，他们的两个中卫今天是加布里埃尔搭档这个莫斯克拉。萨里巴这个背部的伤势有可能要休息很长时间。马德艾凯没有形成摆脱，自己还能控制住，球一直有点跌跌撞撞啊，脚后跟传得不错，看看怎么传中，倒三角往回传，球还没被解围出去，还是阿森纳队控制，还是马德艾凯。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啊，这个球传的速度也比较慢，所以这种球呢对于守门多纳鲁马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是吉马良斯的主攻。刚才这个球还真不越位啊，只不过感觉这个吉马良斯想要我中路传的时候他有点犹豫，等到球快要出底线的时候才传的。看看多库，本怀特在追他，多库往里切，过了一个人再传，已经提前被封堵了传球的路线。加布雷尔为自己的这一次成功防守感觉到非常的骄傲，队友呢也为他的这次提前预判成功表达了敬意。

加贝埃尔经过了世界杯之后啊，感觉这个自信心也得到极大提升。他在世界杯上代表巴西队出战，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舞台上为国家队出战的处子秀。所以呢，在世界杯上前一两场，加贝埃尔自己打得还感觉不是特别有信心，但也是随着世界杯的不断的推进，对队员个人的这个身心的建设啊，都是有极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你看加贝埃尔刚才防守成功之后，这种自豪的表现，确实是有助于后防线的队员建立更大的这种控制范围的。哎，那边无球状况之下，有人出暗招啊，要出牌了，福登被黄牌警告，他捂着嘴在跟裁判说话。这新赛季这种动作都要小心。我们看啊，这是准备要快攻反击的时候，福登怕阿森纳队快速的跑出空当来，就在无球状况之下阻挡了阿森纳队的队员，吃到黄牌。福登呢，上个赛季自己的状态有些起伏，所以他没有获得参加世界杯的这种机会。马莱斯卡自己踢球的时候，曾经在，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嘛，所以他在意大利的几支俱乐部，像尤文图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这些球队都踢过球。他也是在2017年退役之后，逐渐的开始走上教练员的岗位。2020年啊，也就是在阿尔特塔离开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席位之后，马莱斯卡来了，成为了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哎，这个球莫斯科拉是抵挡住了哈兰德的冲击。莫斯科拉也非常年轻，22岁，他是拥有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的国籍，不过呢，他已经代表西班牙的国家队打过正式比赛了，就是在今年年初在世界杯之前的友谊比赛当中，莫斯科拉已经为西班牙队有过登场了。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阵容当中，他还是挤进去有难度，不过他很年轻，应该还都是有机会。本赛季因为萨里巴的背部伤势要缺阵挺长时间，所以莫斯科拉有机会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力中卫之一。梅德高，卡拉菲奥里，本怀特，马拉卡还可以起坐。哎呦，这个铲球非常的果断，同时呢也相当的干净。格马迪奥尔，格勒高挑身后，本怀特，这球追不到，即使是能够拿下来，也可能有越位的嫌疑。哎，德克莱赖斯，今天呢，他当然会，有出场的机会，不过要让他多休息休息，也许就是要让他后半段上场。赖斯看来这个假期休息的还不错，心情很不错。这几个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有好几个人呢，都是在过去这一周才跟俱乐部会合的啊，就是这个假期啊，也就是在八月初的时候才收的假。哎，这个球前面的福登没有拿到，好球，打得高，往另外一侧发展，马多埃凯，奥莱利在防守他，马多埃凯走外线，没有摆脱。本怀特，传后点，这球传的不错，摆渡，球又进了。阿森纳队非常漂亮的一次进攻，把整个的右边路啊，把球控制住之后，通过中场的过渡打向左边，左边再摆渡向中间，最后由哈佛茨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球阿森纳队进攻的耐心控制得非常好，另外呢整个进攻的线路非常清晰，从右路通过中场的过渡摆渡向左路之后，左路再头球点回中路，

比分变成2-0了。哈弗茨这个球啊，要感谢给他头球摆渡的队友。我们看一下啊，马洛埃凯交给厄德高，厄德高传后点，再往中路摆渡。哈弗茨这个球顶了就非常的舒服了。阿森纳队进攻的线路相当的清晰，啊，由于头球攻门的位置啊，距离球门太近了，所以守门员虽然碰到了球，但是只是下意识的挡了一下。多纳鲁马的反应已经足够快了，球还是打在了他的身体上，弹进了球网。刚才为哈弗茨送出摆渡助攻的也是赛季新员措里斯。索里斯是本赛季从比利时的布鲁日队以3400万英镑的身价加盟的。吉马良斯呢是队内的标王，7500万英镑，从纽卡斯尔联队加盟。另外呢，上个赛季从勒沃库森租借而来的后卫因卡皮耶，本赛季正式转会加盟，身价也达到了3450万英镑。离队的成员当中呢，阿森纳队方面可能上个赛季打的比较多的主力有像特罗萨尔，就比利时的国脚特罗萨尔，他的离开呢可能是让球迷会感觉到有一些不舍，有些惋惜的。特罗萨尔去往了比利时的贝西克塔斯俱乐部，内尔高转会去了埃弗顿，另外基维奥尔他是转会去了葡萄牙的波尔图队。阿森纳队本赛季呢，他在人员的进出方面应该是补强的更多，比方说中场吉马良斯的加盟啊，这个普遍认为是对中场的一个深度的补强。因为上个赛季阿森纳队整个中场呢其实表现已经相当不错，在中场呢上个赛季主要是苏维门迪、德克兰赖斯和厄德高这三个人的搭配，当然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队员梅里诺啊也经常能够登场。梅里诺也是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为西班牙队最终夺冠立下汗马功劳，总是能够替补打进绝杀球。梅里诺本赛季还在，苏维门迪也在，德克兰赖斯经过世界杯的洗礼之后，一旦让他恢复过来，他这个状态和他的能力肯定是没得说。厄德高也在，另外还加盟了吉马良斯，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另外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这个我们先来看这次进攻啊，刚才这个话题继续，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打过世界杯比赛的埃泽同样也是在队内，比如说这个阿森纳队的中场啊是添了猛将。好球，这球停球转身做得不错，传球传到了防守后卫的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能够让哈兰德拿到的话，将会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亚凡内森造成了措里斯的犯规，德瓦迪奥尔、挂季奇、塞梅尼奥、安德森再给他，塞梅尼奥的传球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卡拉菲奥里，刚才呢对方是2-1在打他，他转身回追的这下速度足够。主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角球应该要重踢，先让双方禁区里边的队员靠近自己，要讲两句。鲁本迪亚斯，那边是厄德高，两个队长。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萨姆巴罗特，今年33岁。

续两点都是被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了。福登，这个球的落点呢，其实是背向后点找到奥莱利，但是奥莱利好像没有跳起来。福登似乎对于奥莱利这个球没有转身往里再切去抢落点有些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传的这个球的落点是相当不错的。奥莱利呢，想要往这个落点上来，估计有点难，因为他面前挡着两个阿森纳队的防守球员。因为现在0-2落后啊，所以曼城的队员大家对于攻守，可能这个想法有些不太一致。当然呢，因为过去十个赛季都是在瓜迪奥拉的整体调配之下，所以过去十个赛季呢，这种整体统一啊，应该是深入骨髓的。现在主教练换了，场上的运动员们呢，估计要开始适应新的体系，要经过一个阵痛期。这个球险些出现了传球失误。控球的时间，和传球的次数都是曼城队要占有58%对42%的控球，但是呢，在有16个百分点控球优势的情况之下，比分却0-2落后。

今天他面对的是多库，多库的身后是奥莱利。曼城队的这个左边路啊，其实攻守兼备。多库找哈兰德，兰德停，打门，这个球停到了稍微靠自己外线的位置上，所以射门，一是角度不是特别好，身体朝向也不太好，另外呢，给防守球员有一个切到自己射门线路上的这个时机。加布雷尔很好的切到了里线，有了拦截的机会。然而最后呢，这球本身因为是往自己的外侧走的，所以射门有难度，哈兰德也没有打好，球是直接踢呲了。

过得高，孟凯特身后马德莱凯，这个球先拿住进到禁区里边，看看怎么摆脱，闪开角度打门，这球应该也越位。助理裁判等了一下之后，等到进攻完成然后举了旗。这越位呢，他是过了中线就跑了一步，如果他脚能够踩到中线上应该就没问题，就快了这么一步。

科塔，今年44岁。波德高，他给，卡波斯停下来，那边空了，给过去，弗里斯，再往外线传，倒地，裁判判了假摔，哎呀，要吃牌了。看谁吃牌啊？这是助攻上来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这球措里斯给的啊，稍微的力量小了一些。确实，卡拉菲奥里啊，用脚尖把球轻轻往前一捅，等着对方的胡桑诺夫这个脚铲过来。他是在那儿把动作摆好了之后，等着对方来身体接触的。说实话，这个球啊，卡拉菲奥里当时是灵机一动，想要利用。

这个防守的动作的节奏差呢，来为本队赢得一些利益。但说实话，刚才胡桑诺夫铲的这一下，和卡拉菲奥里最终被判红牌的黄牌的这个假摔啊，要怪啊，咱都怪错里斯。错里斯那个球明明自己能打门的，突然又往自己外线来传一脚。说实话，当时卡拉菲奥里并不在一个最好的接应位置上，而且线路还没跑出来呢。错里斯刚才有点太客气了，这一给的。就相当于是把这次斗智斗勇的机会啊扔给了胡桑诺夫和卡拉菲奥里，自己不承担风险了。结果那边那两位要不就是一个人铲球犯规送点球，要么就是卡拉菲奥里假摔吃黄牌，你说那哥俩招谁惹谁了。本来应该是措里斯这边自己打门的，这赛季初嘛，大家可能状态都还没有进入整个赛季的这个最好的最顺滑的这种运行状态，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想不到一块儿啊，这个脚有点跟不上脑子呀，这种情况都会出现。随着假期结束，逐渐的进入工作节奏，经过一两轮的比赛之后，状态就会越来越好。这边空了，不过停得很漂亮，不过再横给打门，有没有补射？守门员的反应可真快呀！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但是大卫拉亚把这个近距离的射门给打了出来，球还在禁区里边，塞梅尼奥再传，有机会打门没有进，阿森纳队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但这两下阿森纳队后场防下来之后向前传球出现了失误比较多，所以给了曼城队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这个球居然没有进。本怀特在中路完成了一次拦截，球应该是打到了他的髋关节上。看看哈兰德的射门，拉亚的反应真快呀！然后卡拉菲奥里在往外给球的时候，又是一脚传球就传丢了。埃里奥特·安德森，阿森纳队防守队员顶到第一点，把球顶出来。胡桑诺夫外围打远射，这脚球没有发上力。科瓦契奇，大卫拉亚也是要把球稍微的拿一拿，让自己的中后场的队友稍微喘喘气，大家把位置再调整一下。刚才那一段时间对方的连续猛攻确实是相当的危险，看看阿森纳队的进攻一下就打到了曼城队的防守三区。马杜埃凯自己往里切，自己打门了。这球队友的意思呢，可能是不是还能再传一下？马杜埃凯也是希望打一两脚门，因为刚才那段时间太被动了，用射门来稍微的压制一下曼城队的这种势头。科瓦契奇，格里利什啊，这是租借回归的格里利什，也得到了这边曼城球迷的掌声的欢迎。格里利什感觉啊，也好像练得不错啊，这赛季间的时候练得不错，身体感觉瘦削了很多，体脂率下去了，肌肉量上来了。可能在这个赛季与赛季中间的间歇期，可能这酒也稍微控制了一下。马德埃凯，好球，本怀特套边就传起来，后点有机会打门，配合已经完全完成了。阿森纳队整体的这个运转应该说效率更高，而且执行力更强，至少从这个半场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套边非常的清晰啊，非常清晰。晚传一点的话，本怀特就会越位，他为了避免越位他就会减速，那么也就意味着晚传一点的话，这次进攻就没有这么流畅。就是因为前面这个传跑形成了非常好的默契，所以本怀特能够在一个很舒服的跑动的状态之下
获得传中的机会，所以他就瞄着后点传的，卡拉菲奥里那边就能够得到一个落点相。

0: 好的传球，然而卡拉菲奥里是把球给打飞了。但此前在右路，阿森纳队的进攻做得相当好。英超的几支强队啊，这个俗称的这个Big Six， 这个六支强队，曼联队呢是上个赛季卡里克接任之后，本赛季没有换。那么阿尔特塔是上个赛季带领球队获得英超冠军，本赛季没有换。其他的几支强队都是教练员换人了。那换人就意味着整个打法、人员组合的这种重建。所以新赛季的英超，阿森纳队被认为是卫冕冠军希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赛季，也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当然，这场社区盾的比赛前面的上半场还没踢完啊。从上半场的情况来看呢，阿森纳队确实这个整体的状态延续，包括这些打完世界杯回来之后球员的这种状态的找寻啊都不错。进攻队员犯规，不过拉亚已经把球先拿到。苏里斯再给哈弗茨横传，有机会门前的补射，球没有进，后卫在门线上解围，但还在阿森纳队的控制之下。马德埃凯，刚才是格瓦迪奥尔在门线上的解围啊。马雷斯卡新赛季重建的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莫德高也出现了一个控制球的失误。福登，好，经过一分钟的补时之后，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森纳队是2-0领先于曼城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他们还有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一次好机会。卡拉菲奥里是开场25秒就为球队首开纪录，而哈弗茨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接到队友措里斯的助攻头球破门，阿森纳队2-0领先结束上半场。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奥迪纯电 QL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

0: 健儿加油。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去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在下半场，我们看到是曼城队在中圈开球，比分呢现在是阿森纳2-0领先于曼城队。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参加英格兰社区盾的比赛，他们此前是17次夺冠，这是曼城队的第17次参赛，曼城此前是7次夺冠。德克兰赖斯换下了吉马良斯，这是阿森纳方面的调整。吉马良斯在打完世界杯之后，他的休假结束啊，就完成了这一桩转会，从纽卡斯尔联队来到了阿森纳。他也是阿森纳在这个夏天的标王啊，7500万英镑。格里利什上场是换下了多库啊，这是曼城方面的人员调整。格里利什呢，在这个夏天并没有随着英格兰队来打世界杯的比赛，他是自己来完成了赛季间的保持和训练。我们感觉到他的身形啊更加的瘦小，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练得还不错，练得很辛苦。换下了比利时的国脚多库，

多纳鲁马。想要过人没有成功，而且呢想要制造对方的犯规，裁判也没有理他。球权回到了曼城队的控制之下。奈斯，托弗茨转向左边，索里斯。

苏里斯再给好机会，假动作漂亮，这个射门简单的随心所欲啊，就像在训练当中完成了一样，主要是第一步啊，队友给他传过来之后，厄德高一脚趟进去过了对方整个后防线，面对守门员，那接下来所做的任何动作都可以是假动作，所以守门员就站不住了。下半场比赛又是开场时间不长，阿森纳队就再次破门，现在呢比分变成3-0了。这个球厄德高最后的打门就完全是一种在场上的技艺的展示了。我们看啊，这个球分给措里斯，这措里斯并不越位啊，很好往里切，交给了厄德高之后，这个球啊，措里斯往中路传的这一下，其实还得感谢卡拉菲奥里给他在前点完成了一次穿插，虽然这球没有传卡拉菲奥里，但是他这一次前插呢，把曼城队的这个边后卫啊位置锁死在原地了。厄德高后插上往前趟的这一步，一下就过掉了格瓦迪奥尔，这下把整个防线一下洞穿了，最后的射门就完全是一种表演性质的射门了，打得非常的潇洒写意。队长厄德高也破门了，比分变成了3-0。这是索里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助攻了，下半场的第二个球就是哈弗茨顶进的头球，也是措里斯的头球助攻。补仓动作，塞梅尼奥，好球啊！这个球大腿停的这下还不错，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安德森。曼城的球迷在过去10年啊，都是经历了瓜迪奥拉的时代，他们的球队曾经有过赛季3冠王的伟业，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英超乃至在整个欧洲足坛处于统治性的地位。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瓜迪奥拉离任之后，曼城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对来说阵痛的这种重组期，那曼城的球迷可能也在心理上要做一个提前的建设。这个球是犯规了。

奥莱利，格里利什，他上来换下多库之后啊，是对位的调整，就是格里利什就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他的踢法跟多库完全不一样，他更多是脚下控制球啊，通过传球来完成在左边路的进攻组织，绝对的速度并不快，他不是多库这种人球结合向前撕破爆破这种类型的队员。福登，塞梅尼奥，横传有机会，这球奥莱利没有在中路拿到，奥莱利呢在防守的时候是球队的边后卫，但进攻的时候往往是会来到后腰的位置上，这个在英格兰代表队他也是这么踢的。库桑诺夫，罗本迪亚斯，阿森纳队把球断下来。

看看他们的反击，哈弗茨，这个球犯规了。格瓦迪奥尔刚才是为了阻止阿森纳队的一次快速反击，所以呢，在对方的半场选择了战术犯规，主裁判认为他有明显意图的这种战术性啊，所以给了黄牌。

内斯卡要继续做人员调整。哈兰德呢，因为确实是赛季前的这个准备啊，没有多少时间，他一直在休假，打完世界杯之后一直在休假，所以这个状态呢可能也没有回到他的，这能有10%吗？估计都没有啊。所以今天虽然是首发，但是现在提到50多分钟就被换下了，马尔穆什上。另外呢，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格伊，马克格伊也登场了，换下了另外的一名队友。刚才呢是格瓦迪奥尔吃到了黄牌，马尔穆什上来之后应该是对位换下哈兰德，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在赛季前的热身赛友谊赛的比赛当中，马尔穆什打的就是这个位置。格伊上场，换下的是奥莱利。这样的话，曼城队是换了3个人了，格里利什、马尔穆什和格伊上场，换下了多库、哈兰德以及奥莱利。

场上有队员受伤啊，但比赛没有停。格雷利什禁区里边控制球，四个人围着他，这个球带不出来了。呼，裁判不吹的话，我就自己让比赛中断。这是埃里奥德安德森的这个反应。刚才在地上倒了半天，就这一下，哎呦，这是真是被踩到了，这一下真是被踩到了。我们看，正好踩到他的右脚的踝关节内侧呀。但是裁判呢一直也没吹停啊，所以呢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之后起来，干脆自己来一个犯规，把比赛中断，再跟裁判去理论。安德森啊，球处理的不好啊，估计这脚踝还在疼呢。刚才刘易斯这一下呢是拼抢之后落地，但是呢确实也是踩到了对方的踝关节的内侧啊，虽然是一个这个动作做出去之后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无意的踩踏，但是啊在上个赛季出现过多次这种场面，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队员确实是在拼抢之后这个落脚的时候踩到了，但是一旦踩的位置比较高，踩到小腿的内侧，容易造成骨折这种危险的情况的话，上赛季也出现过直接给红牌的，哎，这都出现过。这一次呢，视频裁判组没有介入。

传到菲奥里，阿霍茨回接，厄德高，阿霍茨这个球也给不出来了，周围没有接应的点了，自己回抢的时候犯规，现在场上有一点火药味。曼城这边准备继续调整，他们此前已经换了三个人了。阿姆什，哎，福登跟上之后的这条打门完全的没有踢成部位。

塞梅尼奥。

个月六十，他感觉比之前瘦的还真挺多的。当然这肯定也是经过艰苦的训练之后完成的，肯定是要增加肌肉的力量，对他来个人来说可能还得戒戒酒，这样会提升运动表现。格雷利什传点不错，阿森纳队的两名中卫啊都涵盖了这个球的弱点，也都在格瓦迪奥尔的身旁，所以他的球呢顶高了。莫斯科拉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好的，曼城这边继续做人员的调整，法国的国脚谢尔基准备要上，另外呢里科刘易斯要上，换下福登，换下埃里奥特安德森。这边要把打进第一个进球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换下，因卡皮耶，刚才我们给您介绍过因卡皮耶的情况啊，因卡皮耶是正式的从勒沃库森队转会而来，身价3450万英镑。另外呢，萨卡也上了。好的，高

斯凯利先倒地，但是裁判判的是他的犯规。阿森纳这边换下哈佛茨，换上德凯赖什，这是中锋位置的一个对位调整。托里斯助攻哈佛茨，在上半场打进了第二球，帮助球队当时是2-0领先。

另外，苏维门迪上场换下的是斯凯利。这样的话，阿森纳队的五个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曼城那边早就换满了五个人。舍其顿的比赛呢，他的赛制是比赛有90分钟，比赛90分钟如果踢平的话，直接互射点球来决定胜负，没有加时赛。所以在过去连续3届舍其顿的比赛当中，都是90分钟大平，最后用点球分出的胜负。当然呢，这个比赛呢，其实竞技的意味并没有那么浓。它最早开始的是，叫做慈善盾的比赛，更多的是用作公益和慈善的目的。后来呢，它逐渐演变成为了，英格兰国内战线的赛季的揭幕战，等同于其他联赛的超级杯啊，就由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对阵杯赛冠军。过去3个赛季的舍其顿都是踢的点球，23赛季就是这两支球队的交手了。当时阿森纳队是1-1战平的情况之下，点球战胜了曼城队。而24赛季，曼城队又杀进了舍其顿啊，他们是1-1打平曼联，点球获胜。上个赛季呢，是水晶宫和利物浦两支球队打了舍其顿，比赛是90分钟打成了2-2，后来点球大战水晶宫获胜。

下半场开场阶段，阿森纳队再进一球之后，这比赛的张力啊，有些下降，因为双方的差距变得比较大了，变成三个球了。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都换满了五个人，所以场上的这个阵型的站位啊、结构啊，可能都没有开场的时候那么紧凑。看这个球，里克·刘易斯，球队铲出去，阿森纳队在要球权，要球权。这边呢，格瓦迪奥尔倒在了地上。格瓦迪奥尔是在远端啊，被撞了一下，被挤了一下，倒在了禁区里。是不是本怀特和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这个转移球出现的失误不太应该啊，科瓦季奇。刚才在中场的位置上已经无人在他身边对他进行干扰，出现了一个主动失误。哎，科瓦季奇也就此被换下，就此被换下。尼科·冈萨雷斯上。社区盾的比赛呢没有加时赛，另外换人名额方面呢，他是替补席上可以报九个队员，但是有六个人可以替补登场。索里斯、萨卡。皮好球，这个球横传包括中路的打门完成度相当高啊，萨卡的射门，球是打得高了一点点，高过了横梁。球队的整体性啊、球队的人员的搭配以及球队的磨合的默契程度呢肯定变化相对较少，走的人相对较少，补强的更明显的这个阿森纳队啊，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肯定是要更好一些。一般一支球队经过了十年的一个主教练的执教期，他在更换这位主帅之后，经历这种阵痛啊，这在全世界都难以避免，无论是俱乐部层面还是国家队层面都是这样。所以呢，曼城队在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啊，可能马雷斯卡肩上的任务会非常的重，包括他们的球迷呢，对于过去十个赛季瓜迪奥拉时期的曼城队这种强控制，在整个欧洲的这种统治性的表现，这种黄金的时间，现在要经历转变的话，球迷的心理上的预期要做足一些，就心理准备要做足啊。好球，这个球传得不错，打门，射门的反应真快。你阿森纳队呢，本来今天给曼城队这种射门的机会不多，但偶尔来一两脚这种有威胁射门，又被守门员拉亚的这种神奇的扑救给化解掉，所以对曼城来讲，真是比赛就不好踢了。当然呢，阿森纳队现在兵强马壮，他们身上呢有一个需要自己去完成的任务，就是首先看看本赛季在其他几支豪门俱乐部或多或少都在经历换帅啊，在经历阵痛期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稳，同时阵容还有一定的补强。那么他们今年现在被认为是卫冕英超联赛冠军成功率比较高的球队，那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另外啊，在社区盾的历史上，过去七届社区盾

顿的最终冠军队都没有办法在接下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夺冠，这是过去七年的一个堪称是魔咒的一个现象。那阿森纳队现在整个状态是不错的，那未来这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打破社区盾的这个魔咒，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每家面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自己的状况，这家家的这本经是不是难念啊，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今天的比赛能够明显的观察到阿森纳队阵容的这个动荡不大，反倒有补强，教练员的位置没有换人，整个的思路是比较统一的。那么接下来阿森纳队的实际场上的表现也就把我们刚才分析的这几个要素啊它都体现出来了。当然呢，这只是赛季之前的一场比赛，整个赛季是很漫长的。接下来阿森纳队肯定他也不光是面对英格兰国内的这个战线啊，肯定还是有欧战的比赛任务，大家也都在研究它。那阿森纳队在未来这个赛季啊面临的这种群起而上的这种挑战也会比上个赛季要更艰难，所以呢这是他们自己要考虑的课题。那曼城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曼城过去十年在欧洲有统治级的表现，有一个出色的主教练帮他们搭建了一整套体系，但是现在这个人不在帅位上了，接下来曼城队的发展刚该往何处去，这是曼城要考虑的。其他几家俱乐部都在经历这样的情况呀。曼联队的卡里克在上个赛季呢中途接任，后来表现是不错的，卡里克留任。但是你像利物浦啊，你像这些球队呢都经历了换帅，重建是势在必行的。那重建会建成什么样，这个都是本赛季值得考虑的问题。刚才我们正聊着的时候，厄德高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凶狠的动作踢倒了格里利什，被黄牌警告，德高也要被换下了，双方呢要把六个换人名额全部都用满了。比赛也踢到了尾声阶段，踢到了84分钟，队长厄德高也被埃泽换下。厄德高呢是打进了下半场开场之后的那一粒进球，非常轻松，这就像这个训练当中的破门一样，先是一个射门的假动作晃倒了多纳鲁马，然后把球轻巧的推进，埃泽上场

塞梅尼奥，卢桑诺夫，格伊，格雷利什，塞梅尼奥这个球停起来有难度，他也没太停好，直接停出了底线。

硬卡皮啊，今天上来之后这个进入比赛的节奏也不足够快，脚下出现了几次失误。英超联赛呢将在下周的周末正式开打，阿森纳队第一轮的对手是升班马考文垂啊，这个比赛呢逐渐呢就开始展开了。这个球是措里斯的犯规，已经有球迷在提前退场了。这场比赛呢是在加迪夫的千禧球场来进行的，来自英格兰的球迷可能一般要开车的话估计要开上几个小时才能来到威尔士，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着赶紧要回家了。曼城队还获得一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是进入了射程。

会直接打门了。守门员拉亚正在指挥着队友看人墙。切尔西，看这个球他怎么来处理。

克雷利什自己的控球也出现了失误，在萨卡的压力之下控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队员们今天的比赛踢得比较轻松，而且现在呢也是大比分领先，所以队员们的整个的状态是比较放松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尾声了，阿森纳队是3-0领先于曼城。两队在2023年的社区盾的交手当中，当时是点球大战，阿森纳队点球获胜。马尔穆什

武藏洞府，三名你要。

比特·刘易斯被球队铲了下来，阿森纳队的进攻，他们向前一下就开始提速了。这看来是这球没传好啊！刚才是一个四打四的局面，格伊、马尔穆什、塞梅尼奥，有人套边，塞梅尼奥自己往里走。马尔穆什外线还有人，谢尔基，好球！谢尔基这球传得漂亮，但中路的队友呢是被中后卫贴住了，所以没有完成射门。

好球，这个过顶传的不错，中路没有人了，瓦尔姆什先把球拿住，莫斯科拉这一下推人了吧。莫斯科拉这个表情显得很无辜，裁判的认定很坚决，他主要是手伸出去有一个往前推的这个动作啊。瓦尔姆什这下呢，这是不是摔倒的时候这个身体砸到了球上，这个你看推的这个动作比较明显，这个落地啊还是狠狠地垫了一下髋关节。

的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格里利什就掉进来，加布里埃尔顶到地里，马穆什这个髋关节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他还在调整呢。格伊，切尔基，你看马尔穆什在远端还是一瘸一拐。塞梅尼奥，

0: 这个球裁判判的是进攻点塞梅尼奥的犯规。好，比赛结束，这样的话第104届社区盾的比赛最终是以阿森纳队，上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阿森纳队3-0完胜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队最后的结果而结束，阿森纳队获得了本届的社区盾的冠军。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那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篮球啊，教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只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五十加，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鲁姆虎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加，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轻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好
1: 球，好
0: 球
1: 还是薄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嗯，
2: 吴以哲
0: 稍微薄了一点，金英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以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金英斯。前两局比赛吴以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以哲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以哲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的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

0: 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较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1: 对，
0: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ump against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1: 嗯，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姐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呢，就白球推下来啊。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6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0: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壶就可以做到黑球。轻轻的来推进。
1: 转身。

0: 退休打新，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当然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什么去付。76。79。

0: 蛮多。
1: 迄今自然城青苔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9: 嗯，
1: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9: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1: 嗯，
9: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9: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1: 应该再多走一些。
9: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1: 粉球被站点了。
9: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1: 对，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9: 嗯，是，
1: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9: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1: 嗯
10: ，safe。
9: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

0: 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1: 我一直晒。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2: 对，

0: 把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2: 上面。

0: 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

0: 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五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五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五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五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球，
1: 好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10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
1: 嗯，
0: 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抬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1: 嗯，

0: 设计服。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是踢发。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奕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
0: 要
1: 零
0: 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

0: 魏泽是20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非常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嗯，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2: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一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一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一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
3: 62。
0: 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3: 69。70。

0: 75.
1: 好球，好球，漂亮。
2: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在回忆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0: 85。
1: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2: 嗯，完成青苔。
1: 嗯，
2: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2: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0: Chef。

0: 中袋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袋还有没有下？叫黑球的话，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1: 15.
0: 中杆啊，稍高一点点，蹬杆来弹一库。
1: 20.
2: 彻底解放了黑球啊。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6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62，
0: 上分上的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的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

0: 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同时也非常的帅气。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1: 是
0: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1: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0: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1: 是，
0: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2003年的。
1: 来接一下。这杆又过百了啊！
0: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0: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2: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星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上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1: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

0: 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哇，
1: 哇！
0: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0: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0: 对，信心太好了。
1: 嗯，
0: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0: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0: 是，

0: 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ster。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Que foi?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53.
1: 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0: 60.
1: 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2: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1: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0: 66。
1: 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2: 好球。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1: 是盘盘都有。
2: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1: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2: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1: 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2: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2: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1: 很定啊。
0: 87。

0: 那你去付。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0: 嗯，
2: 慢点去，慢点
1: 去。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0: 嗯，
2: 慢点去。124。
0: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嗯，练得真棒，
0: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0: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2: 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0: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个。

0: 课啊，然后白球蹬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蹬上来做黑球。
1: 太准了，
0: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0: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0: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0: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0: 对，

Sister. Something.

0: 把这个地杆带一下，效果很棒啊，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想下角度吃一步继续来叫黑。
1: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一下，
0: 忍不住了。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幺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 不会强球，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幺四七了。嗯，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1: 嗯。
0: 魏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对，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当然了，挺有诱惑力的。对，
1: 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0: 底杆往回带，
1: 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 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边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韦德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1: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1: 对，这个现在就是。

0: 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哎，这
1: 维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一杆啊，
1: 嗯，刚刚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10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
1: 谢谢大家，谢
2: 谢。
0: 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哎。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

0: 是习惯。
1: 嗯，
0: 维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1: 对。
2: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啊。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
1: 真准！
0: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没有那么贴库、
0: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0: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0: 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0: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0: 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0: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0: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
3: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3: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3: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五比九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嗯，
0: 有机会就往里打。
1: 平常台了。
0: 嗯。

0: hate.
1: Ma.
2: 这是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
2: 嗯，
3: 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0: 保三金，谢谢。
3: 这杆新思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来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

0: 榨干，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然后了。
2: 吴一哲，暂停。

0: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1: 是，魏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0: 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1: 就是他的架杆，魏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0: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1: 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那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0: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1: 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天。

0: 上去跑。
1: 吴宇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啊，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down。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护。
2: Sister.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漂亮，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25

0: 邓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

0: 看一下，好球！
1: 哇，太合适了。
0: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1: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0: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1: 嗯。
0: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0: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1: 嗯。
2: 47。
0: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1: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0: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 16的选手，
1: 嗯，
0: 特鲁姆普、霍金斯、赵新同，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1: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0: 嗯，
1: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0: 这
1: 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1: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嗯，这个一进就算
1: 是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1: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嗯，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

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

德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博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道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蒂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五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三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个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纪录。

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er des joueurs. En fait.
1: ...比赛开始, 你看起跑阶段, 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 布罗梅尔在第八道, 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 布罗梅尔, 哇, 果然是布罗梅尔, 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 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 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 成绩是9秒91, 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 莱尔斯9秒92 啊， 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 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 也是赛季最佳9秒96。 第四位是金米尼， 9秒97， 也是赛季最佳。 前5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 都破了10秒。 起跑阶段其实

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才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步幅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

邦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八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算是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哈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哈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观众，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哈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

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卡鲁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条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
9: 多吃不怕。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

0: 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1: On your marks,
0: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卡梅伦·迈尔斯在4月10号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

四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美国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

棒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由于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隆斯。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8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96年5月7号。

号出生的选手。也很年轻，也是20岁，20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戈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戈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日。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戈达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日。现在戈达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布诺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贝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

就是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格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格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闫子仪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闫子仪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闫子仪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闫子仪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格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啊，这一头成绩并不理想。北口真花。

0: 柳振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奥迪纯电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三条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

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在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布尔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尼尔森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05。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2。古特姆森也是第二次挑战通过。挪威选手古特姆森呢，本赛季跳出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米06。

好的，阿拉利斯5米83一次过。阿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米17。法国本土选手地理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地理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成绩5米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01年6月29号出生的小

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60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13米。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6.32米。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

0: 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万米和1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

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巴基诺斯

马蒂内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蒂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蒂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蒂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

现在这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路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之后对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selbst.
0: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一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

分8.2，男团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这次我们看到了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洛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操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克洛娃是带操表演接受，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

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克洛娃这套带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他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他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璐，比赛项目是棒操。

中国队选手王子璐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啊，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两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来看一下中部队的郎祖路刚才这一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礼就送
4: 三条线，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冬奥组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马弗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14.5，完成分8.6，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8.4，得分31.50。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这套带操作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得非常好，难度不低，